0: 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哈，一定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位非常专业的房产圈的这个大拿了，属于哈，帮大家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在今天的话题当中呢，其实要涉及到了一个人，不知道大家啊对于新零售业有没有这样的关注？就是如果说到他的名字，着实可能关注了单盘销售啊，关注了单品销售啊，日常销售的人一定会对他的名字不陌生，就是胖东来。上一周呢，据说胖东来也要自己拿地建房了，很多人听到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有点怪呢？是真正的外行入手呢，还是内行决断呢？其实我个人倒觉得这样的问题问得好，到底是外还是内，还是内外兼修？其实现在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适合触碰房地产的好时候，特别是胖东来原本就有这么好的产业，地产商里的民企谨慎的时候，房企都在收缩的时候，甚至在国企央企都在托底的时候，他却先下手为强。其实越来越多的开发商都反复强调一件事儿，就是在房地产圈内叫做先活下去，好好的生活下去，
0: 不急于求成。就像大家从最近这几年长春本地的一些房产情况来看，就从我们当地的房产情况来看，就会发现我们的新盘变少了，大家这个开发的时候变得更加的谨慎了，拿地更谨慎了，然后我们做的可能也都是比较小的，没有说是像以前做一个什么城，做一个什么国这样的一个大的范围的，就是一个小区，做的小区都相对精致一些，就能看出大家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市场哈，都是很谨慎的，都是考虑再考虑之后才会考虑出手这样的一个事情。
1: 而且呢，活跃在现在啊，真正用消费者的真金白银所丈量和消费以及说明的，真的就是当2018年别人胆大的时候他心细，当别人贪婪的时候他仍然谨慎的这些房地产企业，比如说高新，比如说伟丰，似乎呢当别人贪婪的时候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和初心，当别人谨慎的时候他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节奏和步伐。但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换成胖东来的话，事情又不能只按照我们说房地产这个行业的逻辑来理解，或者我们从哪个角度来发现呢？其实我们发现胖东来这些年最厉害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他把一家超市做火了，其实我们从来也不缺呢红火的超市、网红的超市，甚至是网红的产品，但是中国不缺卖货的企业，也不缺会做流量的品牌，真正稀缺的是胖东来把零售做成了一种生活的秩序、安顿和安全感。
0: 好像有一种很多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晒一下，就是在胖东来消费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非常让你觉得服务感很好、很周到，让你觉得叫真正是那种叫宾至如归的感觉。
1: 以人为本，其实你要是研究胖东来的商业特征的话，你会发现他着重强调的就是强大的产品力和供应链，然后是极致的人性化的服务体验。这个就是刚才欢欣我们在说，对于女性来说是主体的消费，女性更强调的是什么？除了产品都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极致的人性化的服务体验，哪怕我们说就叫做宾至如归的态度。其实以前啊，就有人说，就一直在讲什么顾客是上帝，
0: 对
1: 啊，顾客是衣食父母。
0: 哎，我觉得好像小的时候还在一些某一些的地方能看到这样的词儿，
1: 甚至呢某一些的好像很久看不到了，商家门前三包这三个字。
0: 对，确实啊，小的时候应该是
1: 经常
0: 有。
1: 所以我们说当某一个网络带货的主播学会在镜头前给消费者开会甩脸子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曾经评价了一句话，我们不求当上帝啊，也不求你孝顺，我们花钱买的是高兴。可是如果按照你们的服务，在镜头前学会给顾客拍桌子，学会跟顾客摔手机，学会给顾客花钱的衣食父母去开会的话，那孝顺 原本也不是你这么孝顺父母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商业的态度哈，就应该是相通的，就像是我们的物业，
1: 哎，
0: 我们也是花钱在享受相应的一个服务。
1: 嗯，
0: 如果你的服务配套相对来说让我们比较满意的话，大家也是非常乐呵的。我们之前也提过，非常乐呵从兜里掏钱，
1: 没错
0: 啊。
1: 为了怕你走，
0: 对，
1: 想让你干得更好，大家是能够承受得住大家都花钱的情况之下，你别让我的钱白花。
0: 嗯，
1: 所以当物业去问、去清、去干涉、去没收一些在走廊里东西的时候，你别忘了那叫公摊面积。的确，你可以按照消防通道的方式方法去要求。但是直接做到不告知就拿走，不告知就没收，不告知就代为保管的话，我觉得多多少少有违于服务啊，有违于物业服务的本身。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大家一定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我是提供一个什么，对，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啊？
1: 哎，
0: 不，有的朋友说，哎，这我这服务者怎么怎么样？嗯，不是说是让我们放下尊严，然后去一种很低的姿态去，是我们相对来说我们是平等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是一方的是付出金钱，然后去享受到相应的服务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
0: 而不是说我们求着你说，哎呀，你得好好给我们干呀，或者怎么样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换句话说，业主和我们的这个物业其实是一家人，
1: 嗯，
0: 你们把小区服务好了，业主愿意掏钱了，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大家庭很和睦，
1: 嗯，
0: 从而我们这个房子，你想二次出手的时候，
1: 嗯，
0: 它依然会很好出手，不会掉价，
1: 哎，
0: 哈。
1: 而且呢，你看庞东来的第三点就是又一次人本文化与员工的福利，
0: 嗯，
1: 就是他最开始强调的是极致的人性化的服务，如果说是对外输出的话，那你要想让这个员工有很好的心态表情，而不仅仅是为了收入去忍辱负重的话，他第二点就开始对内了，对内的人本文化与员工的幸福指数，这样一来就是人啊，在储存了幸福与爱的同时，他才会愿意输出，叫做，我自己觉得啊，叫做爱满则溢
0: 啊，
1: 你被尊重了，你被呵护了，被懂得了，被疼爱了，他也会愿意用自己感知的方式去回馈这个时间
0: 啊。首先我们从最简单角度来讲，就是我的心情好了，自然而然我就会微笑服务了，
1: 对
0: 啊，我有耐心去解答你的各种杂七杂八的问题，
1: 我不用目的，
0: 对
1: 啊，我不以赚钱啊，不以怕挨说呀，怕罚款呢，啊，不以怕为目的的同时，我珍惜这份工作，我爱这个家，所以我不允许或者我可能会怎样怎样，
0: 对，
1: 由内而外的啊，叫做才华横溢的时候啊，你别拦我，我灵感到这儿都开始往下淌了。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企业哈，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一个对顾客的态度，一个经营方式，
1: 哎，
0: 其实它没有什么区别于其他超市的经营方式，经营模式都是一样的，
1: 那产品其实大差不差，
0: 对，
1: 你家能买到别人家也能买到，为什么愿意去你家买？
0: 首先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服务态度，
1: 花钱不生气
0: 啊，特别的爽，
1: 哎，对
0: 然后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品控方面，
1: 哎，这个就是人们为什么啊，最近这几年非常讲究情绪价值。
0: 嗯，
1: 你说情绪本身它真的能变现吗？它真的有多少价格能衡量吗？但是它却有了价值，价格衡量不出来的价值。所以人们在花钱消费的时候，首先要的说，我们说怎么都能保啊，要的是好，一个是我们消费本身的产品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心情好，最后还什么呢，叫做情绪反扑也得好。
0: 就是我突然想到什么一种状态，就是自己独立照顾宝宝的这个朋友们哈，妈，年轻妈妈爸爸，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好，
1: 哎，
0: 就是当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这个孩子呀吃的哪儿哪儿都是，
1: 哎，
0: 磨磨唧唧，你还觉得非常可爱，
1: 对，
0: 啊，还想拍照啊跟大家晒一晒，
1: 哎，
0: 但当你心情不好的，哪怕他说哎更叽两声，多叫你两声妈妈妈妈，可能你都会觉得心烦，
1: 哎，所以说是什么呢，事出愿意，
0: 对
1: 啊，就发自心底愿意伺候的人，这特别容易出现在隔代之间，
0: 嗯
1: 啊，我愿意给你看，我心疼你给你看，和我因为是这个身份啊，我
0: 不
1: 得 不
0: 哎，这个词儿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不去怎么样的时候，
1: 哎，当你不得不的时候就选择不，
0: 嗯，
1: 因为你一旦犹豫，你其实就做不好，就说明你不愿意，
0: 对，
1: 你如果不愿意去带，你就掏点钱儿，
0: 带着情绪做这件事情，尤其是带着不好的情绪做这件事情的话，
1: 带着委屈的，
0: 对，我
1: 心不甘情不愿的，
0: 这件事儿大概率不太能做好。
1: 哎，而且说实话，看孩子这件事儿很累，就像服务本身很累。
0: 对，
1: 但是你要想做，就得以到达了对方接受的那个目的、那个点、那个效果为好，要不然你也挨了累了，还甩着脸子，人家也不一定领你好。只不过看在你是亲什么什么身份的份上，总觉着你不会害孩子，所以不得不的时候，请各位选择不。啊，个人建议选择不，你要么你就拿钱，你觉得孩子拴住了你的束缚，你就拿钱，啊，要么你说，哎，拿钱我不放心，那我就选择出力。总而言之，用现在情感上的话说，你要么给情绪价值，你回来不看孩子，你多表扬表扬我，啊，你要么给情感陪伴，说你也不能出力啊，你也不能挣钱，但是你在旁边陪着我，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啊，让他不孤单。就像很多姥姥啊和奶奶主看孩子，姥爷啊和爷爷呢打下手就是陪伴。你说用他什么呢？可能也不见得用，但他要出去玩呢，老人可能就不会干。这种陪伴有的时候你说矛盾吗？也矛盾，但是你要理解他。第三点，你要么能给予经济支持。你说但凡一个身份角色，你是亲什么什么的身份，你既不能给情绪价值，你也不能给情感陪伴，还不能给经济价值和支持的话，那这个身份亲又能怎么样呢？
0: 可以，这以上这些点都做不到也可以，那就是同时你不要亲。对，不要指手画脚，然后不要要求对方怎么样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就像我们买东西，我们掏钱了，
1: 对，
0: 人家给我货，那你不掏钱，你上那儿干抢，那是不允许的，法律条文是不允许的。
1: 哎，所以你回归到胖东来，如果我们把胖东来的这种服务变成情感喂养的话，你会发现人们愿意什么呢？愿意在这儿消费，我依旧钱都留不住，我花给谁都是花，我找个什么舒心的地儿。
0: 得劲儿，我开心，我这钱花出来真痛快。
1: 没错，而同时呢，你看，有了这种心情的这个至上，再加上它有什么强大的商品力和供应链，还有我们说，它在整个四大步的时候都是向外输出、向内给予，第四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因为它会输出一些模式调改。一些赋能，所以你再看说一众好评之下是服务、员工福利、顾客的信任、企业的文化，这是关于一个地方商业如何服务一座城市的故事。而且为什么它一经上线，我们说啊，跨城市一经上线，跨越城市，也能受到欢迎，就人们想感受一下，我到不了宾至如归的现场，我想感受一下强大的产品力。
0: 确实发现最近这几年在各地呼声特别高的，就是说是想在当地什么时候能开一家这个超市哈。
1: 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可能这个网络非常的发达，代购，
1: 对，
0: 就是
1: 代售，
0: 代售，对，大家就可能很奇怪，就是超市嘛，还需要特意上哪一家超市去买？
1: 啥东西没有呢？
0: 对，但是可能你代购，人家也会说你代购享受不到当时现场一对一的这种面对面的服务，但是可能你买的就是一个放心，买的就是它的品牌，品控非常的好，你觉得我在这儿买一个什么，比如说买一个本儿，那我和我在这儿买一个本儿，可能是同样价位的，但是可能人家的就更好一些。
1: 而且啊，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不知道愿意各位网购和网控的小伙伴有没有发现，当你上到了一个第三方平台的时候，选择这个物件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推荐，比如说胖东来销售第几名。
0: 对，再有一点蹭热度就是胖东来同款，是吧？
1: 当这个说明成为说明的时候，我觉得这就不仅仅是说明了，而是真正的说服力，不是数量销售数量的说服力，
0: 它是一个品牌，
1: 哎，它是一个丈量，是一个衡量，甚至是一个确定。衡量什么？衡量这个品控。丈量什么？丈量这个产品的效果。最后说什么？说这个这么多人买，那我也试一试，反而促进了这种消费。这种产品本身的说服力，我觉得要大于这个产品本身的价值。
0: 哎，这一说出胖东来的产品，可能就是一个品质保障的一个点。
1: 网上经常有一句话说"某某闭眼乳"， 你知道有的时候啊，对于我，反正我有的时候是很不太愿意做什么货比三家呀，我是容易愿意相信必然入的，比如前一阵的这个网购风波，我确实在这个品牌之下买了很多必然入。闭眼入之后呢，它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产品的原产地的问题啊，好像货不对版呐、等等，这可能是源于这个公司本身也在蒙蔽当中，因为毕竟是跨境产品，女性的一些这个滋补品。但是当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我比较后知后觉，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我再一查，我的退赔已经到位了。我一共下单3次。当我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实际上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它有很多的说服啊、说明啊，甚至有很多不一样的视角。但是我觉得当它的服务做到位的时候，就叫做闭眼入。
0: 感觉是说最开始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赔付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可能以后不再从他家的再买产品，因为觉得不放心不靠谱。但当他的后续售后服务到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可以啊，还下次还可以继续。
1: 我甚至因为信这个
0: 又下单
1: 供应链啊，我甚至信他，我就觉得我完全不会吃亏。上当可能大家一起上，因为他不是主动，但是被动的时候你却得到了保护，而且不用操心。我最大的一个想法，没事儿，反正吃不好也吃不坏。
0: 对，突然之间，刚刚瑞雪说闭眼入，我就想到了在长春本地的房企这个伟峰的项目哈，
1: 高新的项目。
0: 对，就是说大家如果他的产品正好适合你，
1: 真的闭眼入。
0: 对，如果我们的条件允许的话，真的是可以去做到闭眼入的。
1: 你看，都20年前，当我们零几年需要买房的时候，那个高新一众名城，你还认为远和偏的时候，现在你再去看那个位置，你真真的觉得。那个房子到现在已经是20多年了，但是它仍然有地段的青春和活力。
0: 所以说有的可以闭眼入的，大家可以闭眼入了。好的，也是听大家稍后时间我们会迎接一小段的广告，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2: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

0: 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上半段说了那么多，可能呢本身话题。字面意思跟地产无关，但是呢说了那么多，胖东来的服务也好，胖东来的整个体系也好，为的就是接下来他要自己拿地的事儿。
0: 嗯，
1: 到底准确率有多少，我们且听姑且看啊，姑且听。但最重要的就是有人说，当地产懂地产的人都不敢碰地的时候，不靠地产吃饭的人开始建房了，这是一个天大的这个信息，还是一个让人觉得是一种魄力？难道就应了那句老话说的，打败你的往往不是同行，而是那个根本不按照你规律出牌的外行。但是我们时下里看啊，就看这样的一个外行，他能够胆大心细的时候，他最需要做的就是留住人。所以我们才会在上半段说了那么多关于你觉得好，我们觉得想尝试，在当地经济口碑那么好的一个企业和品牌之所以可以推广到全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留得住人，一个是留得住外人消费者，一个要留得住内人啊，自己的员工，真正让员工有了幸福感，他才会服务到位，叫做宾至如归。所以我个人觉得那才叫做真正做企业的内外兼修。其实不是胖东来也要做房子，其实是关于土地市场上的这个筹码变了，土地开发的这个底层模式现在也正在从寻找大市场变成确定和变成服务确定的人，从金融竞价到产业溢价的这个土牌逻辑上的转变，你真正看到的是因为胖东来有钱吗？他有活的流水吗？他是有真正强大的资金链吗？可是人家可以不动仍然保持现状，但为什么要，为什么在做？那么在过去的30年当中，房地产开发的运作链条节奏是比较快的，比如拿地、融资、开发、销售、回款再拿地，那这套流程跑起来的一个前提就是房价上涨的预期得一直在，那么基于这个，可能开发商才敢举牌，银行才敢放款，地方政府我们说才敢给予更大的支持，最后到末端消费者的购房者才敢真正的上车。而这次我们说听到胖东来要自己拿地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要留住人，我要给我的员工消费者叫做宾至如归，他要给他自己的员工，我觉得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比如格力在珠海的人才公寓也是一样的，在当时他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多少人也在劝他，而格力他也带建了像幼儿园、小学、邻里中心，为的就是长链条的留住人，真正的让人循环起来。怎么循环？
0: 怎么循环？
1: 谈恋爱呀、啊。这一辈儿循环到下一辈儿啊，
0: 你这内部消化是吧？
1: 特别是在外地，我觉得人啊都需要有安顿感的，不仅仅是房子，是情感归属，它可以降皮质醇。
0: 哎呦，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说的一就是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我们不会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小说，你要把单位啊当做家，把工厂当做家。对，这个家现在就可以把它变成实体化的家，而不是说出去的情感上的家。
1: 而且你想一想，两个人，你要分房子的话，两个人一人一套，可是他们有家了以后啊，成家了以后，你就可以省出一套，盖出一套大的啊，那一套再给新人，然后循环起来，幼儿园啊、小学啊，没有后顾之忧。你想想，这个企业本身，他留住了人，他对外输出的感觉这么好，谁会愿意轻易动一动呢？有的时候我们说生活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样胖东来也是一样的，从最开始集体的租宿舍有宿管的阿姨，到现在他也想也有可能开始要进军房地产，给自己的员工开始有自己的家了。那这样的一套逻辑下来，就是员工几点下班，租房的成本是多少，公共空间够不够，家庭结构怎么样，有没有真正的安顿感。这就是为什么胖东来要做房子，天然比很多开发商少一层猜测和不确定性的原因。到没到非得拿地，到没到非得自己盖房子的程度，没到也可以，到了也是必然。
0: 对啊、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哈，如果说是真的是要盖房子，可能我们考虑到它不是要对外去赚拿这个去做。

0: 为他的盈利点，而是说拿这个留住他的人，让人安下心来，更好的去为这个企业服务，
1: 没错，
0: 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
1: 这就是为什么庞东来啊，在做房子的时候，天然的比开发商少一层猜测，而且我觉得庞东来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做房子更务实，甚至可以精装交，统一采购，就做夯实的，你不用花里胡哨，统一标准，统一入住，最后呢，在软装上啊，叫各需己见。那么如今越来越有一套通用化的这种地段说辞，其实也越容易错过那些真真正正懂得的人，就是他未必懂房地产这个行业，但是他更懂得自己的人需要什么，在需求面前，
0: 嗯，
1: 行业是不是专业，他可以聘请更专业的人，靠近商圈，靠近学校，靠近地铁，靠近医院，靠近公园，当然就有价值。但是对一些特定的人群来说，我们说好地段的解释，高效的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一个有了稳定工作，愿意在这长期稳定的人来说，我需要有一个情绪稳定的空间而已。
0: 嗯，所以说有的是这样，你的情绪价值给到位了，相应的你的服务给到位了，相应的你得到的回报也就到位了，
1: 而且是在保留原有的薪水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我们说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方式和配套，这样的企业谁不愿意多干几年呢？
0: 哎，更安心了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最后信息呢，以实际庞东来企业公布为准。
0: 嗯，好的，节目出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 豆酱乳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

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

0: 够划算。
1: 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

0: 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得。谁不在唱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在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一起干。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听众朋友们，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宝哥。那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

0: 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节目上为大家传递最新的二手奢侈品的行业动态。那如果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文字的信息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打开微信，在公众号当中您可以来搜索的是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您可以发送文字的、图片的、视频的信息都是可以的，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今天在节目上，我们简单的和宝哥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因为近些年呢，有一种风格在社会上很风行、很风靡哈，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老钱风，用英文讲叫 old money 哈，这种 style 这种风格。其实这个风格，宝哥好像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以前好像不这么叫，是不是？
1: 对，我也觉得是近几年，大家才有这个叫法，叫老钱，
0: 老钱，老钱，
1: 老钱。
0: 我刚才在豆包上特意查了一下，我说这个老钱风哈，你是怎么定义的？他说了，这个是源自欧美传承数代的富裕阶层的审美，它的核心呢就是低调克制、不炫耀的贵气，靠时间沉淀、天然质感与经典简约来体现身份与教养，而非 logo 与浮夸的设计。所以随着时代不断的这个发展演变，人们对于时尚的这种追求也越来越不一样了。我们刚开始说这个老钱风啊，可能主要是体现在穿着上，说你这个衣服啊，你这个鞋呀，你这裤子呀，是属于这个哎老钱风。我自己去买衣服的时候，我也经常提到这样的风格，然后店员也会说，哎呀，你穿这个好看。现在就是最流行的这种 polo 衫儿，就是老钱风，是吧？然后那个说你还可以后边小领可以立起来，老钱风。我开始说是老钱风啥意思，后来这些年也摸着点门道，就是它质地呢，你看起来不起眼，可能以棉麻呀、亚麻呀为主，你就看起来很简约低调，但是呢它质感又很好。就我们的审美不断的演变，以前呢可能很多名牌我们就喜欢穿，身上全是 LV Gucci 然后好多 G 叠在一起的那种，哎，现在好像就看见谁穿这种满身是 logo 的衣服，哎，就感觉觉得它不那么洋气了似的哈。
1: 感觉有点太高调了吧。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服装有老钱风啊，包包有老钱风，那我们佩戴的这个手表，哥，是不是你们那块有没有也有老钱风这种风格呀？
1: 肯定的，因为老钱风嘛，就是像刚才豆包解释的呀，就是非常的具体。老钱它主要有几个点在里边，是不是？但是还刚才听那个琳琳讲了这么多老钱，我觉得其实老钱呢也是捎带着有点过时的东西，但是过时又流行回来的东西，那就是我认为啊，就是经典的东西可能不会过时，
0: 经典永不过时，
1: 最终可能轮回，可能还会流行回来。所以说我觉得手表啊也有很多具备老钱这个风格的一个手表。因为我之前听过人说过一句话嘛，说所有的前进都是后退，所有的时髦都是守旧。所以说有些时候在某一个逻辑里啊，其实时髦跟守旧他俩也不矛盾，对吧？
0: 是的，
1: 前进跟后退也不矛盾。所以说咱回到手表上来，我觉得哎，给大家推荐几款具备老钱风格的一个手表吧。所以说我认为啊，其实老钱风格啊，目前呢在我看来，具备老钱风格的手表需要具备几个特点吧。首先呢，表径不能太大了，因为现在啊主流的流行表径啊都是大家都知道在40起了啊，41、42可能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表径，但是你要具备老钱风格的手表的表径一定在40秒。

0: 整一下。
1: 嗯，
0: 那我认为37到39，是正好的。
1: 嗯，
0: 因为表径，首先表径你得是40以下的，然后呢，机芯呢一定要是超薄的机芯。
1: 哎，
0: 因为早期啊没有自动机芯，对吧？那你说这个表看着老钱，那得是手表得够薄啊，因为以前没有自动机芯，也没必要把这个表做厚，所以说手卷的机芯，那这个表看起来就很薄。但事实呢，其实在日常佩戴中啊，其实表手表啊，要如果这个表壳越薄呢，它贴手，它这个贴腕感呢可能更好。所以说就是毋庸置疑，你就不用聊说现在爱比皇家橡树啊，你戴着肯定是不舒服的，因为它计时机芯呢，它机芯做得很厚啊，它这个手表贴腕感不好，肯定是这个手表表壳越薄戴着越舒适。所以说第二个点呢，就是得具备超薄机芯，或者是像百达翡丽324的1/4珍珠托的计时机芯，这个自动机芯也可以，因为它自动机芯也足够的薄啊。再一个就是表盘一定要极简，就是你计时功能的表不行，年历的也不行。因为为什么突出老钱呢？以前的手表最原始的一个风格就是普通的功能，因为功能也是后期发展起来的，所以说表盘要极简，要么小三针，要么两针，要么就是大三针，
1: 嗯，
0: 就最多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机芯打磨必须顶尖，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手表，你这个工艺必须得好，因为手表比来比去，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你这个机芯的做工工艺，对吧？你工艺越好，你付出的劳动成本就越好，那肯定这个东西被大家认可程度就高。当然了，在这里头，劳力士可能是个特例，就是劳力士现在有很多的表演眼里啊，把它可能放在跟百达翡丽、江山顿都在一起。其实我觉得，从工艺的角度上讲呢，劳力士跟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所以说，如果这四点都具备了，表径足够小，然后机芯够超薄，然后这个表盘够精简，最主要是机芯工艺够顶尖，我选出来三款啊，就是百达翡丽、PP， 还有 VC 江诗丹顿，再有一个就是朗格了，因为这三款表，像朗格的，朗格的一号啊，还有朗格的萨克森呐、包括百达翡丽的，那百达翡丽的正装表不用说了，很多经典的像5196啊，是不是手卷的，然后5396啊、5296啊，还有珍珠托的这些三字头的老一点的，还有VC啊、VC 81180啊，这些手卷的机芯的，包括再老一点的一些型号的机芯，还有一个品牌我跟大家推荐一下，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就是肖邦啊，有个 LUC 的自动机芯，自产的自动机芯，它这个1.96的机芯呢，机芯打磨够好，然后机芯也够薄，表盘够精简，然后表径37，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上网搜一下呢。我觉得这四款品牌的这个手表啊，你要如果戴上，你肯定很有老钱的风格，而且事实啊，在我接触的很多啊有实力的，这些大佬吧，他们佩戴的基本上，也都是，他们肯定有不止一只的这种风格的手表，而且很多场合在佩戴，
1: 其实这种老钱绅士们比较喜欢戴这种手表，像刚才宝哥总结的，表盘不要太大哈，然后表针一定要精致，他们追求的这种就是说，我不需要张扬，我要低调，反正呢懂的人自然懂，你外人呢可能看不出价格，但是反正就是我佩戴的这个是我自己喜欢的这个款，然后呢懂行的人他自然懂，你不懂的人呢我也无需跟你多言，好像他们追求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其实啊，这种老钱风沉淀下来，我觉得不是说现在人为了追求我要有这个风格去买这个手表，是因为他们在90年代啊、80、90年代就拥有这个手表。
1: 是的，
0: 他也不是为了装这种老钱风，但是呢，说实话呀，就是80、90年代创业起来这些实业家呀，他们其实也挺节俭的，所以说有些手表他们也是舍不得丢掉，毕竟陪自己奋斗嘛，也是自己成长的一个见证，所以说有些时候啊，他可能赋予的其他含义更多，所以说可能他们90年代就买的表啊，其实现在有些时候，我的顾客呀、也是有很多成功人士吧，有时候跟他们聊起来确实。

0: 这样，他们也舍不得扔，而且觉得哎呀，是有一些人相对来说，要是偏好有一点迷信呢，就觉得哎呀，这是陪我一起走过打天下的手表，坚决不能扔掉。所以说，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们对这个之前以前呢，在早些年买的表也是很喜爱，一直保存着，偶尔场合也带出来。当然了，这种手表肯定显得低调啊。
1: 嗯，
0: 要不懂的说，哎呀，带着一个挺多年的老款的，怎么怎么的。其实人要的就是这种低调的风格，并不想说彰显说我怎么有钱呢。老钱的人都是说想把自己的财富去隐形做到嘛，是不
1: 是？
0: 不想让别人知道。
1: 嗯，要的就是这种不露声色的奢华，不费力的高级哈。好的，听众朋友们，您有任何关于奢侈品方面的问题哈，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哈。同时在节目上，您有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上，我们都是能够在节目上为您解答的。其实很多人都是对这个，如果说我在这个佩戴它的时候，或者是说发生过一些什么好事儿，大家都会觉得这块手表啊，或者是这个包包啊，甚至于这套衣服会有给它带来好运，会有一种纪念意义。昨天跟我闺蜜聊天，她也是这个之前婚前她自己买了一套小房子，然后我说这个房子现在是闲置呢还是出租呢？我说要不行就卖了，然后咱们可以这个，她结婚之后就跟她老公住在一起了嘛。我说不然的话卖了是不是这个钱也可以继续再投资再置业？然后她跟我说，她说哎呀，这个小房子永远也不能卖，一直留着。她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在这个房子里住的时候考上的公务员，所以说他就一直觉得，他说这个小房子虽然不大，50来平，但是呢有我俩的一起奋斗的点滴回忆，也给我俩带来了好运。他说就是一直就准备留着，反正现阶段是这样想的啊，暂时一直还保持得很好。所以刚才宝哥也说，这块手表这个包包也陪我走过了很多重要的岁月，所以我们可能就留着，以后有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再拿出来，哎，再佩戴上，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名表奢侈品包包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您认为这个老钱锋绅士风格的这个人应该佩戴什么样的手表，或者是说您想要请宝哥给您按照您的风格推荐一款手表也都是可以的。像刚才我们聊的说这是老钱锋的，那这风格多了，有还有浮夸风的。我记得上两期节目有个大哥非要买那个哪个品牌我忘了，那彩虹钻，非要买那彩虹钻那个手表
1: 啊，劳力士的彩虹迪。
0: 对啊，彩虹迪。对，这哥们儿一看就不是走那个低调风的，他这肯定是走这个炫酷风的哈。你说哎宝哥，我这个是什么风，你是青春洋溢风，你还是酷炫风，还是老钱风，你说我大概多少岁哈，预算多少，宝哥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这手表咱也不太懂，你都可以问问宝哥，好吧听众朋友们。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哈，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保持互动。我们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只老婆婆留给我的卡地亚女表，觉得款式实在太老了，想卖掉换一只适合我年纪戴的蓝气球女表，可是去了个二手店，两个小年轻非要说要拆开机芯看一眼，我让拆了，说看机芯是假表，我就跟他犟起来了，我婆婆不会给我假表的，我拍了几张图片，我不相信他们说是假表，麻烦你再帮我看一眼。给宝哥一点时间哈，发过来三张图片，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因为没有实物在手里，还是要仔细的辨别一下的。
1: 这个手表我给你看了啊，首先呢，这个手表肯定是正品了。
0: 啊、
1: 这个手表是真的，没问题、
0: 哦，没问题。
1: 但是这个手表款式呢，相对老一点，应该大概在是80年代到90年代左右的一个卡地亚的一个手表。

0: 为什么说它是八九十年代的呢？因为卡地亚，这个是卡地亚早期啊，它生产的925镀金的一个手表。因为卡地亚这个手表在90年代已经全面停产了，所以说早期有80年代的出的这种卡地亚手表啊，工价大概在8-9千吧。它这个材质啊，壳的材质是银的，但是银因为愿意氧化嘛，所以说不适合做表壳，所以说卡地亚呢，它把这个外边呢镀了一层，这个18K金，所以说你可以看后盖啊，它上面有个925的印记，那925就是银的印记嘛，以前银的纯度就是925，所以说你这款是925镀金的，因为，这种手表啊，在我日常的，这个经营当中啊。也遇到过，所以说对这个手表我是很了解的。
1: 嗯，
0: 他但是你这个他其他的二手商家呀，看你这个机芯呢，说这个是假的呀，这个原因呢，现在你这个机芯肯定是假的了，因为啊，现在就是如果那个年代的这款手表啊，到现在呀，它那个石英机芯呢，基本上磨损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说很多机芯都因为保持不当，因为这个老款的这个手表防水也不好，所以说机芯呢基本上都废掉了，所以说后期可能是你这个婆婆呀想继续使用它，然后啊上一个维修，然后那个店里就推荐她重新换了一个手表的石英机芯，所以说你这个机芯呢不是原装的了。
1: 嗯，
0: 但是呢其实这种手表啊，它后换一个非原装的石英机芯，其实也不太影响价格的，因为它现在流通啊，也回收也不值什么钱，
1: 嗯，
0: 所以说纪念意义更强，所以说你也不用纠结这个机芯是真的是假的了，它是只负责走失的，因为原始那个卡地亚那个机芯，说实话也不怎么样，因为早期80年代的卡地亚机芯也是很粗糙的，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天文台、日内瓦的认证，所以说也无所谓了。所以说你这手表是真的，可能是后期维修机芯不行了，又换了一个副厂的机芯，
1: 嗯，
0: 就是这么个情况。嗯，
1: 宝哥，那他这个手表如果想要到店里换一只这个蓝气球的女表，他用天钱不？
0: 那肯定得天钱，因为你原先工价才8-9千块钱，但是你那个手表我看了，现在保色程度还不错，
1: 还不错，嗯，
0: 应该能给你作价到3000，但是现在蓝气球啊，女表就最普通的。最普通的27石英机芯的最便宜的现在也要10000出头，所以说你可能还得加个8-9千块钱，
1: 嗯，
0: 要如果33的石英的可能加的还要多，16000-17000的话你就得加到13000-14000吧，
1: 嗯，
0: 大概这么一个
1: 行情，
0: 大概这么一个行情。
1: 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但是她很坚信，她说我婆婆不会给我假表的，确实不是假表，那个机芯可能是换过的，人家那个二手店吧，也没说错，反正机芯不是原厂的，但是这个表肯定是正品啊。然后价格我也帮您问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换蓝气球的话肯定是要添钱的啊。如果您是长春的朋友，可以实物拿到宝哥店里帮您看一下啊，有需求的话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们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在网上相中一款迪通拿，可能价格太高超出预算了，去外地旅游看见一家二奢店有一个定制升级款的，简直是一模一样，劳力士宇宙纪行迪通拿4130机芯升级高级水晶壳，老师这种升级款值得购买吗？买完以后折损率高吗？
0: 是这样啊，首先你这个升级的水晶壳，劳力士迪通拿呀就没有水晶壳这一款，但是呢它改装的呢，为了因为理查德米勒有这个水晶的嘛，都卖1-2千万嘛，所以说他为了体现那种改装的这种经验，所以说很多改装那种水晶壳的，当然现在呢这种改装越来越少了，所以说你问他值不值得买，首先呢这个壳体呀它是后座的，可能防水性能不会太好，然后呢你这个机芯呢，我给你计算一下成本你心里就有数了，因为它这个要如果改装的话呢，水晶壳是自己做的，这个水晶壳呢在深圳的工厂啊，它的加工成本大概5000块钱，然后里边装的呢是4030的机芯，你说这个4130的机芯，那就是它这个装的是新款迪通拿的机芯，
1: 嗯，
0: 这个机芯哪来的呢？劳力士厂家买不来，那肯定是有个迪通拿啊，外观摔了碰了，或者这壳型变形了。 这个手表没有整表卖的价值了，把机芯拆出来了。如果在二级市场啊买一个4130的机芯，大概多少钱呢？
1: 嗯，
0: 大概4000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说40000出头吧，那就是你这个改装壳，这个表商他的成本就是47000块左右。他看他卖你多少钱了，首先你还得接受这个改装壳这手表在后期在二级市场变卖会跌价的，就是人家回收已经低于47000这个成本的，就是如果要是成本价买你，人家直接在深圳组装就可以了，对吧？所以说人家会低于这个价格，所以说回收价格可能就能给你3000多4000左右啊，没问题。但是你看表商卖你多少钱，他要如果这改装呢说卖你6万7万，那你去衡量这个利润你值不值就可以了。嗯
1: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相中这块表，我感觉这个跟那个彩虹碟差不多了，哥，肯定不是走老前锋的，五颜六色的这小表。
0: 对，因为它水晶壳嘛，其实就是那种合成的高硬度的一个水晶玻璃。
1: 嗯，
0: 然后它用数控车床啊，照着迪通拿的表钢壳啊，直接数控车床车出来这个做的一个表壳。嗯。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啊。那你看到底值不值得买，这折损率您自己去衡量吧，我们宝哥也给您分析的很到位了。然后后续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要咨询，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可以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宝哥都会在节目上给您做出解答。我们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孩子前两天参加高考，我战友送了我两瓶酒，礼不知道多重，我发给你看看，我寻思等人家孩子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好按这个价差不多的还回去。他发过来两瓶，这个不是白酒，这个应该我也不太懂，是红酒吗？问一下宝哥吧。
1: 你发过来他送你这个是麦凯伦呢，麦凯伦的12年。
0: 红酒吗？葡萄酒，
1: 它这个属于威士忌，
0: 威士忌
1: 啊，它也不属于红酒，
0: 哦，
1: 因为和它的度数要比红酒高。
0: 哦，
1: 它是属于这种大麦酿的一个
0: 威士忌，
1: 一个洋酒，对，
0: 嗯，
1: 苏格兰的威士忌。
0: 嗯，那这些价值大概在多少呢？
1: 哎呀，你这两瓶12年呢，也不是说简单的单桶跟双桶的，你这个是一个纪念版的一个12年。但是这个12年呢，现在的，行情价格啊，咱们拿货大概450一瓶吧，所以说两个瓶，但是呢，我们进货成本可能是450。
0: 嗯。
1: 但是你朋友可能买不到吧，所以说他买可能买过来也要500多600，
0: 嗯，
1: 那可能是两瓶酒大概1200左右吧。
0: 嗯，
1: 所以说你就照这个1200左右去踏人家人情就可以了。
0: 嗯，
1: 以后有还礼的时候你也大致照这个人情去还人家就可以了。
0: 嗯，好的，这位朋友你还挺聪明，自己不懂行还知道问问宝哥，这一听就我们节目老听众了哈。我想问一下宝哥，因为确实是哈，这个那这种因为我知道白酒不是说越沉就越值钱嘛，那这个威士忌也有这说法吗？
1: 肯定的，因为只要是粮食酒，就是不管是国内的白酒也好啊，还是国外的洋酒也好啊，它越沉肯定它这个酒的口感变化越大啊，然后适口感就越好。所以说因为洋酒嘛，咱们东北人不怎么喝，但是像在广东啊那边呢，江浙一带啊，他们其实喝洋酒还挺多的，尤其是广东人，他们现在也很流行喝这种洋酒，威士忌的这种老年份的，
0: 嗯，
1: 就跟咱们东北人喝这个老年份的白酒一样。
0: 嗯，
1: 因为白酒咱们东北喝的比较多，像山东啊河南呢，这都是喝白酒的大省。所以说但南方啊，它就是以这个威士忌为主，但当然他们也喝白兰地，就像轩尼诗啊，人头马呀，包括这个这些他们

0: 们也喝这个白兰地，但是呢，因为白兰地啊是属于葡萄酒嘛，这个果酒啊，它可能适口感超过10年之后啊，就这个口感就没那么好了。它跟粮食酒不一样，像这种威士忌啊，可能年份越多，它口感越好。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就是90年代的威士忌啊，都很受他们南方人，像广东人他们欢迎，他们都习惯喝这种老的威士忌。
1: 嗯。哎，那宝哥，像咱们吉林省内通化那边酿葡萄酒不是非常著名吗？
0: 嗯，
1: 那葡萄酒也是越陈越好吗？
0: 葡萄酒跟白兰地其实一样，其实白兰地就是葡萄酒、
1: 哦、
0: 咱国内管它叫葡萄酒，那国外叫白兰地、
1: 哦、
0: 其实葡萄酒我认为啊，10年之内啊这口感是最好的，3-5年要刚酿出来也不好，那3-5年5-6年的时候最好，要是超过10年了，这个葡萄酒啊可能是口感也不是太好。
1: 嗯，
0: 但当然了，因为葡萄酒有很多说法，就是你可能那年生产的年份比较好，这个葡萄质量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说酒的品质比较好，可能年头多了，
1: 嗯，
0: 可能也会比较好喝。比如说大家说，哎呀，拉菲可能82年的拉菲也
1: 82年的拉菲
0: 也都非常牛，因为那个年的葡萄非常好，它产量也相对来说比较低，确实，然后这个口感不可复制，所以说就特例吧。但是葡萄酒多数都是基本上10年以内，你把它喝掉是最好的了。
1: 嗯，82年的拉菲，哎，这我是经常听在电视剧里说，小姐开一个什么酒吗？开一个吧，开一个82年的拉菲，但这没喝过，但今天一听感觉还挺亲切的。
0: 因为昨天在酒行还跟一个朋友说这葡萄酒这问题，
1: 嗯，
0: 然后他们又说这口感的事儿，但是基本上也是大家都是意见一致说，哎呀，10年以内基本上口感最好的。那当然了，你要超一点呢，跟因为大家也知道葡萄酒的保存环境有关系。
1: 是的，嗯，
0: 要如果就是人家有讲究的人呢，他这个红酒是要你搁在酒窖里恒温，
1: 嗯，
0: 那可能他保存20年也没问题。
1: 嗯，
0: 但当然了，咱们大多数人也没有这个
1: 环境，
0: 这个，
1: 嗯，
0: 保存这个条件嘛。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10年以内吧，咱们给他做个节点。
1: 好的，感谢宝哥的解答。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哈，如果您有关于这个酒，老酒，名优老酒方面，包括我们这个中国茶叶，还有这个红木方面的问题哈，也可以发过来跟宝哥一起交流交流。因为呢，确实在节目之上呢，我们可能聚焦于这个手表啊、包包啊、项链呐、耳环、首饰这些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那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宝哥其实也致力于两手闲品，包括这个高端红木馆、老酒会，还有中国茶叶，宝哥也都是有涉猎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持续的跟宝哥来保持互动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 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关注的是循环经济，带您一起来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随时的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那节目上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听众发过来的问题哈，抓紧时间为大家来解答一下。这个朋友他说，宝哥，这块表是前两个月我男朋友送的，我也不懂这个东西，有个保卡，但是没在我身边，也没有盒子啥的。送的时候他说是国外代购买的，老师能不能帮我看一眼？宝哥，您先别说话，给我一个机会，因为昨天咱们不是刚刚鉴定了一块这个表吗？然后宝哥就说了一些这个要素啊，我想要判断一下，我看我有没有学会哈，给我一个机会，我先来看一下。这个我认识，是一块卡地亚的手表，但具体系列型号我说不上哈。
1: 嗯，
0: 这个小美女你别扎心，以我非常不专业的态度来看，我从这个表面不是表盘，然后以及这个指针的精致度，以及你这个表链的这个整齐程度，以及整个的做工来看，我觉得90%它不真，因为它看起来不精致，就遵循我们昨天见证的这个原则，就是外行人看热闹，就是我看上去它不精致，表蒙子也不亮，指针也不精致，然后呢表链也没对齐扣，不真。宝哥你说。
1: 琳琳现在成长挺快啊但是琳琳判断是对的，
0: 你看，
1: 首先呢，这个指针呢，你这个漆呀、啊，你这个漆漆的呀，因为漆呀、啊，原始的这个指针的漆呀、啊，它是有圆润的一个鼓起来，
0: 嗯，
1: 然后再一个，你这个分针跟时针的这个针轴啊，是跟这个分针平的，它是有镜面打磨的，但是你这个明显是一个三针的机芯，然后安了两个针，然后那个秒针那块是露个小窟窿，所以说你这个是肯定不对的，因为卡地亚两针的手表啊，它这个针轴啊是实心的，而且是有镜面打磨的，你这个都是没有的，至于玻璃呢，通透度呢，可能跟光线，拍摄有关系，咱们不作为鉴定点，然后就通过针轴的一点，就100%鉴定你这个手表就有问题了，
0: 你看，
1: 然后我给你查了一下子，你这后盖有码。其实我跟大家说，立峰集团的手表啊，比如说像积家呀、万国呀、像卡地亚呀，这都属于立峰集团的，它有一个官方的网站，你这个表的后盖号啊，你可以上官方网站去自己查一下，要如果你的手表连官方网站都查不到，这个作品的编号它都显示不了的话，你这个东西肯定是假的了，所以说你这个后盖号啊，哎，我这么给你查了一下，这个你肯定你也查不着，因为咱们已经鉴定你这是假的了嘛，所以说你自己要动手的话也能查得到，所以说你这个手表肯定是假的，但是你说你男朋友送的，我给你分析两点，再深入得说一点，要么就是代购把你男朋友骗了，可能代购一次充好，他把这个仿表当真表卖给你男朋友，要么就是你男朋友明知然后买的这个手表送给你啊，至于什么情况你跟你男朋友沟通一下吧，再深说容易让你俩打架，是不是？
0: 而且他这个表下面这儿有一个 Swiss Made 哥，他这 Swiss 后边俩 S 都不一样大，
1: 是吗？你这眼神这么好吗？
0: 就是感觉他都
1: 啊，我得把这个放大了，
0: 对，就是不是后面两个 S 都和前面的都不一样， 就感觉它仿的好像也不是特别精致的那种。
1: 可能因为这个种细节嘛，可能这个 Swiss Made 它的字母啊高矮可能都参差不齐，所以说现在看，就是
0: 必假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做工还一般啊，还不属于假表里的高仿。
0: 是，但是我作为女生，我提一个小小建议吧，哈，就是对，反正人生最好的是就不要轻易给别人提建议嘛。但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因为宝哥也强调了两种可能，一种呢，你男朋友也不懂，他可能花的正价的钱被代购给骗了，这是其一；二一个呢，是他可能是觉得现在负担不起这么重的东西，然后给你买了个仿的。但是他如果知情，但以假的心态给你，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好。但因为他具体属于哪种情形，咱不去猜测，因为咱不确定。但我认为，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开诚布公的跟他谈一下，当然别伤人自尊啊！我可能会说，我说那个亲爱的，我说上次你送我那个表哈，我说这两天正好我有一个朋友，我们见面完，他挺懂的，他说好像不太真呢。然后我拿店里去看了一下，专柜看了一下，说好像不太真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被代购给骗了，被忽悠了，是不是？如果他真的不知道，那咱得追责呀。如果是近期的话，是不是？那这表得多钱呢，哥？
1: 这个还是一个粉面的两针的蓝气球，要如果买新的时候大概三万多，不到四万。
0: 你花三两万，你说如果真是说让代购给骗了，这口气咱不能咽下去呀，对不对？但如果说你看他啥反应，他如果是啊特别吃惊，那不可能，特别笃定那种，我觉得你会很了解他。其实我一说你心里就有数了，然后那基本上他就是被骗了。如果他就是哎呀挺刷一下脸就红了，然后觉得挺没面子被你戳穿了，那十有八九他就知道是假的，对不对？然后后续呢具体咋处理那是你俩之间的事儿。但我认为就这个事儿得说，你不说永远你就心里就搁着就搁棱子，对你俩以后的这个相处也不利。我觉得我不主持这节目，我上大可老师那儿也能说一会儿。
1: 对，因为这个结必须得解开嘛。
0: 对，
1: 你自己得弄明白，你得弄到得弄清楚这个是什么原因，因为性质不一样嘛，是不是？
0: 那他要是说态度良好，你跟他说，那我确实我知道是假的，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还想要送你一个好东西，对不对？那我就买了个假的，那你。

你看你这如果态度好呢，性质又不一样，反正你自己去沟通，但是我认为一定要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啊，好吧。这位女士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你可以继续来添加宝哥的微信，线下继续来为你解答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有一款早些年买的 Gucci 老花长款钱包，6000买的。现在因为都用微信了，走哪儿都扫码，钱也不扛花。现在这钱包也用不上了，放在家里躺着也是躺着，不如给它变现了。想看看老师，看你那儿收不能不能还值点钱了。”
1: 哎呀，因为你都知道现在这个东西也用不上了，所以说我收上来卖给别人，别人也觉得这个钱包用不上了，所以说现在啊，其实有些东西的会是肯定被时代去抛弃的，比如说，哎呀，像柯达那么大的生产胶卷的厂家都被淘汰了，因为现在用单反都是数码的，
0: 是
1: 不是用不着胶卷了？所以说钱包呢也是，现在很多做二手车商家，这个钱包大部分都不收了，因为它不流通啊，因为你没有这个钱包这个需求去卖它，但是也没人有这个买这个钱包的需求了。现在钱包你说装啥？现在卡也不用了，跟手机能绑定，且现金更不用说了。现在十个人可能你在大街上拽着他，能有一个人能在兜里掏出现金都不一定啊。
0: 嗯，
1: 所以说现金也不需要他了，所以这种钱包这种载体呢已经没有人用了，所以说现在，所以说他也失去了流通的价值，所以说现在钱包基本没人收了，你还是留着吧。
0: 嗯，
1: 留着，因为我也好几个钱包我在家扔着呢，我都不摆店里卖，也卖不出去。
0: 也一句话吧，你不用别人也不用了，所以没有啥流通的价值了，留着吧，当个纪念，风水这是轮流转，哪年兴起还兴回来呢，其实我还得用这大长款钱夹子拿出去有面，兴许哪年复古风又刮回来了。然后我看你这钱包挺大的，你不行的你给它整个斜挎链呢，就是那种斜挎链你就改装一下，完背上装手机装点卡啥的呢。
1: 不行，奥林，你这钱包你还装上链，这不成不伦不类了吗？有些东西啊，淘汰了就淘汰了，咱也不要硬勉，不用硬勉强，非得给它利用上。
0: 不让装斜挎链了，哥。行，那你就留着吧，啊，留着吧，反正宝哥这儿暂时是不能这个回收了哈，好吧，为您解答到这儿。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继续解答听众朋友们的问题。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发过来的消息，他说小宝老师你好，最近家里拮据了，着急用钱，我就翻出了当时29买的银条了。老师，现在这银条还能流通吗？当时买的时候是一个难求加价买的，时至今天割肉离场，现在能卖到什么价位呀？
1: 首先呢，银条很容易变现啊。今天我给你看一下回收价格啊。
0: 嗯，这是一块足银四个。

0: 酒的投资银条是1000克。
1: 今天这个银条回收啊是大概14.78块那样吧。
0: 嗯，
1: 但是啊你29买的，但是现在你一克赔了14，那就说明这1000克的银条赔了10000多，那基本上你就是你当时的投资你都折半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刚才跟林林，因为林林

0: 很惨不忍睹啊。
1: 嗯，
0: 可能很多高位的顾客，咱们听众啊买的还在手里握着呢。
1: 是，
0: 但当然了，我也投资很多，但是我是分批次买进的，可能要综合成本的话也不高。但是我身边有个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时啊，昨天我还聊这个事儿呢，啊，他当时手里大概有5000克的黄金啊，
1: 嗯，
0: 啊，他也是分批次买的，然后在大概3个月前吧，在金价1170的时候，可能差30就去到1200了，因为大家知道金子最高的时候涨到1200多嘛，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啥呢，他说哎呀，我想把这个出手了，我觉得挺高的了，但是哎，你告诉我，你一定给我盯紧了，这个金子啥时候1200的时候我就把这批金子全出了。我说行，我给你盯着，但是这1200差这30块钱
1: 就没等到，
0: 就没等到，
1: 嗯，
0: 没等到，现在他现在这个金子也没卖，还在手里呢，所以说他要1170卖，今天金子已经掉到800多了，那你说一克差多少钱，一个差将近300块钱，那5000个金子也差了大概15万块钱呢。
1: 那他也不能卖，再继续等着呗，他出了吗？
0: 那没办法了，那就他就只能是继续
1: 观望了，
0: 只能是继续观望了、嗯、所以说哎呀，但是你要说着急用钱，那你就肯定那没办法，
1: 那
0: 只能
1: 是赔了，
0: 你就得割肉离场了、
1: 嗯、
0: 那你要如果是你要如果不认赔的话，我认为啊，长线呢这个金银呢肯定会回调的，
1: 嗯，
0: 所以说要如果不着急用钱，现在听众有这个黄金跟银子在手里啊，我认为也不用着急，就是说他要回调到以前的300-400是永远都不可能了。我觉得现在国际形势也不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1: 嗯，
0: 现在纳斯达克东京这股市都在跌，所以说我觉得过了这个期啊，金子平稳之后啊，肯定跟美元挂钩之后啊，它要显象的话，正常一个走势应该还会再往回涨的。嗯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这个是宝哥的一些看法啊，那至于您怎么做决定，您自己说了算，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需求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提醒大家吧，你像个这个黄金啊、白银啊这些金属啊，它这个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你这个入市一定要谨慎，不要盲目啊，跟涨跟跌的，以免造成经济损失，大家一定要理性来看待，好吧。嗯，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当时买的 LV 的 Keep All 45经典老花肩带旅行带，这是一个大尺寸的45×27×20的，专柜价是26,600，如今单位黄了，也不用总出差了，钱也难挣，我寻思给他卖了换点钱花吧，您那儿能值多钱？嗯，
0: 因为这种旅行袋啊，一般都是男款的嘛，因为其实女生要出门拎这么大旅行袋的时候也少，所以说旅行袋这个 LV 的包啊，使用场景比较少。
1: 嗯，
0: 你说白了，你平常逛街肯定不会，你只能在旅行出差的时候用。
1: 是，
0: 所以说它的行情啊，相对来说也不算保值吧。但是你这个还是老花的，相对来说还好点，
1: 嗯，
0: 你不是棋盘格的，棋盘格呢可能还不值钱，但是你这个经典老花的话，你当时买了26,600，如果这个包品相好的话还能值到12,000，如果要边角磨的磨损严重的话，
1: 嗯，
0: 可能很容易就会掉到9000到10000这个价位吧，
1: 嗯，
0: 差不多就10000左右，品相好10000出头，品相不好9000多，嗯
1: 嗯，那具体的还要看一下你这个包的这个磨损程度啊，使用度啊，如果这个价格你觉得在你的心理预期啊，那你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到店里把实物拿过去，让宝哥帮你看一眼啊，可以给你一个最最准确最精确的评价，好吧，朋友们，那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如果后续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 我们回答最后。

0: 后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老师，我姑给我一个爱马仕的手镯，但是尺码不对，我戴着大，我就去收黄金那儿了，他说连金子都不是，不收，说不值钱，那咋整啊？突然我听广播了解到小宝老师了，想请你帮忙看看。嗯，
1: 因为你这个是爱马仕的手镯啊，爱马仕手镯啊，它要如果是18K 金的，那可能价格就高了，可能最少得3-4万起了。你这个呢是爱马仕啊，这个镀金的手镯，它可能在爱马仕专柜就卖3000多。
0: 哦，
1: 你要现在卖呢，可能也有一定的流通价值，大概能回收价格能给到你个700-800，还得看你这个镀金，这个镀金掉没掉色。要如果镀金没掉色，你说刚送的，那肯定没问题。那你这个现在二手市场啊，流通还能值个700-800吧？因为像这种小手镯啊，其实爱马仕啊，专业咱都知道是做包的，像这种手镯啊，很多都是配货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很便宜。
0: 嗯，
1: 说白了，制造成本也比较低，但是毕竟爱马仕的品牌比较大嘛，因为它品牌有溢价，所以说一个小钢镯镀个金就能卖你3000多，这也是就是把这个它的品牌溢价到极致了。所以说咱们听众，一般这种小手镯，你如果喜欢也不要直接去买，因为它这个手镯质量确实一般，戴还容易坏，螺丝掉了，或者是卡扣不好使了。或者是说这个金子保色程度啊，镀金呢、啊、可能也没有浪琴金的真空离子电镀那个工艺那么好，
0: 嗯，
1: 还不保色。所以说这个手镯，哎呀，嗯，反正就这么个这么个水平位置上吧。嗯
0: 嗯，但他这个手镯是爱马仕的手镯，肯定是真的
1: 啊，真的没问题。
0: 金是镀金的，不值钱。
1: 对，说白了爱马仕手镯啊，像这种啊，这种低端的镀金小手镯也没有假的。说白了，他卖的也不好，人家作假嘛，一定得找热门的，
0: 是
1: 不是？人有那个精力去访访劳力士，好不好？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手镯是真的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大要卖的话，反正市场也不怎么值钱，就700-800块钱。那你要想给他卖了，那你就得找二级市场，找个二手商家，这个行情价都能卖得出去啊。
0: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哈，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哈。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为我们做出的精彩解答。那在节目之外，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也可以随时联系到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0点，这1个小时的时间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早上9点整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今天呢，还是大部分时间我一个人，为啥呢？因为陈阳好像离岛歪斜了，病得不行的了，天天早上打电话，哎，老大，我不行了，我不行，我今天请假啊。我说好好好好，然后我搭档呢，到台里就忙着，被抓到这儿开个会，抓到那儿办个事儿的，所以说基本就是我自己咋整吧，大家多多包这个多多包涵啊。发型哪儿剪的？发型不剪，哎，男的，我真的不，我特别讨厌男的把自己收拾的，就是那种浑身在发光，我就是觉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就行。我这发型没有，就是逮着二十的剪二十的，逮着五块剪五块的，逮着一百的也不是不能剪，但是绝对不会太特别累啊，让自己活得特别累。我们一起上那个幼儿园接孩子。每天到点了，4点多钟，到准备到幼儿园接孩子了，你就瞅吧，幼儿园门前的家长们，早上送孩子的一个五迷三道的，等到接孩子一个打扮的人模狗样的，那他不能那么说，就是哎呀，你看女生的一个争奇斗艳的，男生好几个，我姑娘他们幼儿园好几个男的，我看了之后我都觉得，哦，这个男人活得好精致啊，你知道吧？就活得特别精致。就你不懂那种感觉，你看人家穿那个衣服，啊，虽然开的车啊也都是几十万的，穿的衣服，哎呀，也特别特别认真的搭配啊，发型也搞得特别好啊，然后还戴个耳环，你知道吗？还戴个耳环，男的戴个耳环特别好看，然后那个穿个那种格子的，有点那个。里边瞅像警车上那个巴登福特豹纹的那个裤衩大裤衩子，鞋也是那种真皮的那种，就是那种一看就很值钱的那种软的鞋啊！我再看我自己打扮这一出，一整就穿个五花衫，穿肚皮一堆字儿的，你觉得哎呀，真比不了，真的比不了。这个行啊，所以说打扮自己一下，打扮一下自己啊。我觉得我这辈子活的有点太粗了，大家都活的细一点吧。奥迪2万公里用换五花衫吗？只要是缸内直喷发动机，不管是什么品牌的，包括日系车也是的。你要说五花衫更换时间长，一般都是自然吸气发动机，7、8万公里、6、7万公里都没问题。但是呢，涡轮增压发动机，尤其是缸内直喷的，就要求2、3万公里换。现在不知道流行什么啊，就是大家对 4S 店对厂家都没有信任。你比如说宝马呀、奥迪呀、奔驰都要求2、3万公里换花塞儿，这很多人就不理解啊，就是你坑我呢，你坑我，你指定是坑我呢。大家天生的就认为啊 ，4S 店呢也好，厂商也好，他就是坑你的。这个我可以理解，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有些东西它是有道理的。你知道这个世界最痛苦的是什么吗？最痛苦的是懂行的人把东西卖给不懂行的人。

其实最好骗的是不懂行的人把东西骗给那个懂行的人。你看那么多被那个电诈的，好多都是高知嘛，对不对？所以说你为什么换花塞，为什么这么频繁的两万公里三万公里换花塞？因为你是缸内直喷的。为什么缸内直喷的换花塞那么频繁？因为缸内直喷的燃烧温度，花塞工作环境特别恶劣。就老化的特别快。再举个例子，现在的活塞都是多次点火的，很多活塞都多次点火。以前活塞就是四个冲程嘛，喷油，然后喷完油之后活塞往上运动压缩，等到压缩上止点的时候，活塞点火，砰，把它引爆，把这个油气混合物引爆。但是呢，现在很多车啊都是多次点火，活塞形成哎，喷完油了，活塞形成到上止点了，活塞喷点一次火，刚爆，哎，没等这个燃料传导的够那啥，它又点了几次火，叫多次点火。现在大家可以搜一搜，很多发动机都使用的是多次点火技术。也就是说，平时这些车的发动机呢，哎，点一次火，活塞蹦一次火，它那得蹦三次火、四次火，寿命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发动机工作温度非常高，气缸内部工作的那个环境非常恶劣，跟自然吸气发动机没法比啊。感谢侯先生啊，早上八点车胎扎个钉子，去你们蔚山路店补了个胎，随便给你开个张，谢谢谢谢啊。非常感谢对我们支持。说宇哥有老前锋，拉倒吧，我还老前锋，你瞅我真的就是幼儿园开家长会的时候，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去。有好几回我去了，我媳妇说你穿的像个人似的，你瞅你整的像个小孩似的干啥。我说那我浑身上下翻不来一件正经衣服，真翻不来。你就瞅瞅我今天穿这身，哪有一件正经衣服吧。哎呀，这，就是不是那种老前锋啊，真老前不起来。我没说我特别佩服我二姑娘幼儿园那几个家长，特别特别的打扮的特别精致。大家有机会到那个，就学校门口看看吧，呵呵，打扮的超级精致啊。签到签到啊，感谢各位支持啊。第一批工信部公示出来了，商用车、乘用车都是一言难尽。哎，不要不要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

0: 你别说，你别说别的，就是去接孩子的，可能也是因为我就是上幼儿园的小孩吧，家长都是在30多、30多岁左右，20多岁、30多岁、40多岁，像我少，像我这种48了孩子上幼儿园中班的特别少，哈哈哈哈，我属于家长群里的老登。然后那年轻人嘛，打扮的那啥一点，争奇斗艳的，你再看开车，哎，我告诉你更热闹。就是有些幼儿园档次可能是因为比较高，有些学校尤其是那个但那学校咱们上不起啊，就静月那边有个二实验，你看那学校门口全豪车，好多都是豪车，当然不好车也有啊。然后你就瞅吧，你看人家那个年轻人打扮的啊，朝气蓬勃的，你再看我这种老登真不行啊，打不出来。天堂大陆那边雨大不大呀？老大了。农务园这边看海了，兄弟，不只是天堂大陆这边雨大，就是看了昨天看抖音上，在那个我总带孩子去打预防针那块，那个水都把那个车淹了，没看那车都飘走了，从路边停车位飘到路中间去了，那不更那啥了吗？10到15万预算，长春代步买啥车？没目标，沧海一粟莫言。哎呀，你这个10到15万的范围太广了呀！你是油的呀、电的呀、轿车呀、SUV 呀，还是面包的呀？你这代步车太多了，你骑个自行车他也能代步啊！你给个范围啊！真的，我真的是穿衣打扮上真的跟人比不了，这辈子没精致过。我这辈子真的穿衣服没精致过，就是怎么得劲儿怎么来啊，干干净净就行，从来没那啥啊。大到哪儿开会去了？早上送孩子上学的妈妈都不化妆，来不及。对呀，所以我说接孩子的时候你就看吧，那就那个那是一个争奇斗艳的。但是我特别佩服啊，真的特别佩服，就是我姑娘他们学校有个家长，真的他一来，他这老妹儿一送孩子上学，人家孩子学习可好了啊，咱不说别的，人家孩子学习可好了，然后他一送孩子上学，周围家长全瞅他，就是你想象不到，你24小时任何一个，就你不管早上送他送孩子上学，还是晚上放学送孩子，那妹妹的脸画的都是，你懂吗？就是。也不知道这个，真的挺累，我得会挺累的啊。哪一天整一身正装来上班，那我不疯了吗？我真的一身正装都没有，没有啊，没咱也没那场合啊。摩托车油箱里明明有大概一瓶水那么多油，就显没有了，打不着火，长期累积下剩下的水，有可能你把那个油箱卸下来，把那个水把油箱倒出去，拿汽油清洗一下，再重新试验一下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油箱那个东西吧，摩托车还好整，汽车我们处理好几个，我都闹心。死了，就是各位大爷们，如果你长时间不开车，拟定的你啊，假如你准备长时间不开这个车，请你尽量把这个汽油油箱里的汽油抽出去，好吧，把它排空。比如说你这个车要一年不开，要半年不开，哎，比如说有一些在海南过冬候鸟生活的朋友，如果你油箱里有油，尤其是混动车本身用油就少，你一定要把那油放干净。现在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乙醇汽油，就算不是乙醇汽油，你在高潮湿的环境下，油箱里也特别容易形成油水分层，然后就出来一个问题，这个油轻水沉，就会形成水在下油在上，咱这油泵抽呢还是从底下抽，没见过从顶上抽的，那你对吧？都从底下抽，所以说有的时候这车打火困难呐、啊，或者怎么地呀、啊，它真的就是或者喷油嘴损坏啊，它真的就是这个汽油放的时间太久了的问题，和乙不乙醇汽油没关系，乙醇汽油可能保质期3月，纯汽油保质期可能是6个月。我举例子啊，就大概这个差异。但是如果你真的长时间不开车的话，找个修配厂把你的油箱里的油放出去或者抽出去啊，不然的话真的很麻烦，到时候又得洗油路什么的。我们给一个那个老款的荣放洗油路，还给一个雅阁洗油路，都是大哥，不是大，我得管人家大哥，50多岁大哥啊，上就是带老婆上海南去。待了大半年，然后回长春了，发现车打不着火了，把车推到我们这儿，我们也研究这车有电呢，他把电瓶摘了，我们自己又给电瓶充的电，打火老有劲了，吭吭吭就是不着。后来我说不对，打两下我别打了，油箱里的油变质了，然后我们把油箱盖一拧，它一闻，哦，果然那味儿不对，然后把油箱卸下来了，那个荣放卸油箱，那更恶心，不提了，不提这个事儿了啊。就是有些日系车那个油箱，正常情况下咱们是后座走开换，比如说你换油泵啊，换汽油滤啊，咱把后座走开，对不对？把后排座椅走开，然后就能看着口了，就整了。有些车它不给你留那口，气死了。然后我们还得整油箱，所以说各位开时间 长时间不开车，一定把这个油箱的油抽出来啊。油箱能抽出来，当然能了啊，可以伸进管子吧，有的是办法抽，不一定是非得从加油口伸管子进去抽去啊。那个油箱那个不是防盗的，设计的油箱设计的，现在很多油箱设计的你管插不进去，不是为了防盗，是为了防止翻车的时候油箱里的油从加油口流出来形成危险啊，并不是为了防盗，没那么多防盗的。哈佛轰五都说皮卡扣了个棚，不利于团结的话我们不要讲啊。你在当梦想照进现实，你在路上看见过几回这个车？保定的萨博班吗？车不错，挺好看的啊，真的长得挺像萨博班。但是你要是喜欢你就买啊，不要研究那些有的没的，路上看不着这个车，基本看不着啊。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你看看你们问这个问题啊，咋整啊？哎呀，不是这个，就是这华为自己不造车啊。再说一遍，咳咳，华为不造车，但是大家没明白一点。比如说你买个摸九，我知道你喜欢摸九啊，这个昨天你就问过了，昨天就有那个听众朋友问过了摸九的事儿。你喜欢你就买，现在四五十万的车，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用车成本真的就不是很在意了。比如说我买一台四十万的电车，不是，我买一台40万的油车，或者买一台50万的油车，加油这件事儿我真的不会太焦虑啊，没油我就加，因为我都买得起40-50万的车了，我们就默认你是加得起油的啊。这个用车成本确实是比电车高。好，你买个40-50万的电车，你也不要考虑的维修和保值率，因为你已经花40-50万了，我相信你是维修保养是保得起的啊，赔得起的人，你不卖就不赔呗。另外现在40-50万的油车它也赔呀，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考虑这个，我们默认啊，反正在我这儿我默认你都买得起40-50万的车了，那么加油对你来说就应该不是问题了。就不，咱就不是为了油车，咱不是为了省油去买电车的了。好，这个车呢又有一个问题，你不就是这个不方便说啊？比如说就以摸九为例，他车票户写的是赛力斯，这个赛力斯是他的生产厂家。咱们国家那个根据工信部的要求，根据那个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车票户必须标明生产厂家，明白？就比如说那个大众啊，就后屁股写一汽大众啊，丰田一汽丰田的就写一汽丰田。那他呢，赛力斯东风小康的，所以说他不能写东风小康，他写赛力斯要好看的多。那你说你花40万买个车屁股写东风小康，你也不能愿意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你明白吧？你明白吧？你车屁股写赛力斯这三个字和写东风小康这三个字四个字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是生产厂商是赛力斯。那个 AITO 呢 ,AITO, 这个 AITO 呢，这个牌，这个车屁股那个 logo 是这个车的商标。这个商标最开始谁注册的呢？是华为注册的，跟这个华为不生产汽车啊，华为不生产汽车。然后华为在汽车领域注册了这个 AITO 这个标，然后跟赛力斯合作，华为自己不生产车，然后就让赛力斯给他生产，他分成。后原来这个 AITO 这个标是华为的，后来呢他卖给了赛力斯。所以说生产厂商是东风小康赛力斯，那个车的标，车的商品名啊，就商标名叫那个 AITO。 然后呢注册的中文名，注册的中文名，原来比如说想借 S9T 注册的叫华章牌啊，它大绿本跟那个车的什么不一样。最开始比如说以想借 S9T 为例，它有尊界、有问界、有想界，对吧？尊界先不提 S800, 然后问界大家都熟悉了，就有一个不常见的啊，这个想借 S9T 为例，它最开始叫华章牌啊。咱们正常情况下你买一台奔驰，对吧？是奔驰牌小轿车，挂的是奔驰的 logo, 对不对？那么你买一个宝马写的就是华晨宝马汽车啊，华晨宝马牌，宝马牌。但是你买这个，你买这个想界 S9T 呢，它就，你懂吗？它就是华章牌的这个意思啊。后来改了，后来可能是改了啊，工信部那边注册可能是改了。然后刚才说了，赛力斯是生产商，然后呢 ，AITO 是这个车辆的商标，或那个问界是它的中文名啊，是中文名，这是分三部分了。然后呢，华为给它提供了电子设备啊，华为 负责帮他卖车，卖车又是一家卖。你看，所以这个车是在那个华为的店里摆着。然后他在哪个集团，在哪个旗下呢？在鸿蒙智行旗下啊。他的销售方是鸿蒙智行，他大概分成五个部分，这个就不太就其中的关系我也不太捋得清啊。说金涛说为啥在华为店里卖呢？因为就是他一个华为就是经销商嘛，他负责卖这个车。他虽然没生产，比如说我开个小卖店，我没生产这个啤酒，但是我能卖它嘛，对不对？所以说你就把华为的店理解成小卖店，里边卖的商品不一定是他生产的。Q8 40岁女士开行吗？当然可以了。我现在快50了，我50岁男士我都想开啊，这个挺正常的啊。刚刚玩说我拿下个19的76全车元漆，回去帮我长长眼。那玩意儿全车元漆还看啥呀，兄弟？你都全车元漆了，还有啥好看的？全车元漆的车一般都不会有大问题啊，而且76那玩意儿只要没翻楼子那啥没事啊，你干去吧啊。大切思诚逸可以买不？不可以，不可以啊！你要非得买的话，那我劝你了啊，我劝你了，不好说，细节就不说了啊。你喜欢你就买 ，Q8 多帅呀，真的山山水水 ，Q8 多好看呢！我真觉得 Q8 很好看，是奥迪的 SUV 里最好看的。同样呢 ，3.0T 的 Q8 的动力也相当不错。Q8 跟卡宴同平台，跟兰博基尼的 Urus 同平台，跟宾利的天越是同平台的，哦，跟奥迪 Q7 是同平台的，跟大众途锐是同平台的。再往下看，跟途锐同平台；往上看，那跟天越和兰博基尼同平台哟，可不是闹笑话的，兄弟。所以说 ，Q8 真是好车，卖不动。这个车老古棒子了，在很多人眼里老古棒子了。就像前几天有人说啊，那个他一个摩七，然后高速上撞护栏了，说这个车没开启，他23款的摩七，撞高速护栏了，车头撞没了，但是人没事啊，万幸人没事。然后就这个车主就出来发声，说的我这个车，你看我正常也没开启那个什么智驾，因为23款的车它还没有那个智驾，他说我只开启了定速巡航，结果正常行驶的时候突然就往左。他自己往左掰方向，我抢没抢过，我咕咚，我撞护栏上了。哎，那定速巡航完，底下有人评论说啥呢？说哎呀，那个我们油车咋没有定速巡航？不是，等等，定速巡航这个东西不分油车还是电车。如果你买个油车没有定速巡航，说明你很 low， 你买的不是什么我05的老宝来，我那个老宝来05年的都有定速巡航，啊，说明你当时钱没够啊，没见过啥好玩意儿。这有没有定速巡航和那个电车没关系啊，电车油车没关系。速腾1.6换完冷却。

月和正时后，怠速呲呲响，像漏气声，凉车不怎么响，热车响，正对车头，发动机右侧响，不用管它。问题不大，一般都是换完冷却液和正时出现呲呲响声，基本上都是皮带那边去响的。冷却液响的话，冷却液没有声，兄弟，冷却液要么就是漏了，要么就是不漏。如果冷却液不缺不漏，那咱们可以排除冷却液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正时皮带或者是发电机皮带的问题。找个修配厂给你看一眼，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啊。塞纳的塞纳可以啊，喜欢就去买。打算周末去辽源，孩子不听话，之前秋半尾，打算换个思路可行不？孩子不听话。啊，求神拜佛没用，哎，就是我小时候我要敢不听话，我爸我妈得打死我。我还记得昨天我还跟我姑娘说呢，我说我小时候你奶奶掐我大腿根儿，我不听话掐大腿根儿老疼了，我就听话了。哎呀，你越我告诉你什么样的爹，三十年前以父见子，30年后以子见父，什么意思？啊，你我去幼儿园接送孩子，跟其他这个我姑娘那么大4-5岁孩子去打交道去，从这孩子的教养，我就知道这个父母的教养和知识水平怎么样。我不虽然不认识啊，但是你就看这孩子很有教养，很有文化，很有知识，4-5岁小孩说话彬彬有礼的，说明这父母不会差了。这叫30年前以父见子，这爹妈啥样，你就得培养出啥样孩子。30年后以子见父，那老头年轻时候啥样不知道，但是你看他儿子成年了有没有出息，是不是像个人似的，你就知道他爹对他教育成不成功。所以说我不能说啥，人家对毕竟这是孩子，但是兄弟，孩子不听话你求神拜佛有什么用啊？啊，孩子不，你去求神拜佛，这人家给坐上面都得是不是你当爹的不行，你当爹的管不了，你找我来了，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啊。找错毛病了啊，别扯那个那什么啊，你就找错方向了啊，自己当爹妈的没不合格啊。反正我不，如果我姑娘不听话，那就是我的问题，我不会去整扯这个离根楞去啊。三代喊我去换压缩机冷油，那是啥玩意儿，换一下吧啊。如果花钱就少花一点，因为压缩机工作也是需要润滑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压缩机使用的机油啊，隔个2年左右添加一下是有好处的，能有效的延长空调压缩机的寿命。下回我可不用定速巡航了，不至于吧？定速巡航正常用啊，没有什么特殊的，那玩意儿就很成熟、很成熟的一个东西了。有那你说同样是做菜，有的厨子不行，做那锅包肉不好吃，那就不等于锅包肉不好吃啊？有的厨子不行，他做的不行呗。同样定速巡航，他定速巡航出事儿了，那是他那个车厂水平吗？23呐，老末期，哎呦，那不就东那个那不就东风小康的 i x7 吗？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不是正时皮带、发电机皮带那次声音明显，另一次吧，这个我不知道，小超超，这咱得看着车啊。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啥问题的，你这1.6。机械操作也是正常的，正时冷却液这想换出问题都很难的啊，看不见您车没法给您判断啊，可能排气没排好，不可能的，排气如果你的冷却液排气没排好，你车就开锅了，高温了，那怎么会有这症状呢？两码事啊。说王小强得痔疮了，他不会打嗝的，懂不懂？你如果排气冷却液排气没排干净，你早就高温了，你发动机都开锅了，不是这回事儿啊！呀，你就记住了，王小强打嗝了，不一定不可能就是他痔疮犯了，你这不能往一起赖啊，这是不对的。但是有的时候这异响那个事儿呢，也挺闹心的。我当年我们排查过一个老 GL8 异响，那个 GL8 呢过电不露面，我们就所有人听都是底盘响，所有的人听就是底盘响。他自己在4S店换过两个人解震器，确实一吨后排响，咣啷咣啷咣啷。然后那个。我们也跟那个就是别的那个专修这玩意儿沟通了，我说他换的新的到我们家店里来，我没敢给动，他在4S店换了2个新减震，我问专修别克了吧，然后说的那个宇哥你看他后排座椅，我说看后排座椅干啥，他说你就看吧，我一看后排座椅松了，你能想象后排座椅第三排座椅松了，一蹲咣啷咣啷就以为减震器响，我们把后排第三排座椅给他解上之后就好了，就一想那个事儿特别恶心，特别闹心。对于修配厂来说，就是简直噩梦一样的。有没有可能是排气没排好？不可能的啊，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儿。就很多王小强节目咋没了？有啊，王小强4点到5点，但是王小强和那个小强和蝈蝈的美食娱乐大当家呢，因为他俩特别忙，天天去探店去。他跟我们不一样啊，我没有汽车广告，我也不去溜须4S店去，我也不去，请我去我也不去，人家不请我。但是小强和蝈蝈的美食节目不一样啊，他得去各个店呢。
去各个店品尝之后回来跟大家说，或者他俩拍抖音，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关注他俩一下啊。你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

就有的时候小强和蝈蝈就不上节目了，放录播。他们的节目是4点到5点，好像是下午啊。定时巡航咋就有的人因噎废食，你知道吗？就因为定时巡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没什么好说的啊。你不敢用你不用呗。定时巡航这个东西最早啊，当年咱们一汽奥迪生产的奥迪100呀，那个时候就有定时巡航了。那时候还机械进气门呢，那时候就有定时巡航了。我的老宝来都有定时巡航，05的老宝来，你想想，他都有定时巡航了，早就有这个东西了，不稀奇啊！1920几年、1930几年就已经有那个万向轮来辅助停车了，现在不还有自动泊车搁那吹呢吗？啊！另外，大家在演示里头看那些车，车轱辘四个轱辘能自由旋转的那个东西，只是演示用的，它连路都上不去。啊，它也没有可靠性，没有耐久性，没有舒适性可言，就是秀给你看的。它不可能真的上牌买，你买一台真的上牌上路，不可能啊。六月车检有变化吗？不知道啊，这你又在哪儿说的？是不是又刷着快爪和抖音什么车检？年检有啥变化？不，没有，不知道啊。定时巡航跑国道高速，对呀、啊，所以我很奇怪，很多人定时巡航都不敢用。你没不用，你没做什么大亏心事儿，不用怕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昨晚没睡好？没有，鼻子不通气儿啊，这几天鼻炎。蓝图泰山X8是。有什么或者还有其他不知道，老蚂蚁不知道啊，您说这啥车我不了解不清楚啊，路上看不着的车我基本就不去看了。要比如说我在路上看新，比如说啊比亚迪新出一款车特别路上跑的特别多，大家买的特别得，咱就研究研究看看怎么回事。但如果一台车蓝图泰山X8值得入手吗？我不知道。如果我说它值得入手的话，我就收了厂家钱了，你知道吗？老蚂蚁，就是咱凭你自己摸摸你那个，你摸自己摸摸你的内心，你心里有底吗？你心里没底。但是你为什么想买呢？因为你有一个侥幸心理。我花钱不多，买这车老豪华了，看起来外观比阿尔法还好，内饰你们什么塞纳呀 GL8 都一边贵的去，你看我的内饰是吧，你看我这个智能什么语音咔咔这那的，你是抱这个侥幸，你心里也没底啊。下边广播里听不到了，那不知道X8要吊打 Q7 了，哎呀，不研究了啊。12年的车不给保车损险了，车损险如果一直在你手里一直保没断过，那肯定是能保下去的。如果这车损险断过，不好意思，不能再保了。10年以上的车损险，你比如说我那个，举个例子啊，说我那个英菲尼迪，我就假如说我今年是第10年头，我前10年都保车损险了，等到第11年到12年13年啊，哪怕18年，他都可以保车损险。但如果你中途断过，不好意思，就不给保了。这是大部分保险公司的做法，也有一部分保险公司就掐齐了，车龄10年以上的，我就不给你保车损险，那就没招了。啊，那就是真没招了，为啥呢？因为保险本身是一种除了交强险之外，剩下都是一种买卖关系，你不能强买强卖。我是作为保险公司，我乐意卖你我就卖你，我不乐意卖你，你咋的？你还得非得强迫我卖吗？你这不强买强卖吗？那不行啊！所以说大家别有一个误会啊，凭啥不卖我吧？这怎么的？人家卖不卖你是人家权利。听懂了吗？交强险不一样，交强险是国家法律要求，所有保险公司你要做车损险，你要做车险，你必须做这交强险啊！你赚了赔了你活该，谁让你做了？所以说就从商险里补。那么商险现在都亏的，人家有些车就不给保了，很多现在我身边好几个那个这个大修过的电车，人家就不给保车损险了，那才2年车，蓝图跟奥迪杠上了，别逗了，没断过平安也不给保了。是的，很多大这个是保险公司自己规定的，以前是没断过给保。现在是哪怕你没断过10年以上车龄的车也不给保了，甚至有一些保险公司已经规定某些品牌的某些车型车损险要么不给保，要么保费巨贵啊。也是的，一个那个小老弟儿，我们台小老弟儿，就我以前节目里说过的，买了一个那个什么车啊，他因为出了一个大概4万块钱的那个车险嘛，这那个车损嘛，然后第二年他的车损保费涨到了1万整啊，不算别的钱，不算什么三者呀，不算什么那个交强，他的光车损这一项就涨到了1万块钱。人家有的是，那我给你保，你加钱呗，或者干脆我不给你保了，能把我咋的？我是商业险，我乐意卖你就卖你，不卖你你也没招啊，所以说别想那么多了。13年的车一直买车损没断过，你是13年的车呀还是13年的车？反正我的车我一直都买车损险了啊，但如果太老了大家可以不买。如果你车真的23值很低的话，你就别买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这车啊，现在你花50万买的，开了10年这车就值5万了。那你就别买那个车损险了，没意思。你车损险还得好，还得挺老贵。

0: 的，你买几年的钱都够把这车报废的钱了。所以说，车损险这个事儿就值得商榷啊。除非一些有纪，也不对呀。你说车都车损了，你有一些纪念意义的老车也没用了。哎，这事儿没办法给大家意见啊。反正我自己的车，我准备到十来年我就不买车损了。还有一个呢。保险这个东西呢，它的保费计算呢也会越来越成熟的。你们这些有一些小屁孩，20多岁小孩，你们就记得啊，如果这车落你名下或者你作为主驾驶人，以后这车保险会很贵。但比如说我都快50的老登了，那么我的保险可能就会便宜一些。以后都得那啥，没有车损险修自己的车得自己花钱。对啊，你修自己的车难道不应该自己花钱吗？车损险是保你自己的车的，三者是保别人的。那么你没有车损了，就没有保险公司掏钱给你修车了，你不就得自己修车了吗？就很正常啊。我的车还值20000，我就不买车损了，光买强险加三者。对，如果你二手车残值过低的话，就不要买车损险了，一点用都没有。比如说我现在有个车啊，50万买的车，开2年，二手车残值还值个30万，25万30万，那我就买车损险还合适。我花5000块钱买车损险，万一出事他能赔我25，结果这车呢开了10年了，这车二手车就值5万块钱了，我还花5000块钱去买车损，我犯不上了。懂不懂？哎，那正常情况下建议啊，车损险可买可不买。如果你车不贵的话，你可以不买，但是三者一定要买足。三者买足了，你开车心里有底气。你比如说我的三者300万，我开车就非常有底气啊。我就正常情况下，咱不怕事，咱不惹事儿，但咱也不怕事儿啊。我比如
1: 特别是别撞新能源。
0: 那我撞了300万，
1: 以前是别撞豪车，对不对？
0: 我300万也赔得起啊。另外一个不是说我要撞你啊，那你违章了，我撞了，我也没办法，对吧？
1: 你这栽呗了，
0: 栽我就扒了，没事，无所谓了。大家眼神都也不一定正，就是我认为啊，在交通事故里头，如果你是无责方啊，比如说我正常开车，我车损险都足足的，我正常在我的道上走，两边都实现，你要是那个越实线挤进来或者有其他违章行为，我能躲我肯定会躲，我心疼我的车，但我实在躲不开了，那我也绝对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冒险。大家也是的啊，就是违法就应该让守法，任何法律里都是这么，都应该是这样，违法者应该让守法者，任何法律主张的也是惩罚违法者而保护守法者，道路交通安全法更是应该以这个为核心。所以说大家开车的时候遵章守纪啊。电车30万保费大概多少钱不一定，因为车型不一样。比如说你买个比亚迪，它保费可能是1块钱，那你买个小米，这保费可能是2块钱啊，你买个问界，这保费可能是3块钱啊，它跟品牌有关系。它跟品牌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老百姓讲话名声。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说我搭档花30万买个小米啊，小米预期啊，苏七，我花30万买个比亚迪，那叫什么来着？比亚迪有唐啊还是什么来着？那你觉得这两个车哪个在你眼里看起来更稳定呢？出事的概率更小呢？啊，出险的概率更低呢？所以说，保险公司这个。跟电不管油车还是电车，保费一定是浮动的啊。一些四 S 店修配厂不与不良所联合骗保推高了，不和那没关系啊。基本都四 S 店的事儿，基本都是四 S 店的事儿。而且你不要往车主身上赖啊，你就是厂商自己的事儿啊。现在都这样。你比如说啊，现在你去保险公司和四 S 店就这个回事儿。比如说啊，现在就你车出险了，你去四 S 店修，四 S 店说这车修车得20000，保险公司说行。20000，但如果说同样是这个车，同样的事故，你没去四 S 店修，你去外面修配厂修，外面修配厂说这个车修好得10000，这时候保险公司不同意了，说你10000用不上，我只能给你报5000，懂吧？懂吧？因为这个事儿年年都有人进去啊，因为职务犯罪或者什么原因，四 S 店的人或者保险公司的人，尤其保险公司的人，这是一个高发这个危险区，年年都有一部分人因为这个进去，但是屡禁不止。现在已经
1: 对，因为他们这个挣钱太容易了，
0: 对，
1: 很简单，因为它是一个技术为基础的行业。到四 S 店，好多人都碰到过什么呢？就这车门子，都以为四 S 店是原厂的，但实际上给你用的是什么？就外面进的品牌或者拆车的。
0: 就算
1: 看不出来，
0: 或者退一万步讲啊，四 S 店保证这些给你更换或者维修零部件质量都是原厂的，但是我就给你报高价，你有啥招吧？我就给你报高价呀，就特别特别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做修配厂这么多年了，这个车撞了，大 到我们这儿来修和到4S店去修，人家那个保险公司就明确说了，你如果你去4S店修，我全。

0: 专门给你报，四 S 店要多钱我就给你报多钱。如果你去外面修厂修，我只能给你报60%，给你报70%，知道咋回事不？你明白没咋回事？比如说他这个车撞了之后，到四 S 店维修，报价20000，说换这俩大灯，报价20000，人家保险公司 OK 没问题，修吧。如果还是这个事儿，他俩大灯撞碎了，到我们大货小货店里来修来，我们一查，这个大灯报价是6000，我们加上合理利润7000，俩大灯14000，是不是给他省6000块钱？保险公司省6000，保险公司说你不用给我省6000，保险公司说我只能给你报10000，你爱修不修？我正常成本就12000了，保险公司说我只能给你报10000，你爱修不修？为什么？四 S 店要20000，他都乐不得去修，保险公司都乐不得去修，因为中间这个差价就是。四 S 店跟保险公司分的这个钱，有的人有的车主说，那跟我有啥关系？你傻呀？你出个20000的险和出个10000的险，它一样吗？你第二年保费涨了，它也不一样啊。你卖二手车的时候评估，它也不一样啊。没法那什么啊，没法说这个事儿。
1: 对，保险公司确实啊，它要靠，但是保险公司和保险公司的那个卖车险和售后它是两个部门啊。如果从卖车险的角度呢，他得赚 4S 店钱，他希望 4S 店都卖他的。但如果从售后的角度来讲呢，是 4S 店又依赖于保险公司，他们俩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0: 那叫狼狈为奸啊，
1: 对，
0: 成何以气？就是狼，就绝对就是狼狈为奸。但是这个事儿咱没办法，这么多年了，这个行业就这样啊，你我他都没有能力和那什么去整理、去教育这帮人。但直到有一天啊，这个事儿如果做得太过分了，我相信这个有关部门，像保监会啊。或者什么的，或者大的保险公司高层啊，可能也会管一管。这中间损失的钱，其实不是四 S 店把钱挣着了，保险公司，经手的人手上也沾上油了。倒霉的就是车主，因为是用你的保险修的。很多人啊、哎，无所谓，修10000跟我没关系，走保险呗。兄弟，是用你名下的保险修的，你这对你的个人信用和那个以后保险的价格有多大影响吗？这傻孩子啊，这里边说的对，这里边说的可多了啊。那再细的就不能说了啊，再细的就不方便说了，不利团结话不要讲啊。那什么保监会不知道吗？不查他们？哎呀，兄弟，你是不是没你平凡人生你真的没开过车，或者是你车没出过险？等你车出险了你就知道了。同样一个事故啊，你这事故出完了，你四 S 店给你报价50000，你到外面修30000，但是人家保险公司就让你回四 S 店修，哎，你上外面修，人保险公司就不给你报30000，就给你报20000，逼着你回四 S 店修，心里没数吗？知道吧？这个东西狼狈为奸的事儿，你没办法整啊！都是一条绳的骂着，早晚会更规范一些的啊！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就是正常的法治社会，正常的汽车维修领域和保险领域，这简直匪夷所思，这真的特别匪夷所思啊！所以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相似的情况，出险了之后去四 S 店维修，报价高，保险公司痛快给赔了；去外面修，报价低。明明是能给保险公司省钱的，保险公司还不让，这非常匪夷所思。去四 S 店修贵，保险公司好，你去修吧；去外面修便宜，保险公司说不行，你不用给我省钱。哎，10万以内的 SUV 推荐一个呗，电车，去看比亚迪的吧，别的不用看了啊。10万之内就整个比亚迪吧，20万左右以上的可以考虑特斯拉，然后30-50万的再考虑别的啊。这个可有些时候我们买车可以那个减少点预算，买一台更好的车。具体什么车也不方便说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汽修行业的水之深，跟保险行业的爱恨纠葛之切，听你要是就从事这个行业的，你听着都能那啥。我们跟保险公司打交道，真的就觉得这帮人有一个崩一个，有点冤枉了，隔一个崩一个。得有漏网之鱼，你说咋整吧？吉利银河 A7 这都是什么？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大致显现，你在路上看见过这个车吗？我就想采访一下，你在路上同样这个价位的，比如说我要买一台10万块钱价位的车，我在路上看着，哎呦，比亚迪好多呀，是吧？我要买个8万块钱车，一看红旗大店，10万8万的车，红旗大店，比亚迪秦这么多呢，我走哪儿都能看着，那我就买一个。但你说你那个车啥玩意儿？我不知道，我没听过啊。我要说它好，那就是收吉利厂家钱了。咳咳，上回我撞碎一个灯，四 S 店非要我俩灯都一起换，报了30000多。经手人想要钱了呗，想挣钱了呗，不吱声啊。前几天有台车，我估计了一下，6000块钱，四 S 修完32000，一样的。这就是我说的啊。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不要纵容这种行为，因为再说一遍，他走的是你的保险，理论。

0: 上讲是你掏的钱，明白吗？啊，不说了，这个就再说我估计不让说了。这个3-5万啊，半个月知道还得花钱，那不正常吗？那不很正常吗？啊，很方便的。现在大家如果真的想创业、投资兴业，现在办那个工商各种注册啥很方便啊，特别方便。换个钱刚7000块钱，正常吧？一个现在你知道一个灯多少钱吗？咱都不说前杠多少钱，我们同行换那个环形的灯，现在很多车不前脸那个灯就是一条长条灯吗？你说那个灯一套就7000块钱啊？你太开玩笑，7000块钱以后你们这些车啊，就这些那啥车，网红车，我有一个算一个，不是我诅咒你们，你们根本修不起。你修过你就知道，你根本修不起。有的人还舔个脸说我有保险。呵呵呵，最后凡是修都修不起的车，保险你也买不起，你放心吧，保险公司也不是傻子呀。你车你都修不起，保险公司能保险能买得起吗？说一下 1.5T 的插混好还是 2.0T 的好，这咋说呀，没钱买 1.5T 的，有钱买 2.0T 的呗，你别管插不插混。咱刨出电的地方都一样，顶多电池大小的区别，剩下咱就说发动机啊，你插电混动了，那肯定是 2.0T 的有劲儿啊，但 2.0T 油耗也高，价格也贵啊，就看你自己的个人消费能力了啊。那个刚才我问蓝图泰山X8，关键时刻来个重要电话，一点没听见，哪位课代表帮扶助一下，我这位课代表再给你扶助一下啊。就是你老蚂蚁，你内心还是有点小虚荣的，你心里知道这玩意儿不靠谱，路上看不着啊，你也知道这玩意儿是咋回事，但是你按耐不住内心的小虚荣了，就觉得我花这点钱，但是我买的车外观丑的唬人，内饰丑的配置高唬人，反正方方面面的啊，沟沟坎坎的都搓平了，哎，觉得挺好。但是你心里也有数，这玩意儿你自己说靠谱吗？靠不靠谱吧？路上多不多？修起来咋办？开几年之后咋整？你心里有数，所以我不劝你。其实你比谁都明白，你现在就是需要讨我个口风。陆放和塞纳俩车都适合干什么样的场合开呢？过日子呗，好好过日子开呗。你比如说我搭档买个陆放，你能买吗？
1: 我不能，
0: 你看
1: 我不喜欢大车。
0: 对呀、啊，你看这小姑娘买这玩意儿不扯呢吗？那不就纯过日子，是老爷们过日子车吗？一个老陆放，一个老塞纳，消停过日子去吧啊。王源一看挺厉害呀，那一个小姑娘一看可能、像小鹌鹑的那样的更不好，更没意思。捷达换了后面两个减震加两个弹簧，工时300块钱，正常，他捷达嘛啊。
1: 工时300块钱，你是说贵还是便宜？
0: 300块钱贵吗？正常，人家控制别度得把后桥那些都给你拆下来，然后再把新的装上去，老费劲了。那工资整不好崩了还崩了。
1: 你得有场地，你得有设备，你得有人员，你得耗时间。其实我觉得现在修车都已经很
0: 便宜了。它是便宜，它便宜，它是各种东西加工，连件加连料带工时才300块钱，很便宜了。很多人对工时有误会，真的就300块钱很便宜了啊，非常便宜，就感慨一下啊。
1: 蓝图长春就一个店，同时开修车费还挺费劲儿。那就是这样啊，你买本来国产新能源大多数车型都属于一种咋说呢？小众的存在、
0: 或者卖车不挣钱，全在售后。
1: 对，就是你天天看广告，因为你总看这个车，你就觉得啊，我这个车好像很火很火。但实际上呢，很多车在长春，能有一个4S店就不错了。未来这一个4S店能不能保证也不好说。
0: 以后很多4S店就黄了，就2026年得死一批，你看着吧啊。B9380和凯美瑞双擎哪个好一些？一年跑11000公里左右，不存在谁好。如果你认为开车还是一件可以给你带来快乐的事，请你去买迈腾380。如果你认为开车太无聊了，我只想有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从这儿送到那儿 ，OK， 你就买凯美瑞。啊，哎呦不错，又是我公司加配件，所以说300块钱连工带料很便宜，很便宜了啊，真的很便宜了。是换刹车片工时多少钱呢？看啥车呀？你来卡宴，我能给你要5块钱工时啊？你来个捷达，没准我不要工时了呢。算了，大哥一看不容易，对吧？所以说不是一不，我们肯定得看人看车下台阶了啊。10年前在一汽大众市场工作，就听这节目，今天第一次看直播，感谢季风啊，这么多年终于见面了，是吧？这个最后就东三省一个店不好说啊，这个事儿不好说。反正售后这块，就老蚂蚁，你不说什么蓝图什么叉八了，一句话啊，内心的小虚荣稍微克服一下，你就会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就能看透。
1: 你就是觉得买蓝图嘛，同样跟塞纳一样大，比塞纳东西多，比塞纳便宜，对吧？所以很多人就选了这样的车型，所以说每个 MPV 的每一款车的生存空间都不一样，但是呢，确实是我们觉得一家人出行还是安全最重要啊。
0: 我们给一个也不能说新能源吧，也是老葫芦棒子了，23年的车面包子，挺当时刚刚是贼火啊，也是个酒面包子，那车的那个空调确实味儿挺大的。然后就在我们那个

0: 完跟我说，宇哥他那车能洗那个空调吗？我说够呛啊，拆开看看吧。我们把副驾驶手套箱那块动一下，没敢再往里动，那车根本就洗不了空调。那车的蒸发箱，我们拿内窥镜一瞅，周围那蒸发箱侧地上全是电线和那个插头什么的，谁敢给你动啊？整不了，那车确实也难闻。那车你们没见过，就是四五十岁男，你有没有那个感觉？四五十岁的男的、女的，尤其是男的，尤其是胖的，他身上那个人油味儿特别大，然后那个车里就是那种味儿。然后有一点五八味儿，有一点这个人油味儿，有一点那种胖的身上油油的味道，然后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然后我就说你要洗空调，确实空调开了也有味儿。我们给他看内窥镜看的镜头，看完我说你要么就把中控台拆了洗，要么我们真的不敢给你洗，洗完了你电线电路必烧。然后这哥们儿也问了4S店说能给他洗，4S店说洗一个空调是1200块钱，还多少钱来着？我说你回4S店整吧，我们不敢的。真整不了，有一些就最简单的洗空调，有一些车都洗不了了。你现在问100个修配厂，都有99个告诉你什么理想啊、问界啊，洗空调蒸发箱洗不了，人家不给你洗啊，可吓人了啊！你就问去吧，
1: 就是也能洗，但是有风险哈，就是得抬高价格。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像我们这种栏目呢，因为我们的很多听众啊。就是我们没法说哈，你这东西正常，比如是300，因为你这个难洗要500，而且风险很高。4S店还是有个好处，给你洗坏了吧，他可以向厂家索赔，这个所以说你花高价呢也是你得认，
0: 正常洗，咱们正常洗蒸发箱多少钱？200多块钱吧。
1: 对。
0: 你现在给我2000，我都不敢给你洗，因为我给你洗坏了，2000不够赔的。我挣点破钱不够赔你的，所以说干脆我们就不洗了，你回4S店整去吧啊。比亚迪风能豹四驱太气油电的，不好意思，我不配评论这个车啊，这个真不太好评论，因为他的有一些很忠实的粉丝，真的就牙口特别好。就是现在很多车企的车你没办法评论，什么叫评论？什么叫客观的评论？什么叫真实的评论？光夸那不叫评论，那叫广告。啊，比如说我跟王小强关系好，然后你问我王小强咋样，我说王小强好啊，大个漂亮白，是吧？这个进可那什么，退可提臀迎动，是不是都可以？那我跟他关系好啊。如果我客观的评价呢，我说王小强啊也人不错，挺好的，就是长得磕碜点，这不就是好坏话都说嘛。所以说现在有一些车没办法评，因为你只能说它的好。我现在就说比亚迪方程豹四驱哎太极不好，你信不信很多粉丝都得骂死我，很多比亚迪粉丝都得骂死我，谁让你客观评价的？我们的车只有好没有坏。现在很多车的核心观点不就是吗？我们的车就是好，没有坏，没有缺点，遥遥领先，是吧？地球上最好的车，广告法都不好使了，你还让我评？谁能评得了？评不了，这都广告法都不好使。大哥明目张胆的啊，发布会上直接就喊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好的车，你能说啥？好使吗？有没有举报？有没有有跟国家工商总局和工信部举报他的了？实名举报的，咋的了？处理了吗？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么说吗？没有吧？那么多车企的老总都在这么频繁的说，在他们那儿广告法就不好使了，能咋地吧？所以说怎么评论？你告诉我怎么评论？雨辰怎么评论？谁能评论得了？啊，所以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记住，汽车圈这句话是亘古不变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啊！这个车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就不要买了。啊，那个蜻蜓咋不更新了？还能从哪儿听？蜻蜓更新啊，更新，您稍等一下啊。散水之户一定会更新的，
1: 你得搜就是收听量最大的那一个啊，我不知道你搜的是哪个，收听量最大的那个，因为有好多人网上传的节目。
0: 就目前国内的汽车媒体行业基本上就是死水一潭了。现在汽车媒体行业包括抖音上啊、快爪这些大 V， 要么拿汽车拍一些搞笑的段子，要么就接一些硬广，要么呢就整一些软文去厂家的软文一起发一发。你真正想找到一个客观去评价车的很难很难啊！再说一遍，客观评价车的特别难。现在这帮人就是评车，就是小姑娘小伙往车前一站，背一遍配置表，然后给你演示一下几下功能，完事了。至于说这车好赖，那必须是好啊。可是如果真的去评一个车的话，就像以前你看很多以前的车评人，我们可以去拆解对比啊，他确实有一些是

0: 功利主义的啊，有一些为了起号确实是比较公正的，他可能去做拆解对比，做碰撞对比，有一些车企，有一些那个汽车门户网站特别有钱的，人家采购车，采购实车碰撞，实车拿吊车往地上摔，往山沟子里推，现在谁敢呢？现在你这么做实验，你看你厂家告不告你就完了。你能想象吗？现在我去买一台问界或者买台理想，我自己做碰撞实验，我死定了，你信不信？你开玩笑吗？所以说记住了啊，记住了，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个车不能说不好，只能说好，那你就不要去买它了啊，很简单的事儿嘛。个人觉得超哥说车观点相对客观，我不知道，我可以去拜读一下啊。这个老碰了就炸了，别胡说啊，没有那事儿啊，没有那事儿。还有一个呢，车评人干啥的？你告诉我车评人干啥的？如果他只做车评人这一行，他是指这玩意儿挣钱的，挣谁的钱？挣厂家的广告费的。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汗珠子掉地摔把腕挣个修车钱，对吧？我希望大家都买有毛病的车，都来我们这儿修了呢。内心的真话，我希望你们买的都买破车，成天坏，才有我们汽修行业生存的土壤。但是至于说凭什么车，无所谓啊，我们连个汽车广告都没有。如果骂人能随便的话，我早骂他八遍了。但问题是不让嘛，我们是官媒，不能说脏话。但是车作为一个，如果我作为一个车评人身份的话，我就臂力千仞，无欲则刚。我为什么没有广告？哼，我能好好的说的，但是我敢吗？我不敢。哼哼，所以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不评了啊，评了评没有用。马上回来啊，一会儿就回来。
1: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

0: 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有的时候我看我这些上节目的同事，我瞅他我的脑袋疼，就是话筒给你转了好几个劲儿，你他妈你看不出来的话筒的线不够长吗？你转好几个圈越转它越紧吗？那你反方向转回来不行吗？上吊都勒不明白脖子的选手，气死我了，真的好几回都是的，我来接班的，我看话筒被扭的线都快拽折了，你不能反方向转一下吗？气死了啊！没有广角，没有钱不够，没钱，没钱买东西，我看了一个专业的那个直播机，4-5千块钱的，算了吧，我一个用那个三星的平板播挺好的，啊，不是苹果的，一个三星一个苹果的挺好的啊，力摩也算大牌子机油啊，大哥，那你我不知道你多有钱，力摩不算大牌子机油，啥算大牌子呀？力摩在德国本土也算个大牌子机油，很多国际性的比赛都是力摩赞助的，他还不算大，那广汽传祺的车行不？最近在考虑，啊，张子玉。一个行吧，那我能说不行？现在国产品牌不能说不行啊。但是你要不你采访一下广大传奇车主呢，是不是？啊，看看去，看看去啊。只看我人看不到你，正常的。再说一遍，你们给我捐点钱，买点我购物车里的东西，我就换一个那个好点的那啥。哪有广角？前置摄像头哪有广角啊？你开玩笑呢吗？我们现在用前置摄像头那个直播呢，前置摄像头都没有广角啊。上头人看一个社会人设网红在马来西亚被人暴打，给我笑完了，活该呀！这总装什么社会人啊？小猪佩奇身上纹啊？大哥，我是社会人，扯那没有用的啊！网络真有意思，是的，真有意思啊！有车这个东西在就闲聊啊，在社会人开啥车？有些车有没有点社会属性？你们告诉咱掰手指头算啊！我就说社会人喜欢开的车，酷路贼排第一，有没有人有意见？大家投票啊，酷路贼和霸道排第一，就酷路贼和霸系列啊，酷路贼、霸道、揽胜、卫士、阿尔法，这些车是不是社会人？纯社会人，对不对？霸道我说过了啊，酷路贼混得好的社会人开酷路贼，混不咋地的开个霸道，混得再好一点的咱整个那个啊，是吧？阿拉法啥的，是不是？吉利星越混动能不能买？能买，可以，喜欢你就买去啊。奔驰大 G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就是普通的，这都是小卡拉米啊，还途乐玩的要不算啊，不算，途乐真不算啊，揽胜差不多吧，多少有点江湖气息的啊，多少有点江湖气息的，还是换丰田吧啊，我可没挡着你买那啥啊，你别你莫要害我啊，莫要害我，反正我可没说啥啊，那就是有些车是有身份属性的，真的，你比如说我搭档开酷路贼，你能开酷路贼吗？
1: 开不了，
0: 我你让这小姑娘开酷路贼，你们闹笑呢吗？一瞅咋偷他爸车开啊啊，那不扯呢吗？但有些大姐就开酷路贼呀，你看有些大姐开酷路贼还特别东北话讲特别搭呢，就我们辽阳话讲特别适衬呢。有些大姐真的，我认为酷路贼就不适合女生开，但我看过好几个大姐真的开酷路贼特别般配，超级般配，你比不了啊，气质这玩意儿是吧？普拉多那会儿现在都换理想了，有可能啊，理想确实是挺有面的，挺便宜的啊。大佬五七现在也卖不动了，当年五七嘎嘎火，不管是雷克萨斯五七还是那个酷路贼五七，那是真好使，真权威呀。现在不行，现在有点那啥了啊。原开五七才符合，你给他买一个吧。现在五七天港150万左右，你整一个，我觉得行啊，气质与生俱来，那种有些气质是与生俱来，有些气质是后天培养的。医生律师开奥迪沃尔沃，这都谁给规定的呢？你可拉倒吧，不一定啊，真的不一定。是什么让你们觉得沃尔沃就偏文科，不偏理科呢？是什么让你们觉得沃尔沃就得是医生开的呢？为什么呀？
1: 开陆巡的大姐底盘得稳，水缸型身材，嗯，你这有点埋汰人了啊！就是你对大姐，我跟你说，能配得上大姐这两个字的女人，一定是
0: 气场
1: 女中豪杰，也是男人当中的豪杰哈。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说成功的男人得具备啥？他得有一女人的细心，成功的女人得具备啥？得具备男人的宽容和大气，对吧？所以说，一个女人的成功，往往。哎，他得是这个性格比和个人魅力哈，比某些优秀的男人还得突出。
0: 就跟我们家送件的一个大姐，也不能大姐，老妹儿吧，得也就30来岁吧，也不胖啊，开那个大面包到我们店门口， 把车门的一脚踹开，那破门的我估计不太好使了，咕咚一脚把门打开，然后拎那个我们有时候那件挺沉的，一只手拎个折箱子，里边是件，到我们店里咕咚往一楼一放，一说件来了，完了我们签字了，上车上车咣一关车门子，整个玻璃都跟着移动，呜一摇就跑了，那才叫英姿飒爽呢。我觉得这种更好啊，劳动人民这种更好啊，真有点匪气。每年冬天25,000，现在开一台7年车龄的 CRV 混动已经20万公里了，还是继续开还是卖了换电车？继续开了吧兄弟，你要今年换车特别不划算，特别不划算，你再开呗，才跑7年的，无所谓吧。而且这车给你添麻烦了吗？总坏了吗？让你修它了吗？让你操心了吗？还说它特别费油啊？都没有的话，你换个车，行吧啊，可以。沃尔沃自己的广告，前几年沃尔沃说教师警察白领优惠大，现在也是的，现在沃尔沃也优惠大。我认为沃尔沃的气质是什么呢？确实是有点，沃尔沃的气质适合什么呢？家里有钱没事干咖啡店的那帮年轻人。沃尔沃这个，你们去瑞典你就知道了，那个国家就是那种冷淡风，所以说也不能说不对吧啊，也不能说不对，但我真觉得那什么啊，
1: 三甲主治医生开得起万六，你可拉倒吧，
0: 累死他也开不起。
1: 长春有几个人能有万六啊？
0: 北上不是。北上广的这帮人，他就是他们看不
1: 想多了。
0: 你这万流多少钱？
1: 就收入能达到千万的也是少数的啊！你就收入个，就算你年收入1000万，你能开得起万流吗？你对万流
0: 不可能，你养都费劲。
1: 你对万流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啊！
0: 我觉得这三甲医院的大夫能养得起塞斯纳吧？塞斯纳没问题。你万流不开玩笑，万流一个飞机几个亿，也小一个亿，连装修，一年养他几千万，你养不起呢，别逗了啊！去过一次辽源，小城市真好。那是我觉得辽源挺好的。高山八怎么样？今年会不会改款？不知道。这车太好了，比较高档，我们没办法评价，因为现在电车更新换代太快了。它什么时候改款，我真不好说。现在呢，到目前为止，就是昨天节目已经说过了，六个月国内自主品牌推出了552款车，这数据不准，因为又有新车推出来了。反正但就是统计六个月，从2026年1月份到现在2026年6月份，国内所有车企开过发布会的是552款车。552款。每个月出一款，有些品牌每个月出一款新车。所以说高山八会不会改款的我真不知道啊。政府又给了3000，停机费交不起，交得起啊，龙家机场停机费2万块钱3万块钱应该能停得起吧，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你像北京首都机场私人公务机停场费用大概一天是2万块钱，我觉得你应该停得起吧。看了几个澳村的那个，给大家讲啊，大家觉得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不咋地，我给大家讲几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我做汽车行业的，你知道那个维多利亚州的车牌号，老外的车牌号是花钱拍卖的，号可以自编自选花钱拍卖，他有个车号有个1号的。有个一号车号就是一，你说那个号被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那个连锁超市的老板拿下来，你知道多少钱吗？号称是1000万澳元买这个车牌子，合人民币4500万，对，4500万。然后呢，澳村有一个矿业大亨，特别有钱，澳村不出矿，产有各种矿嘛。你知道澳村这个矿业大亨有钱到什么程度吗？咱不说他有多少架私人飞机啊，他养了3个私人飞机的团队，就是从地勤到空勤到飞行员，他养了3个，就这三个团队就为他一个人服务。你想他得有多少架飞机，老厉害了，你想不到兄弟，没办法，给3000万购车补贴了，兄弟就3000万摊到你头上能有多少啊？哎，而且不是真金白银拿出来的，懂吗？
1: 给你补贴5000，你花5万；给你补贴5000，你花10万。就还是一定要看自己的需求，不要因车返贫呢。知道吧，不要因车返贫啊。很多人就喜欢频繁换车，5、6年就换车。大哥，
0: 你多有钱呢？
1: 你知道5、6年换车啥概念吗？就是一个20万的车，如果你5年换车，你每年花在车上的成本就要5万块钱。
0: 好几万。
1: 对吧？不算你正常吃喝拉撒睡，你孩子的教育，你的衣食住行，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都是什么呢，一阵儿或者在某一个行业赚到钱了，但这个呢很难保证你的持续性， 啊，我就没见过谁能够持续在一个行业里一辈子啊，赶上了每一个节点都赚钱的。大多数人都可能这两年赚到钱了啊，过两年可能就不行了。所以说你持续的换车会消耗你的很多的财富积累，然后呢这个东西对你成长没有啥意义，更多就是一种享受而已。
0: 我大大说的超级有道理，我跟你算笔账啊，说50万的车，现在很多人买50万的车摸酒乐酒什么的，有钱，你们有钱还不行吗？50万的车开2年，25不一定有人要。好，我们就算25，你这车开2年，你用车费用不算啊，就用车费用不算，什么充电的钱、保养的钱、维修的钱、这个保险的钱，这都不算。就算这车50万的勒酒或者摸酒，开2年3年能不能卖25？能。开5年能卖25吗？美出你鼻涕泡了。现在50万的啥车开5年也卖不上25，能卖15都一大关，还25呢？我跟你举个例子啊，就说这个车开3年啊，卖20，50万的车开3年卖20，也就这样吧，一年赔10万是。是不是？来，你告诉我，老弟，你能不能一年挣10万？有几个可长是有几个敢扯脖子说，我一年能剩10万块钱？我不是说你一年挣10万块钱，一年能剩10万块钱，谁能？有几个？都咋这么狂呢？3-5年就换车，我咋这么不信呢？那是真有钱的，但是真有钱大哥有几个呀？大家买车能不能理智点啊？动不动就想换车，拿啥换呢？你一个月挣几个钱啊？我身边好多一个月挣5000块钱的，天天吵吵要换车，可能是他爹他妈给拿钱。
1: 所以说，不要有车真的是很消耗钱的。你看起来没有多少消耗啊，但是这很费钱。有的人你想想，你5年换一个车，50万的车。对吧，你5年以后再换车，你相当于这个车你每年你花在车上要多少钱？
0: 10万块钱。
1: 当然你收入特别高的它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收入很高的人你又能保证你的稳定性吗？对吗？大家现在一定要看重的是稳定性的。你现在能赚到钱不代表你未来你每一次机会你都能赚到钱，对吧？我们会发现人生是一个什么浮浮沉沉的，对吧？你做10个事儿啊，可能有5个事儿成功了，5个事儿失败了啊，就相互抵消了。所以说在你能赚钱赶到这个机会赚钱的时候，你应该狠狠的赚钱，然后把钱留下。因为大多数人我们从事的都不是什么高技术的行业，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行业，对不对？现在谁能说自己的行业是不可或缺的，自己是不可替代的？我告诉你，现在连医生这个职业都爆满，明白吗？就我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到那个就是这个中医学院去应聘，人家直接就说了，中就是饱和医院饱和，你要是愿意做跟诊那你就做跟诊，合同制啊，合同制的啊，医院现在都是这样的，不再是大家以前你想的哎呀很稳定了，我当个医生我就一辈子吃穿不愁了，以后没有这样的所谓老百姓你能够得着的职业哈，有一些特别赚钱的职业，什么大家理想当中的 AI 啊或者那些东西跟你们没有关系啊，航空啊航天呢、啊、对吧，
0: 你没那技术，你没那学历，有的人说学历没有用，现在学历没有，你可拉倒吧，你现在有个学历你再有资格说学历没用，你没有学历你就别吱声了好不好，你先有腿再说你能蹦，你腿都没有你别说你能蹦。
1: 学历有没有用得看你是啥学历，对不对？得看你是啥学历。知识永远是有用的，就算你没有学历你有知识吗？很多人说学历没有，那没有学历你有知识吗？你知识也没有。
0: 12的高六 1.4T 23万公里没大修过，现在冬天漏防冻液，全车液体得换，压力轴承也得换了，由于换车换了吧，你都跑了23万公里了，大众的 1.4T 那套东西跑23万公里基本上属于老灯七八十岁了，别折腾它了，换了吧啊，这里程数太多了啊。王岩老师说的好真实，现在确实难进好医院。超人小孙，你一个龟孙，你在美国读那啥呢，你给我老实待着啊，别搁那。
1: 就是优质资源永远都是稀缺的，就是一个国家人再少，优质资源它永远都是稀缺的，所以说它门槛会很高，对吧？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学历我有文化没有用啊，你的大家总是要拿一个标准去衡量的，你说高考公不公平，我觉得是100%公平的啊， 大家都要这么多人，他一定要拿一个结果去衡量谁优秀谁不优秀，对不对？
0: 高考就再说一遍，高考择优考试啊，不多了不说，择优考试。你超人小孙同学也挺厉害，我挺佩服的啊。这哥们儿自己，这哥们儿和那个美国去读那个学医去了，应该博士后还是博士啊？不知道，我唠过好像忘了。能学医能到国外读博的已经很厉害了，吃过人间苦啊，那真是吃过人间苦。学医的太不容易了啊，就是对所有学医的朋友们提出慰问，学医越往上学越费劲，越往上学费，最后学医难到什么程度？你到博士后了，你还得跟导师打好关系，人际关系都得整得老明白了，
1: 所以收入才高嘛。
0: 而不是说你的智商情商都得双高，要不你根本都学不下来啊，不容易。
1: 所以你收入得高吗？所以总有人学下来了，所以说总有人拿到了所谓的这个人生的高光时刻啊！2013年速腾1.6，跑了19万公里，开始丢机油了。
0: 你先把气门油封换一下，气门油封把缸盖抬来，把气门油封换一下，然后顺便抬缸盖就给看缸内情况了。换气门油封很便宜，换完之后如果不烧机油了，你这车再跑19万公里问题都不大啊。
1: 说说机油的事儿啊，最近各个品牌的机油都开始涨价了，平均的涨价幅度4升都要在20块钱左右。所以618之前呢，我们还是执行以前的价格；618之后呢，我们的机油呢也要跟随整体市场价格稍有浮动啊。但这个浮动呢，不是很大，基本上上涨的幅度都在20块钱左右，就是我们基础的供应商涨多少呢，我们大概也会涨多少。这个不涨价的机油呢，有一部分可能还是有一些企业有库存，剩下的呢就真伪不好说了啊。这个机油涨价呢是整体行业的行为，包括纺动业，包括机油，不是单个品牌的行为，包括每家券全都涨价了。这波涨价呢，可以说是多少年来以来机油行业都没这么涨过价，
0: 很多年很多年，机油行业的价格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水平，因为原油价格变化很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企业纷纷石化企业，就机油这行面就成本压力大吧，纷纷开始涨价。现在不用想了，到7月份就基本都涨完了。
1: 所以我们在618之前呢，还是维持以前的价格。618之前呢，我们给所有的我们的听众哈，有换机油这个需求的，我们的活动呢，就是现在更换机油是免机滤的。免工时费的所以618之前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想换机油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哈。另外618之后呢，我们也会给我们的机油小小的涨一点点价格。
0: 别说去瑞典读博回来进三甲都费劲儿，这个行业医学行业而且还是相对公平的行业啊。相对公平的意思是，比如说你上台就能把这手术做下来，别人做不下来，那别人想打压你也不好使啊，也不好使。比如说啊，现在王小强现在那个主动脉夹层，王小强咋这么倒霉呢？说王小强主动脉夹层，算了，主动脉夹层太狠了。王小强宫外孕，说王小强宫外孕，送医院去了，一看要出血。你上台就能把他肚子拉开，就能把他让他活下来，你就是大哥，谁刁难你也不好使，因为可能有别的大哥有病的。就知道你厉害，哎，可能有靠关系进去的，有靠那啥进去的，平时那是行，是吧？院长见他都点头哈腰的，靠关系进去的。但是关键时刻他上台坐不下来，他就傻眼，知道不？所以说啊，大家学门手艺，硬手艺到哪儿都吃饭都好使。
1: 你那手艺太难了。
0: 那个雷克萨斯 RX300。10万公里了，啥问题没有，2年不咋开了，一直还觉得可惜了，应该卖，别卖了，卖了赔了太多了。你留的还是个物件，而且那车开起来挺好的 ，RX真的不错啊。你卖了之后不值钱，那个破玩意儿，你卖了几万块钱，留的还能是个物件，偶尔还能用，但是你卖了可就不值钱了。然后你该买电车买电车，你等等买得起雷克萨斯 RX 的，你应该不差钱。你卖的那几万块钱根本都无济于事啊！我是比如说我那个宝来，我用不上，我搁那放的，卖能卖几千块钱，我卖了干嘛、啊？对吧？啥行业都一样，优先自己人，有些行业是可以糊弄的。啊，但有些行业就糊弄不了。你就像医学这个东西，这个病他能手术，他能治，他就是能治。有的治不了，你比如说来个大佬，谁敢糊弄他？大佬上手台死你台上还了得了，对吧？你是
1: 需要，
0: 对，你是就这一把刀，就谁都为你。你院长见你，我就不搭理你，能把我咋的？对吧？没我不好使。所以说学门手艺，有一些排他性的东西你就可以了。RX350以前开过还是不错的，3.5V6自然吸气的那车不错，你卖现在几万块钱卖了干嘛呀？ 留着吧啊，你交每年交个交强险完事了呗。我留了一个2014年的高六，也不错，也是一代经典啊，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啊。铃木 UI125 闭眼睛买啊，多长时间停下去一直跑没问题，80的速度跑国道你休息干啥呀？车没事儿，主要是你不行了。

0: 跑个两三个小时，自己下来活动活动腿脚啊，这个不是车的问题，这个摩托车本身不管是油冷的、那个水冷的还是风冷的，你不是极限长时间行驶，跑80的速度完全没问题啊，只有你受不了，没有车受不了的，它跟汽车不一样啊。还有一个呢，你像我们汽修行业。东北的就不说了，那东北的不说，南方有几个修电车特别厉害的大手子，我的家人微信都得求他家，那真厉害呀！就是电池，人家到那咔咔咔，不管什么电池，瞅一眼外壳就知道是谁家的啊，什么宁德时代的、中航的，人家咔咔咔一看，整比亚迪的，整贼明白。反正告诉你这电池修不了，就是修不了。这告诉你电池能修，3万块钱你修不修？人家咔咔就把电池拆开，我一瞅那胶，我一瞅他发那小视频里那胶，电池里都被胶灌满了，他能给你整明白？你服不服？他自己配出这个熔胶的东西啊，自己配的，那还得懂化学，自己配了一个熔胶的东西，灌到电池里头，把那个电池里灌的胶溶解了一部分，然后再。修，你服不服吧？你就说人挣的钱就应该的啊！敢打电话，我修成本几千，我收你3万，你干不干？爱干不干？你换个电池十几万，17万多，换个电池17万，上他那花3万块钱修，修完之后能给你他给你保，比如说保2年，其实人家明白告诉你了，我的成本可能就6000就7000，我收你3万，你干不干吧？爱干不干？这真有那技术啊，不服不行。还有一个，我见个修电车特别厉害的，修电车那个，就不管油车还电车，不都电脑多吗？人家把那电路板拆开了，哪儿坏了，就水淹的电路板、水泡的电路板，包括自己烧的电路板，只要还有个形状，他能给你修出来。太厉害了，那真的太厉害了。你换个电路板可能2万块钱，他给你修3000，你修不修？有些人呐、啊，就是别犟啊，凭本事吃饭。对，那个。插电比增程的好，没那事儿啊！大家不要觉得，简单解释几下啊，混动就是混动，混动的意思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能源方式就叫混动。什么叫混动？王源自己走道，他就是纯人的。王源走道，王小强搁前面，
1: 诸葛亮
0: 不是，是王小强拽着他走，这就叫混动，因为他自己使劲之外，王小强还拽他个劲儿，然后呢？拽不动了，蝈蝈又上了，蝈蝈王小强联合拽着他，这就又是一种混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动力源就叫混动，有油有电都叫混动，啊，混动之下再说别的，混动之下有增程，增程的意思是最早的增程是不需要外部充电，只需要发动机工作的时候顺手就把电充了，但是这种增程的意思是增加了汽油行驶的里程，让能源的利用更高效一些，对吧？然后呢还有插电，插电是什么意思呢？插电又分两种，一种插电的是汽烧油的也驱动车辆行驶，电也驱动车辆行驶，我充这个电用插电的，单用油也行，单用电也行，油电一起用也行，这是一种插混。还有一种插电混动，就是哎，也烧油也有电，但是只靠电驱动，油只负责发电，它也能充电，对吧？所以说啥叫混动，你们连啥是混动都整不明白呢，还搁这叭叭啥，有些车评人连啥是混动都说不明白，还搁那叭叭呢。什么叫增程，什么叫混动，都是厂家给定出来的，这能不能听明白？油的我们不讨论啊，电纯电的也不讨论，只要是有油有电的都叫混动。混动有第一种轻混，记不记得绿牌的奥迪 A6 的，有绿牌的那个迈腾，它用充电吗？它不用充电，这收油门就充电了，它下坡就充电了，它发动机工作就充电了，它不用插电池单独给它充电啊，这是一种轻混，绿牌吧。还有一种混动，油能使劲儿，电能使劲儿，油电能一起使劲儿，也得充电，这是一种插电吧。还有一种呢，只烧油发电，那油不负责驱动车轮，只用电驱动车轮也能充电，就现在什么勒酒摸酒什么的这些东西，那不也是混动吗？都是啊，吉不对不是，都是那个 F 开头的牌的吗？所以可能纠结什么玩意儿混不混动的啊，就干就完了。哎呀，11:28了，明天见啊，明天见，今天就这样吧，还有一堆广告没放呢，明天见啊。
1: 嗯，好的，10:28，这里是大回小回，节目之外，有哪些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主播来沟通啊，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

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啊，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618，618，当回想回618空调节，让您清凉过一下。
3: 空调不制冷，空调不出风，空调有异味，您的汽车空调问题交给我们。
2: 更换添加冷媒，满200即减60元。空调蒸发箱清洗，满200即减60元。力摩空调杀菌，仅售99元。

0: 员，车内杀菌驱味喷雾，9.9即刻换购，优质冷媒加冷凝器清洗，专业化施工，让您尽享清凉一下。
1: 科学保养，精准维修，详询大回小回客服热线150-4301-1001，150-4301-1001，微信同步。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3: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2: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3: 啊，
2: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
3: 嗯、
2: 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3: 嗯、这不大劲儿的哈。
2: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3: 比如嘞，
2: 比如说大枣
3: 啊，那可这就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2: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3: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2: 对呀，好吃啊、嗯、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
3: 嗯、
2: 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3: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2: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
3: 嗯、
2: 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
3: 嗯、
2: 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
3: 嗯、
2: 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3: 啊，补充维 C 哈，
2: 没错、
3: 嗯、
2: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
3: 嗯、
2: 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3: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2: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3: 对，
2: 很方便，而且香甜、
3: 嗯、
2: 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啊、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
3: 嗯。
2: 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3: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2: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3: 啊，
2: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3: 对，
2: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3: 那买着假的了。
2: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3: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呢？
2: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
3: 哎、
2: 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
3: 啊，
2: 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
3: 嗯、
2: 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呈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3: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2: 对，
3: 是不是？
2: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
3: 嗯、
2: 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3: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2: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
3: 嗯、
2: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 纯健康食品，
3: 对得吃的放心哈。
2: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皂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3: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2: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3: 对，
2: 是不是？
3: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2: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儿，一袋儿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儿哈。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3: 对，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2: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3: 对。
2: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3: 礼盒装，
2: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2: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3: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想用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2: 粘砂羊糖，
3: 对，扎砂羊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啊。
2: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3: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2: 是的，它就是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 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199，
3: 两
2: 箱
3: 12袋啊、
2: 哎，
3: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好的，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2: 哎，女士订购吗？
4: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0: 嗯，好，咱订一套哈。
1: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2: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2: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

0: 二大袋，这十二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两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两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丁子儿，
1: 好嘞，丁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两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恭喜，给你洗好了。
1: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1: 丁大枣是吧？
2: 丁大嫂，阿嬷，
1: 好嘞，订成功了啊！
0: 哎，你是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1: 嗯。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烩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嗯、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1: 也大，
0: 特别大、嗯、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烩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
1: 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家家必备啊。
0: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烩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1: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得让咱们可视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1: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0: 给它封
1: 上，重新密封啊。
0: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0: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0: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1: 百
0: 病
1: 无
0: 嘛。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1: 吃。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 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之王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

0: 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大枣了。
0: 哎，
1: 好，
0: 订购
1: 成
0: 功
1: 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哎，9279你好，
3: 您好，我就是什么卖和田大枣啊？
0: 是的，咱们订
1: 购
0: 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2箱，两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嗯，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可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0: 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1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

0: 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三颗五颗五颗六颗的都没有问题，
1: 咋吃都没事。
0: 哎，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它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1: 对，
0: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1: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个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1: 孩子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0: 是的，
1: 嗯，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牌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1: 好嘞，
0: 嗯，好，
1: 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0: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1: 免疫力低哈。
0: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1: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
0: 嗯，
1: 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0: 补充维 C，
1: 哎，
0: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1: 啊，维 P 能干嘛？
0: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
1: 啊，就可以
0: 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5: 啊，
6: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多了都是大事，说出来全是小事。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一起唠扯唠扯您的那些小事儿。也欢迎大家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视频端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科。好，我们来关注视频。

端好朋友们的问候啊！感谢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报道的我们的家人们啊！欢迎淡忘幸福，中午好啊！欢迎细润无声，欢迎可乐啊，中午好！哎，周四儿啊，今天周四儿了哈，哈哈啊！刚刚 NBA 总决赛落后29分完成大逆转，哎呀，刚才大可看了啊，最后这个看了一点点啊，工作这个间歇，真是太遗憾了。啊，人家尼克斯拿到赛点了啊！这个，马刺领先29分，最大的时候29分呐！啊，这个没有想到被反超啊，这个太遗憾了啊！大逆转，好，那现在尼克斯拿到赛点了啊，接下来压力给了马刺啊，马刺别无退路，必须赢啊，否则的话输一局都被淘汰。好，我们这个期待他们好成绩啊。欢迎这个莲花，中午好，明月，中午好，勿忘我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暖阳啊，中午好啊！欢迎更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感谢这位叫倒饮的朋友，中午好啊！现在的这个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资格赛就打响了啊，新的赛季啊，斯诺克的这个台球比赛已经全线开打，在英国啊，很遗憾啊，大可看好的那个叫王信博啊。来自我们东北一个选手啊，首轮出局了，哎，我挺看重他啊，我觉得这小伙子很有前途，但可能还是有一些东西需要提高啊。好，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最近的比赛的这个赛事特别多啊，今天晚上今天的后半夜啊，世界杯也开打，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加的比赛。啊，这个我们也期待有一些精彩的赛事给我们生活带来欢乐啊和兴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每天可乐是非常关注体育运动了啊，大可每天都跟我们的家人们去唠大家感兴趣的事儿。哆啦 A 梦，中午好啊，感谢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我的幸福中午好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这里和大可分享您的生活，分享您的快乐啊，也分担您的烦恼。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朋友们的留言啊，一位朋友说，大可我说说我纠结的事儿啊，这个我丈夫有个妹妹一直单身啊，括弧不是亲妹啊，是什么？哦，堂妹啊，打字打错了啊，大唐朝的堂了啊，是堂妹，我明白了啊。一直在家啃老啊，最近呢，在他哥，就您丈夫的这个劝说下，终于来到城里了啊，靠自己去打拼啊，可是现在工作不稳定，让我帮忙想办法到我们单位先做一个基本的工作啊，我挺为难的，不想这个帮这个不争气的小这属于小姑子了啊，属于堂妹啊，我们也发生了争吵啊，说大哥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就是说白了，您丈夫让您帮他安排工作是吧，但你觉得挺为难，因为你觉得他根本就这个德不配位是吧，没有那能力啊，到时候还给你带来麻烦是不是啊。大可觉得这位朋友啊是这样啊，我觉得你和你丈夫呢，你丈夫可能想象你手里的权力啊非常轻松加愉快，你让他明白，如果你的我这种安排最后他不争气，工作上出了问题，会给你带来多大影响，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大影响是吧，你得让丈夫这个认知到这个问题，别以为你手里有点小权力很轻松的就给安排份工作啊，工作哪那么好安排啊是吧，最重要的他不是那块料啊是不是，你刚才说了他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技能啊，迂回战术，你要不然呢啊，通过你的社会关系帮他找一份兼职啊，先干着是吧，先磨练磨练，如果他身上有不匹配你单位的岗位

为的呢？比如说相关的什么计算机啊，或者职业的方面的能力不够，你可以先建议老公让他参加职业培训啊，是吧？或者先在某个基层的地方先历练历练历练啊，也攒点经验，我再帮他安排，是不是啊？啊，你肯定是有这个过程的，是不是？你看大可身边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就是啊，明明自己家里是有能力，这个给他安排到比较舒适的岗位啊，但是人家建议了说你看，你如果不去偏远的基层去历练，你直接就上位，一是孩子他不能适应，二是不能服众，是吧？时间久了肯定会对你有影响，是不是啊？啊，最后这个孩子呢就去了新疆很偏远的地方啊，历练了这个两年啊，回来之后哎，名正言顺的到了正式岗位，你这样人大家服啊，是吧？所以说什么事儿都是迂回一下，好吧？你不能说这个上来就给安排好了啊，这个肯定对他成长也不好。然后现在那个年轻人现在工作非常稳定啊，人家这个能驾驭自己的岗位，身边人也服，人家在艰苦的环境里历练过好几年，是不是？所以说大可觉得你跟你老公去探讨一下他的职业生涯成长的这个过程，你别一步到位啊，一步到位他能力不匹配啊，他就会很吃力，打击自信啊，还会间接影响到你们的生计，对吧？所以大可像这朋友，这个什么事都有一个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点点来啊，和你的老公商量商量啊，先别急直接进入岗位，是吧？先锻炼锻炼。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啊，即便你们家再有人脉再有关系啊，也不要轻易的就一步到位啊，还是让他从最基本的做起，否则的话这个拔苗助长啊，你他适应不了啊，他没那能力啊，是不是啊？反而你们帮了倒忙啊，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和关系，首先从最基本的做起，对吧？所以大可建议和老公迂回一下，好不好啊？商量商量，先从最基本的做起。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大家跟大家分享您的生活啊。我的幸福说，我媳妇儿呢去哪里去什么去哪里没和我说啊，出门没跟你说呀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可乐说了欢迎，哈哈，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最近投资者情况咋样啊？啊，这个关心关心我们的家人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有什么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点事儿、磕碜事儿、埋的事儿啊，跟大家可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明月说，昨天随手拍了个视频，190,000播放量啊，怎么这么大播放量呢？啊，恭喜啊，触发了热门机制啊，所以说被推送，是不是？这个莲花艾特可乐说了，这个控制仓位不怕村里刮风下雨。哎，对对对啊，非常好啊。大可说了啊，大家伙只要把仓位管理好，你他怎么他跌哪儿就跟你都心不慌啊。慌的都什么人呢？没有仓位资金管理的意识，没有自己的交易系统，是吧？就跟他整天玩全仓梭哈啊，那你肯定慌啊，是吧？你全部家当都在里面了，咔咔咔往下回落，你能不慌吗？啊，眼睁睁看着利润自己的本金一天天被蚕食啊，这时候紧张了，不行，我受不了了，咔嚓一割肉，得刚割完蹭一下就起来了，是不是啊？那你看仓位轻的人就不怕啊，即便被套了，我仓位轻我怕啥？等他反转，哎，说不上哪天咔咔咔一顿反转就回来了，是吧？甚至有可能拿着其他的子弹在底部补充一点，是吧？让利润最大化。所以大可觉得永远保持半仓啊，每天跟大家说，如果你不想赔就保持半仓，是吧？我拿10万进入这个市场，我有5万是不动的，只有另外5万

两批，一批投在了一个长线上，长线是金，好吗？选一个非常好的，大可说我前一阵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核桃，是吧？买个核桃放那儿，哎，等它种到地里，希望有一天核桃能够，是不是啊？哎，开枝散叶，是吧？大可，别人可能说，大可那才几个钱，那你就这些本金呢？你有100万，那你有50万不动，拿另外50万去做，30万我投入这长线，20万我做差价，说挺潇洒的。然后他大哥，我只有10万，那只有10万，5万是不动的，啊，另外5万我拿2万或3万我投一个长线，啊，如果你有2万的话，那也不是很贵啊，是不是？放那里往里一扔，其他的做个小差价，即便这两天被套了无所谓，是吧？你看。仓位多轻啊！你这样轻轻松松的啊，朋友说，很多朋友说，那能赚到钱吗？那我拿10万，咔梭哈买个1万股，咔咔，你进场咔咔往上涨，万一咔咔往下跌呢？啊，用不了几天，一波下杀就把你的本金全杀没了，啊，这玩意儿赔可快了啊！你要想说大哥，我想一夜倾家荡产，你就玩这个。好吧，很多朋友说大哥，我就想一夜倾家荡产。你马上，大可建议你进这市场，然后玩梭哈，啊，全仓梭哈，用不了多久就倾家荡产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投资方向的策略啊，也包括心理健康，是不是啊？哎，莲花，好，哎。你要很多朋友说大哥我钱太多了，我就想把它败后没它啊，快点啊，好，妥妥的，你现在就进来，然后找一个标的你就咔梭哈啊，把全都打向那里，用不了太久啊，你肯定会赔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是不是啊？啊，月初的时候是月底，我就提醒大家6月份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啊，大家一定尽量空仓，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想玩就清仓，是吧？哎，这个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啊。你记住，只要你永远保持半仓操作，你就不会赔啊，好吗？如果你要总想全仓梭哈，那你就等待亏损。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那明月说，我最近认识个网友半个月了啊，昨晚说要给我送礼物啊，他想干嘛啊，我说不用啊，不拒绝是对的啊，什么礼物都不要送，好不好？莲花说他想拿下你啊，所以说什么陌生人啊，你所谓的网友也是陌生人，什么叫网友？我们在网上相识啊，即便你们也是有视频呐、啊、还是什么，那都是大可说那都是虚拟的。好吧，除非这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认识啊，你们熟悉，对吧？否则千万千万记住，那个虚拟的世界里不要有任何深度的交流啊，我们只停留在话聊啊，做一个聊友，是不是？不要有任何利益的交换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一位新朋友美好明天168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这个也希望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分享您生活当中遇到的堵的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割啥事儿、埋的事儿，把它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时间过得多快啊，今天周四了啊，这一周就马上过去了啊，提醒我们这个好朋友们啊，在市场里的朋友们一定要慎重啊，这个阶段中国历来就五穷六绝之说啊，虽然说有六绝之说，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好时候好机会啊，去看那些跌下来的机会和未来的预期，是不是啊？你看比如说15规划当中还有哪些主线没炒啊，是吧？你去翻一翻看一看啊，未来六大产业还有哪些机遇，是不是？还有哪些想象空间比较大，是吧？前期涨高的这些科技类的啊，现在所说的科技类就指半导体类的，是吧？芯片类的下来了，有没有机会？

是不是啊？大家别追高，一定记住大可给大家所有朋友的忠告，永远不买在五日线上，永远啊！你说大可我拍大腿我错过了，那就不是你的菜，好吧？你只要做到永远不买五日线，我敢保证加半仓操作你就不会亏损，你就不会亏损，你甚至还可能赚。别把投资当儿戏啊，这个太亏得特别快，是吧？大部分散户啊都是信息弱者，很多朋友都是看图说话啊，喜欢看图看线，对吧？那就是个巨大的陷阱。你很多朋友说我总结了，不对啊，你说不对，我发现一个经验，我发现一个规律，什么什么金叉，什么什么上扬，什么什么倍增啊，什么什么价量啊，那都是忽悠人的啊，那都是骗你的啊，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你说大哥，那我得有个依据啊，啊，除了基本的逻辑分析之外，进场点可以看技术啊，你准备买某个方向的时候，是因为逻辑你觉得硬啊，你说哎大哥，我觉得这个市场未来的市场有上千亿次上上万亿市场了啊，我觉得这个方向非常好啊，好，逻辑有了，那选到方向之后选个股，选到个股了想什么时候进入，就是大可说的永远不要买在五日线上，好吧？啊，大可你说的不对，有些一直沿着五日线十日线就涨了好几倍啊，那就不是你的菜，好吧？那就不是你的菜，你就永远记住，我就买坑里，什么时候给我砸到二十三十线上我就买啊，买右侧啊，所谓的涨起来了然后回落砸到二十三十线的时候止跌了，这时候买啊，你买入的价格正好是在二十线或三十这个价格的波动，在那个价位上最安全，好吧？啊，一旦你有一次中了，它从这扬起来啊，那你利润相当可观。这就是一个概率博弈的市场啊，所以大家不要永远不要去追，好吧？你可以追涨，不能追高。追高的意思就是买在五日线上了。追涨呢，是它涨起来回落，砸到二十三十线，止跌企稳，往上一动的时候买进。啊，你相中它了，你跟着它。啊，比如说大哥，我天天喜欢看涨停榜，可以啊，你把那涨停的放在一块儿，每天盯着它，蹭蹭蹭往上涨，什么时候它砸起来？啊，砸到二十线，你觉得哎，这个是机会，这个逻辑没变，是吧？趋势不变，哎，可以考虑。说有它就不见了，它就没有砸到二十，它一直沿着五日、十日往上走，那就永远不买，好不好啊？有这个定力，坚守纪律，你就不会亏，是不是啊？所以说，朋友们就不要说，哎呀，上次那个我要追，我就挣老钱了，我这次不能错过了，我这次我一定要追啊！大概还是那句话，习惯决定命运。啊，很多朋友说性格决定命运，没毛病。性格习惯决定一种行为，一种行为决定一种性格，一种性格决定一种命运。前提还是习惯。啊，好习惯有好未来。你就记住大可的话，我就养成好习惯。机会天天有，是吧？市场一直天天开门，你有都是机会。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戒骄戒躁，坚守纪律。啊，这样的话你敬畏这个市场。你就不会轻易亏损。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两个人不在一起住，什么意思？就是你和你妻子不在一起住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大家有什么纠结、困惑和迷茫的地方，包括心理健康、投资理财，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大可会跟您分享。While she goes back and forth, then she stops and pulls. 好，再来关注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大可，这个我父母一直在河北老家，年纪越来越大，我想把他接到长春来和我们一起住。啊，但是这个我感觉我妻子，好像不太接受。”这么多年了，
啊，他和我的爸妈之间确实有一些隔阂，但是老人年纪大了，啊，我又放心不下，那怎么处理这种矛盾呢？那很简单呐，你别接到一个家里，你可以接到一个小区里，甚至楼上楼下左右邻居，是吧？你给父母和你们之间拉点空间出来，你同样可以照顾他们呀，是不是啊？那大可身边就有这个，看着父母年纪大了，但又两代人在一起又怕出矛盾，啊，那就在一个门洞，啊，两个或甚至左右邻居，啊，或者在一个小区方便呢，对啊，既有空间感，又可以随时照顾、照应，对吧？这不是什么矛盾的事儿，啊，确实有的时候，爱人和老人之间有些隔阂，无法化解，啊，那你就折中一下，想一个，是吧？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不要强来说他看他不孝顺，我跟他离了啊，我宁可跟他离，我再怎么着，不至于，好吧？凡是这个世界上都讲方法，方法论的世界，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感谢啊，暖阳啊，你这媳妇儿娶的有点累呀 啊！他说图你啥？我们不在一张床啊啊！石油现在能不能买？叫他石榴，我实在听不懂啊啊！是吧？你可以把这个，你不行把这票全称啊，你把它拼出来，用汉字拼音也行，是吧？你现在给我感觉就石油，好多呢，好几个呢，是吧？对吧？你就把它全拼出来，好不好？啊，那个，比如大部分票都四个字的，三个字，你用汉字拼音拼出来啊。您说那石油是我们说的那个吗？那个大家伙吗？啊，我没看啊，因为这类的这个没怎么关注啊，因为传统能源嘛，啊，毕竟慢慢的不是现在当下热点，也不是在成长赛道上啊。你像大可买的这个核桃啊，它就属于新能源了，对吧？绝对的清洁能源。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方向，是不是啊？15规划明确把它列为未来产业啊，而且相关的这个方向也正在不断的取得进展，只是最近市场沉寂的都不关注啊。你别等过两天突然之间说研制成功了，改变了我们能源的这个供给方式啊，我们新的这个所有的算力都可能接入这种新能源啊，坏了啊，到那时候你就只能追了啊。所以说大可觉得有的，为啥建议大家去关注啊，买在他无人问津处啊，现在就无人问津啊，咱们先建点底仓，是吧？你别老追呀 啊等起来的时候你就只有追高的命，追起来然后你还守不住，说你不如在底部把它作为长线拿住。所以你说这个是我没看啊，你说这个方向我都没怎么看，嗯，大可没注意到啊，他现在的没关注他啊，明白了，看懂了你说这个了啊，这个我还真没咋看啊，最近我没怎么关注这些程度，也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异动啊。大中国石榴，哈哈哈，春风花草香，我懂了啊！刚才暖阳已经用汉字拼音拼出来了啊，前面写中国是吧？懂了啊！我没怎么看啊，因为这些基本上现在我关注都是这个新赛道啊，就是比较现在热门的赛道。因为做短线、做波段的朋友啊，你快进快出，你只必须得追热点。啊，你不围绕热门赛道你赚不着钱啊，做长线就不一样，做长线你对未来有个预期，它现在不是热门，但未来有可能预期成为热点，是吧？基本上

啊，大可能一部分啊就是半仓没动，另一部分资金呢在长线里，一部分呢就做波段。做不断主要是跟热点啊，追热点，然后咔回落砸到坑，砸坑出来啊，买坑里啊，基本上不会太亏。无论你买哪个方向啊，你就设好止盈止损位就完了，到止盈位止盈，到止损位止损。你不用探讨说它会持续多久啊，它会涨上天呐 啊，都跟你没关系，咱又不是神仙啊，不要去预测，对吧？我就设坚守纪律就可以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说我保养的好啊，一般般啊，一般般。每天坚持锻炼啊，天天如此。哎呦，没见老，感谢一位新听老听友啊，老朋友，他乡遇故知了啊，叫铁锅炖大鹅，说听了这么多年啊。好、哦、感谢啊，感谢啊，是不是啊？啊，没关系啊，啊，暖阳，我回去啊，我回去看一看啊，明天节目里回复你，好吧？我去看一看这个什么情况啊？反正这种传统能源呢，大可觉得果断关注，谢谢啊，金丝猴。传统能源这块大可不怎么关注啊，毕竟你看我基本上是围绕“十五五”规划里写的内容在炒啊，基本围绕“十五五”规划。说的新增的那六个强国啊，还有这个未来产业大力扶持的方向，基本就围绕那里在做，是吧？这个不可再生能源啊就很少啊，专注一些可再生能源，是不是啊？哎，比如说大可现在锁定的这个核桃啊，可再生能源啊，一旦那个东西研制成功啊，那个东西很伟大，就去年咱们都看到新闻了，基座都装上了啊，包括他现在很多的项目都在运营投产啊，一旦全面打开花啊，那就了不得了，现在他就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了，所以有关注这个方向的朋友啊，我是关注啊，但不一定对啊，你可能说大可说完一年他都没动啊，可能两年之后才动，但我就是把它作为以年为单位的长线，把一份钱放里面不动了啊，等待。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是吧？心态很重要啊，把心态调整好。感谢叫一二三四五，中午好啊！今天来了好多新朋友和老朋友，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大可每天都锻炼身体啊，每天都走40分钟啊，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啊，下雪下雨打伞穿雨衣啊，是吧？也要走，每天40分钟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有什么堵定事儿、憋屈事儿、闹定事儿、磕碜事儿，跟大可一吐为快啊，是吧？A stranger from the north, while she goes back and forth. 这说啊，还有个号大可说了啊，对，都关注啊，感谢啊。如果发现这个房间被封了，我肯定到那个房间去啊。两个号来回切，大可说了，大可调解啊。这个有时候中午不直播吗？啊，周一到周五，啊，周一到周五直播。偶尔你要发现我没直播，不是出差了。啊，就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或者什么会没开完啊，当然这个前两天周一周二没开播，是因为孩子高考啊，每天陪伴，这北方家长就是这样，都得陪着啊。那最后一天，最后一科考完的时候，你看门口啊，考场门口全是花啊，家长们包括我手捧一大束鲜花啊，一大啊，干嘛呀啊，祝福孩子结束了12年寒窗苦。是吧？无论考啥样，那都是我们的宝贝啊，那都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啊，都要祝福他们，让他们人生有仪式感，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这个前两天陪伴孩子高考啊，所以耽误两天，是吧？我们单位好几个呢啊，好几位同事，都是孩子高考，都要陪伴啊。据说南方有些地方不用陪伴。啊，孩子们自己去，是吧？

北方不行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唠扯唠扯心里话啊，直播间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99。休个假去旅游啊，啊，旅不了啊，因为孩子现在有一些计划啊，比如说为了这个接下来这个考试顺利啊，为了这个接下来这个填报志愿，大家知道填报志愿前面有一个有两种，叫一个叫提前批，一个叫普通批啊，为了保证孩子能够有托底是吧，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要孩子控制体重啊，让他坚持锻炼身体，把体重减下去啊，为提前批做准备啊。然后这个我们都知道提前批是指军和警是吧，兜底呀、啊、万一成绩出来了不及预期啊，那么我们可以用提前批来兜底。那么提前批又涉及到体能啊，他现在必须专心的把体重减下去，孩子有点胖，200斤啊，1米88，200斤，要高，有点胖了，超重啊，他得减掉10几斤啊，是不是啊？另外这又给孩子报了驾校啊，孩子也想学学开车是吧，再过5天孩子18周岁了啊，他也可以很多时候开始独立了。所以说就是没安排那么多啊，因为他自己话他也不想出去啊，他就想跟朋友们聚聚会啊，什么初中小学高中同学啊，轮番去啊，然后就准备开始训练自己，每天锻炼啊，今天已经连续2天了，每天控制饮食啊，减重是吧，万一成绩不达预期，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啊，可能就要用军警兜底，对吧？啊，军警的分也很高的，是吧？所以说他要做好这个准备。我们准备把他报提前批，再报普通批，提前批就那么几家，是吧？国防科技大呀、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啊，是吧？然后这个往后呢，提前批没录。那就后面是普通批40个志愿啊，所以说这个，哎呀，好像结束了，我感觉新的征程又开始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穿旗袍了，没穿啊，那天没穿啊，他们说穿旗袍旗开得胜了是吧？啊，当时跟孩子开玩笑说，爸爸穿旗袍，他说你穿旗袍把人都吓跑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是孩子呢也没打算啊，任务挺多的，是啊，所以说这个也没打算，他也没心思出去玩啊，因为这一届高考的题太难了啊，26届孩子们这个运气都不好啊，这个出来之后都板着个脸啊，大多数孩子说完了坏了啊，都没有平时考的好，对，题特别难啊，数学的难于上青天了啊，我们答的是2卷。大多数你看我身边所有你参加高考的家长们反应，很多孩子就是觉得自己没戏了啊，所以这次我们预判整个分数线都得下降啊，要不然你要按去年那高分数线，大多数孩子可能都念不了大学啊，题非常难啊，很刁钻啊，你像这个英语数学都很难，不知道为啥啊，今年啊这批孩子运气不好。好多孩子说他们的原来计划我准备怎么考这个考那，现在全部取消，我能念个大专就不错了啊，好多孩子都这心态，说原来性这个踌躇满志啊，斗志昂扬的，我准备要上这个上那个，坏了啊，考完之后说哪儿也不去了啊，能念个大学就不错了。所以说呀都要做好准备呀啊，这个只要条件允许的能报提前批啊，就报提前批，用这个前面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工作你得想好啊，做兜底是吧，万一成绩不如预期，到最后你选了一个上这个怎么说呢啊，高不成低不就的。

的一个大学啊，出来毕业即失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是的啊，今年孩子挺难的啊，这届孩子太难了，12年寒窗苦，赶上这么高难的这个题型啊，所以很多家长没底了，身边还很多家长说坏了，给孩子做近视眼手术吧，准备不行的话就报军校警校啊，是吧，你至少有份稳定的工作呀。啊，很多人开始查提前批，有哪些提前批啊，不要去那种幻想啊985211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年我们吉林省是110868名考生啊，刨出这个9000多艺术类的，大部分是普通大学，刨出艺术类大概有100000零点，那么这里面37%啊，70%是理科生，30%是文科生，竞争也虽然是去年人少了啊，今年好乐观的是人少了啊，但是这个分数现在预判啊肯定不会太高啊，如果录取分数线太高的话，那大部分孩子上不了大学了，就连他们这个孩子学校的一些班主任都说太难了啊，没想到今年出题这么难啊，大多数这个高中老师都预测啊，说是肯定分数线得下滑，比如说去年假如说是570啊或者600能上985，今年可能就得滑到500多去了啊，要不然的话大部分孩子就坏了啊。天天微笑，相信孩子们都能考出好成绩啊，对，你不会别人也不会，对，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出来都是这么安慰孩子，说你不懂，你觉得难都难啊，不是你一个人难啊，确实如此啊，这次普遍孩子们都耷了个脑袋，没有说个别的，说大多数孩子说还行挺简单的啊，不是，大多数孩子都说太难了啊，包括一些学霸，有些学霸说我原来以为自己能考150能考140啊，现在得了，我能考120就不错了，是不是啊，啊有些人我准备考清北，现在不想了，往后退吧啊，考不了清北了，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专业报考老师好像还能找专业报考的，然后报高了挺遗憾的，对，有啊，有专门这个咨询专业的报考机构啊，也有，报考非常重要啊，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报志愿是门学问呐啊，报不好就容易退档滑档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事先也做好了调研啊，是吧，希望啊，希望准确无误的报到理想的学校啊，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这个时候呢别松懈，孩子们可以放松啊，他是想睡大觉啊，看电视啊，玩手机啊，随便啊，但是家长不能放松啊，大可每天都没放松，关注各类学校啊，现在预估孩子分数在哪个区间啊，低分段咱们就选专业，专科啊，能中分段我们选城市，是吧，高分段啊我们就选好大学，是吧，那不同的分段，现在基本上大可的孩子高分段就不要想了啊，把那个就砍掉了，现在就考虑是到底是中分段还是低分段啊，那么就业为导向啊，现在选所有都是就业为导向，甚至选专业比学校更重要，你这个专业选好了将来有出来有工作呀啊，所以耐心等待吧啊，但是这个准备提前批的家长们要紧张起来了啊，15号开始政审啊，无论是军还是警啊，开始准备拿政审单子了啊，要进行政审，然后大概25号之后啊，就要进行第一批叫提前批，就有2天时间想好了报哪些学校啊，今年竞争也很激烈，是吧，国防科技大在吉林省只有7个名额好像啊，其他的还没报呢，还没出呢，其他学校的招生简章会陆续的出来，在吉林省要录多少啊，你估计你还在哪个段位，是吧，

0: 很重要
1: 啊，因为每年都有下报没报明白啊，忽略了提前批、普通批啊，包括这个其他的花档怎么办啊，退档怎么办，你都有应对策略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就跟大家多说两句啊，提醒我们这个参加完高考的家长们，哎，长点心啊，咱们别松懈，还没到松懈的时候呢啊，填报志愿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如果你觉得自己孩子条件够，就够提前批就够，是吧？军警必须得1.70米以上，是吧？不能有近视，这个不能低于4.8，是吧？视力等等啊，如果孩子符合，那就提前批，报提前批，别错过啊。如果说我孩子不会的，我孩子已经估自己得达到600多少、700多少，那就准备必须告报985，顶尖985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现在有些孩子预估也蒙圈啊，你让我孩子预估，他说你这网上答案同样一道题好多个答案，你到底谁对呀？啊，现在唯一就是让大可感到欣慰的是，孩子完成了每一科的全程考试啊，就是每一道题都答了，都写了，不会的也蒙了啊，就是我绝对不让他空着，我哪怕答出一个步骤他都给分了啊。所以说这是令大可很欣慰的，我最担心的是题没答完交卷了，收卷了，是吧？或者是答错了啊，都坏了。还好啊，孩子全程发挥正常啊，正常发挥，没有超常啊，正常发挥。所以每一科都有个检查题的时间，都能空出个几分钟来啊。跟爸爸说了，说我没有一个空的啊，不会的我也写啊，实在不会我也蒙啊，我绝对不能空着。作文呢，我也抄次数啊，比如说要求800字，我写1000字，都已经写到了啊。孩子们都已经尽力了。啊，确实有些孩子放弃了啊，就在大可孩子的考场，孩子跟我学，旁边有一个考生，天天就在那睡觉，啊，那就放弃了，那几乎可能弄不好都没成绩啊，还有的大到点了还没答完呢，大片的空白呢，啊，你说这样的孩子就坏了，预期就得下调了，啊，还有些孩子。儿子说全选一个答案啊，选题全是 A 全是 C， 懵了啊。你说这样的孩子就更糟心了啊，父母就更难过了。还好啊，大可的孩子正常发挥啊，所以我告诉他，我说你尽力了，12年的寒窗苦读，给自己一个交代，是吧？每天笑呵呵走出来啊，虽然也挠头说不行，太难了啊，但我说有没有这个没答的呀？有没有答不完的？没有，每科我都有检查题的时间啊，我没有让一个地方空白啊，这就行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也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相信孩子们啊，是不是？哎，都能考出好成绩来。欢迎大家关注啊。我们有更多新朋友加入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成为我们一家人啊，是不是 啊报专业很重要，是不是？有的时候根据分数，别报高了啊。咨询有些家长说没谱啊，没底儿，你就花点小钱儿，5000、10000，也有贵的1-2万的，找这专业的报考机构啊，靠谱点的，经验丰富的啊，这个还非常重要啊，真的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自己瞎填瞎报。啊，这要么给孩子报高了，要么报低了啊，是吧？所以这里面学问很大啊，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多长点心，慎之又慎。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今天来了很多新老朋友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每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有关心理健康和投资理财的话题，也包括热门的当下大家关注的一些

这个网络焦点、网络资讯啊，包括体育赛事啊，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就是告诉大家，生活是多元的，啊，兴趣是广泛的，我们不能总是过度关注一个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家和唠唠心里话。当

空仓或者清仓。啊，万物连天，孩子健康就好，其他并不重要。对，啊，大可觉得这是大可最欣慰的啊。十二年过去了啊，再过五天大孩子就十八周岁了啊。现在看看孩子身心健康，是吧？有自己观点见解，有自己的个性，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吧？我就觉得我作为父母，我们尽力了啊，我们已经把他抚养成人，接下来路我们就靠他自己了啊。能做的父母托举到这里了，是吧？剩下路自己走。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包括昨天孩子迷茫的时候说，这次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啊，我说最后无论什么结果啊，你肯定以你平时的成绩啊，模拟考试成绩包括这次的发挥，肯定有大悬念是没有问题的啊，只是去哪儿而已，对吧？但无论去哪儿啊，四十个志愿可以填写啊，也无论是提前批还是普通批，是吧？无论是你将来想做什么公费师范生，还是军警，还是说去求学啊，都要自己选啊！我已经决定了，说为了不给你人生留下遗憾，对吧？最后我们会把各种选项放在你眼前，你自己选。我们不帮你拿主意，是吧？我们只是做了万全的准备啊，提前批咱也报，普通批咱也报，是吧？然后你自己选你接下来要走哪条路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感谢可乐啊，是吧？啊，所以跟大家分享有关现在这个家长普遍的心理啊。万木良田说的对啊，孩子们健康快乐就好，是不是？这点没有问题。如果孩子去参加体能测试啊，啊，除了胖点啊，200斤啊，这个减掉10斤就达到标了啊，1.88米的个子啊，这个各方面都没问题。近视眼手术也做完了啊，早就做完了，就为了兜底啊，为了防止孩子成绩这个冲不进他理想的这个大学，那就往下，是吧？所以说这个各方面啊，我们都做了万全的准备，接下来就看他的命了啊。现在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都把未来交给命运了啊，孩子们尽力了，家长们尽力了，接下来就是命运啊。希望批卷老师认真批卷，希望批卷的老师哎，是吧，恰恰给您的孩子啊加了分啊，恰恰觉得您孩子字迹工整再加5分啊，1分落2000人，是吧？我们期待着运气了，接下来就是运气了，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是吧？是吧？孩子高啊，确实高，比我高多了啊啊！这个当初和他妈认识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行啊，跟介绍人说不行，我说介绍人说咋不行？我说太高了啊。我和我爱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说太高了，拉倒啊，比我高啊。最终一看是对的哈，因为我的孩子高。当时没这么考虑啊，当时没这么考虑，这都不重要啊，重要是孩子将来还是靠自己的这个头脑啊生活啊，不是靠个头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好朋友大可啊，希望大家的这个好，感谢暖阳的祝福啊，希望所有的这个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好运啊，再过14天分数就出来了啊，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好运气。再次感谢所有听友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关注，更多精彩的话题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啊，祝福大家天天有份好心情，锁定 FM 100.1，更多精彩节目等待您收听。大家。

0: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10000000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的只要全边就是一片光明。
1: 嗯，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服用了两个月了，这不是身体好了，心情也感觉好多了。
0: 嗯，听出来了啊。
1: 我心里是哎呀，我林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是你救了我呀，要不是你我现在不感觉成什么样了。
0: 对，嗯，
1: 啊，听说以后咱们这个关正宝源汤只需要9.9元，是不是？
0: 嗯，对，现在全球首次推广价格确实是9.9元。
1: 呀，那太好了，那以后我吃药，哎呀，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林老师。
0: 嗯，
1: 我想问一下，以后买咱们这个关正宝源汤是不是就是一直就这个价了，再不涨价了？
0: 那可不一定啊，老朋友天天听我节目的都知道，宫珍宝源汤全球我们国内的首次推广价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9.9元。说实话，如果说没有国外的8个权威机构注资的话，9.9元的成本，你就说99元的成本它都下不来。这是5种野生鹿茸的复合酶呀，啊，包装费呀，啊，工料费呀，材料费呀，所以说这些费用下来，99元的成本它都下不来。那么这9.9元的价格呢，它是相对性的啊，只是给大家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其他都是啥呢？都是我们总部的资金在给大家进行补贴。那这个价格能持续多长时间我拿不准，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1个月，所以你不要想以后还是这个价格，你记住全球统一价格是80美金，所以趁着现在还没涨价呢，能储备就多储备一些吧，好不好？
1: 好好，林老师，我现在我坚持多买一些，我现在就我一个人了，我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不给我的儿女添负担了。
0: 好的好的，老姐姐，咱们先这样啊，以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跟我联系，还有一点，什么事儿咱们都给他想开点，人活着健健康康开开心心那才是最大的胜利，我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1: 哎，好好，谢谢林老师，再见。
0: 好嘞，再见啊。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6-5722，400-696-5722，听众朋友，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翻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0: 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哇，今天这个时间长春，哎，不对，长春挺大的，我不能这么一言以蔽之。就是经开这面，最起码我们单位吉林广电这片呢，我觉得说哇，那个天空真的可以用一
1: 怎么的？
0: 碧空如洗，我差点说个一贫如洗。
1: 是这样的，
0: 这如同碧空如洗这个词儿形容，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刚才下了一个暴雨。
1: 不是这边，就是只能是我们眼前这个经开区现在是这样。但是我刚才联系一下朋友，朋友说在那个红旗街那边，其实还下的蛮大的。
0: 来，我解释是这样的，就刚刚呢，我是去健身房了。我2点进的健身房，就是哇，这个新我们那个健身房就是变样了，然后那个挺好的，我在那还在那高兴，然后练一半，突然发现外面怎么突然，因为本来阳光明媚的，就是太阳还挺好，突然开始下雨，下的那个雨呢，在阳光的注射这个照射下，就是雨滴如丝，然后很大的刷刷刷，就感觉一个雨帘一样的这个呈现。我说哎，还挺好看的。我说一会儿估计出太阳出那个彩虹吧。其实我没想到雨越小越大。越下越大，开始有点像，有点好像感觉要往薄的方面转换，但还好没转换成那个固体。之后呢，我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是3:10了。我说来吧，我说反正这个我也出不去了。我说那个在那个玩会手机，这个喝水。然后呢，等到差不多20左右的时候，雨停了，我开始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发现哎，太阳又出来了。然后我到单位楼下是3:40。我说在这个车里面这个摆弄手机，结果再一抬头，我发现哎，云全散了，阳光照着整个这个从西往东的这个方向就很好。
1: 是这样的，就是夏天嘛，雨季其实北方还是蛮舒服的，至少下完雨之后的这个阳光能够让它迅速的蒸发掉，然后就那种干爽的这个感受。
0: 老话不就说吗？6月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真的是这样。
1: 我们俩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那今天的发奖仍然是放在我们的抖音端去抖音号里边去搜索小强。强的抖音号和搜索蝈蝈的抖音号，
0: 对，我是美食小强，
1: 我的是主持人蝈蝈啊，我的抖音号叫主持人蝈蝈，请大家搜索到之后，在我们俩就是最新发的一条下边去留言就可以了。雨过天晴吧，好不好？
0: 雨过天晴，一会儿放这歌。
1: 对，就发送这几个，就是评论这几个字就可以。雨过天晴，我们俺俩今天仍然每一个人都会拥有一个66元的来自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的名额啊，发奖名额是66元，相当于送到您卡里之后，相当于你到店里可以用现这个相当于现金使用了啊。这个品牌真的就是特别抢手，特别的火。
0: 我今天有一个朋友突然跟我说那个，哎呀妈呀，强哥之前那个在你这儿种的那个66元那个券，买完那个李华泽可太好吃了，
1: 而且

0: 吃完了会很念想。
1: 对，吃完跟我说啥时候还有这活动，我说你种完就种不了了。他说啊，没事儿，他们经常有一些储值的活动，我可以办些储值卡在这儿，真的、
0: 就是、
1: 真的好好吃。然后就是非常拉踩的说啊、吃完他们家就觉得谁谁家、就吃不下去了。我说李华泽热卤鸭或确实是好吃，
0: 是这样的，就是它太符合我们北方人的口味了。就是既你知道北方的男士既受不了太辣，然后呢，又受不了过于甜。
1: 对，
0: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根结的问题。而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产品就是恰到好处、啊，
1: 甜咸比例就非常不错，
0: 是这样的。而且尤其是热卤过后，它那个你知道这个卤味的东西是什么？我很多人说冷吃的，我其实不是特别擅长啊，吃冷吃。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品牌都有各个品牌的这个好，就是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这个长处。就像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就是李华泽热卤鸭头呢，他们家的这个热卤呈现之后，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会让你非常的爽。比如说，在郊外露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以前的时候准备的都是一些冷餐的东西，比如说你是汉堡啊，或者三明治啊，或者说是一些那个面包啊之类的，可能配一些各种火腿肠啊、火腿肠啊，可能再高阶一点，弄点什么奶酪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但可能都是偏凉的。那李华泽热卤鸭头这种内容存在一出现之后，它那个热卤汤就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呢，就是热的这个感受让你在户外露营的时候吃起来就很爽。再一个就是晚上，
0: 对，
1: 晚上的时候，你要以往的时候，可能家里配点花生米，配点这个凉啤酒，可能就看球了。那你整烧烤那个东西，家里又没有炉子，不能这个吃热乎的，所谓一烫抵三鲜嘛。那这个时候李华泽热卤的这个鸭货，它带着卤汤，带着盒，你真说自己家的话，你给它放微波炉打一分钟都没毛病。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啊，这个我们今天的两个名额将会在我们俩的抖音账号端去给大家抽取。
1: 是在抖音搜索美食小强，搜索主持人蝈蝈，找到我们的账号，最新一条下面评论留言雨过天晴，我们俩每人抽选一位朋友，为您送上66元的十足抵用代金券。昨天呢，我去了一下吉林市。就是挺突然的这个行程，突然说这个晚上开车回趟吉林去了。去完之后呢，在那儿
0: 其实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心血来潮，然后说走就走。我觉得这是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咱们这个年龄人应该有的状态，
1: 拉倒吧，
0: 最好的
1: 什么心血来潮，是被逼无奈。然后呢，这个去了跟人谈事儿，去到一个吉林市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级的酒店去吃饭。然后我说这个酒店这个饭呢，吃的我这真的是这个肠胃不适啊。吃的我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的不得劲儿，然后就反正就是一直在这个跑洗手间。当然就是这个可能是我最近这个有肠应激的这个问题，那可能不能说是食材有问题，但是呢，作为一个五星级酒店，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就是看完长春的一些国际级的酒店之后，再看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真的很多问题真的是可以再提高的。比如说，你像那个我们在那吃饭说事儿的时候，边上的那个是在他这个中餐厅的大厅，但是它有隔断，中餐厅的大厅呢有一部分是有地毯的，有地方是没有地毯的，然后他们的那个所有的服务人员基本都穿着小高跟鞋，小高跟鞋在那个没有地毯的大理石地面上走，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那个声就会很难受。尤其是当几个人来回服务的时候，你这边说话甚至他能打扰到你说话的这个节奏和你这个听别人说话声，因为但凡是谈事儿都不会说太大声，就是跟咱们吃串那种状态，都是可能相对小声一点，就交流。然后这边嘎哒嘎哒嘎哒嘎哒，一走一过，先生加水吗？不加，嘎哒嘎哒嘎哒走了，快，嘎哒嘎哒，先生给你清下盘啊，我说不用了，嘎哒嘎哒走了。你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可能一些酒店级的这个服务，它是确实有服务的相关标准，但是它确实匮乏了很多，看人在需求中，然后就根据实时场景进行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灵活度。整个反正用餐，我说他们家这个服务真的感觉说能给他们上一课了。
0: 我们来说啊，其实我们经常去说星级酒店，这个在国家的这个评选标准当中真的很有严格的规定的。我其实上一个星期的时候不是去参加了一下香格里拉，他们在那个二楼香宫的这个点心自助里面新增的一些内容吗？其实就是比如说新增了一些这个甜品类的啊，这个冰淇淋啊，然后蜜薯啊等等等等。虽然这个品牌很久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品牌它整个从服务性和服务的就是心态上来说真的

0: 做得很好。
1: 哦，
0: 就是香里拉是这样的呀，就是大家都知道年头久了，但是在吉林省大家可能也能够很清晰啊，就是但凡有很高端的接待的时候，真的仍然依旧是在那里边
1: 是
0: 啊，服务的细节性以及它出品的质量保证都非常的强。
1: 确实是，确实是，确实是，就是老牌酒店呢，他们有的可能说我已经在这个城市矗立了20年、30年，
0: 嗯，
1: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管理体系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最近我突然发现说，发现管理体系这个事儿，以前总觉得说啊，把菜做好，把这个基本服务做好，但后来发现管理体系如果整不明白的话，就是很多老板天天累得脚打后脑勺，结果就做的还是。乱七八糟的，
0: 是这样。
1: 主要是最近有一个朋友在吉林市做了一个小店，然后我说咋样啊，跟我说天天忙，忙的不行不行，但是感觉
0: 小店就
1: 服务不上来这个更多的人群。我说是你没有体系，对，你没有管理，你就自己在那儿今天想一出试一出，明天是说妈咱俩今天这个服务要怎么做，我说那不行，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没错。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吧，稍后的时候再跟大家来继续。
1: 等会儿你别突然一下那样，你等后面没有歌，你一下要宣传，那容缓一下。
0: 哎呦，
1: 好嘞，就这宣传，稍后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活的味道，味道。
6: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0: 间16: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今天呢，我们美食娱乐大家联合李华泽这卤鸭头给大家送来的66元十足抵用无门槛代金券的通关口令呢是雨过天晴。请您把这四个字发送到抖音美食小强和抖音主持人蝈蝈最新一条视频的评论区，留下雨过天晴，我们会每人抽选一位朋友为您送上66元的十足抵用代金券。
1: 其实刚才我们俩还在说啊，长春的餐饮其实尤其是这两年吧啊，高端餐饮的变化蛮多蛮大的。我昨天跟小强说，我说越卖西楼黄了，然后他说啊，我们俩彼此都蛮惊讶的。其实我大概在一个月前路过这个越卖西楼的时候，我那时候就会，哎呀，你知道这个餐饮人，就我们虽然是门外的餐饮人吧，但是你看上去就能知道他这个店的那个摇摇欲坠的感受，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我在本周末的时候往那边去，正好去三环嘛，欧亚三环，我抬头一看，就是那有人和没人的状态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我就进去还特地看了一下，上面写的就是装修升级。
0: 这种就是万能托词，就是咱也不知道到底是能啥样。
1: 这因为他们家的这个里边不需要升级了，实话就蛮好的了。但是呢，你就能够感受得到的就是。那里面的变化，
0: 我其实实话讲，我不是很愿意在节目里面经常说最近看谁家是黄的，谁家是黄的，
1: 对，感觉特别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0: 但实际确实有些店黄了之后，很多人不知道之后，你那个卡你
1: 不在，大家真的是，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就是但凡你存卡这个事儿，就一定要找你能经常去的。我今天中午跟那个朋友洗澡的时候还说，哎，这个我要不要在我们家的楼下某一个洗浴去那个存个那个储值卡？他说存呗，反正以咱俩这个速度，基本2个月就能那个整完。就是你这个店离你家这么近，这么大。

0: 他的这个开店的成本，不可能俩月就黄。
1: 嗯，
0: 包括我们也跟大家说，说存卡这个事儿千万要谨慎，一定是要找寻一个比较靠谱的。
1: 嗯，
0: 比如说今天还有朋友跟我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说那个之前长白山食府有卡，
1: 对吧？
0: 对，长白山食府也是尿圈就没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正常使用了呀。然后我再想想，咱们俩真的是该回顾，帮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回顾，还有哪一些店在身边的，就是突然就不见了。哎，是不是那个欧亚的，就是那个西餐那个米其林的那个，还记得是正常的吧？
0: 太正常了，你这个可不能那啥。
1: 对，我就是想，对我就是想确保一下人家是否正常。
0: 乔尔卢布松做的很好，依旧做的很好，
1: 是这样的。
0: 乔尔卢布松那边就是他们家是这样的，他们家除了自己的这个甜品和他这个法餐之外，他经常是有一些跟那个欧亚商都
1: 的
0: 活动
1: 里边
0: 的
1: 互动，
0: 对，
1: 就
0: 进行同步的。
1: 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大的品牌
0: 啊，
1: 然后呢会给他们的 VIP 客人送一些
0: 的
1: 东西，
0: 对对对对，
1: 都会
0: 有类似的
1: 来自于乔尔卢布松。而且他们家一楼的烘焙啊，始终是每一天就是现烤现卖的，这个始终作为他们家流动性的一个这个消费，真的是非常火的一个项目。
0: 我之前去过一个那个南湖大路前锋旁边一个叫相识相聚啊，他们家我最近从门口过的时候感觉没开门，门上贴着两张白纸，我觉得好像有点凶多吉少。
1: 我们俩有的时候真的是，哎，觉得杞人忧天，但事实上真的有一些餐饮可能一转身离开我们都不知道，你知道吧？
0: 那你就说
1: 啊，
0: 那你就说风暴串城突然就没了。
1: 对，你看你跟我说风暴串城消失了这个事儿，我都觉得，
0: 对呀，
1: 我都接受不了，
0: 是吧？
1: 因为在吉林省啊，他已经
0: 吉林省第一的这个全国型连锁朝鲜族烧烤店，
1: 是的，而且在长春的声势做的多么的大呀，
0: 是，
1: 而每一个店都红火，而且你看他卫星广场那个店多少人去，
0: 就是感觉突然一下。但是后来不说那哪儿还剩下的吗？那个欧亚新生活，
1: 嗯，
0: 你那天不说查吗？是不是他那个正常营业吗？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说长春能有更多的好店去持续的输出，持续的这个存在，也希望有些新店呢可以这个把之前的一些不好的经验去摒弃掉，去避个坑，然后以更好的姿态呈现。哦，插一嘴的那啥吧，我那个健身房吧，我那个健身房，我今天去完之后感觉好爽啊！就我们那个健身房呢，是这个。可以说现在真的是长春做的非常好的一个二十四小时健身。
1: 嗯，
0: 在那个伟丰资讯中心的30楼，
1: 伟丰资讯中心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神奇，
0: 它里面老神奇了，它里面啥都有。
1: 是这样的，
0: 就首先啊，就是伟丰资讯中心就是在那个圣代广场的那个西南角，
1: 而且我们跟大家来说啊，这个周边有很多的高楼大厦，有很多写字楼，但是不是所有的都能做到伟丰资讯中心这么舒适。
0: 对，一个是它，一个是对面那个环球楼上，就是这都是很高的两个楼。之后呢，伟丰这里面啥呢？就是我这后来才知道，它里面有卖衣服的
1: 啊，
0: 里面有什么瑜伽馆，不是全都是那种高端私密的，卖衣服的，高端美发的，而且那里面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健身房也在这儿嘛。然后说，咱们这个楼里面好像不下七八家那个理发店。我说这么厉害吗？他说对，你看你在咱们馆里经常碰上谁谁谁谁，都是非常全市有名的那种就是理发大师。然后我们那个健身馆里面，然后那个楼里面还有很多的啊，好像 MCN 公司。我之前经常在地下车库看着他们录那种就是情景短剧。然后我这健身房就是开在这里面之后呢，最近它扩建了，面积应该增加了一倍之后呢，增加了好多器械。以前的时候就是四五个人排一个器械，现在呢可能是三个器械可能供俩人用，你就来回使。然后而且功能细分了之后，就是你能练到的不同部位都有专业器械辅助。我今天在那儿就跟这个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似的，我挨个器械玩了一遍，感觉特别开心。
1: 我是之前吧，其实去那里面的一个茶馆吧，就算是，然后我是30层还是33层，我都不记得了。然后就那种禅意感觉特别浓郁的，一到傍晚，它的那栋楼因为是属于窗户是朝西的，然后就东西走向的，
0: 对，
1: 然后在下午的3-4点钟的时候，它将会迎来特别美的时候，尤其是夕阳西下的那种时候，它看在楼上啊，看外边，我的天哪，
0: 楼层高就可得劲儿了。我们那个健身房
1: 层次渐进的那种夕阳感，
0: 对
1: 啊，那种变化，
0: 好久不见24小时健身房，每个月差不多是199，就是然后还什么这个送咖啡呀、然后停车2块钱的啥的，反正。 能就是我身边真的薅着台里各种朋友，我说来来

0: 来我们健身房可好了，嗯，大家都说行。
1: 你看健身房你也一样经历了很多就是变故的，嗯，
0: 对
1: 吧，现在终于能找到一个就是它能长久的，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0: 哎呀妈呀，我之前经历过黄过多少个健身房。
1: 不愿意说的这个话题啊，但还好虽然黄了，但是你的卡还能用。
0: 不是健身房是这样的，健身房它是怎么的呢，就是有些不专业的可能觉得找个地儿就能开，但是你像这个我正规的健身房那是雕刻者私人工作室，然后呢现在常去的这个24小时，因为24小时它时间比较灵活嘛，这个叫那个好久不见24小时健身房，就是都挺不错的。你首先有个好的环境，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你在里面就是待一会儿都觉得说好久不见动了一下。
1: 是的，
0: 对，
1: 我们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吧，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两份奖品啊，来自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的，然后呢是66元的消费金额，请大家去我们俩的抖音端去留言，找到最新的一条去留言说雨过天晴就可以了这四个字啊，每个人将会抽选一个名额，因为这66元当打到你的这个小程序的卡里边的时候，就是相当于在他们家的
0: 现
1: 金。
0: 对，除了不能那个兑换现金，剩你正常用，一点问题没有。
1: 是的，
0: 最近去的
1: 还有，我说一嘴啊，就是朋友们，我们再次说一下，你既然想要参与这个奖，您一定要给我们留的这个你的信息是真实的。
0: 对，
1: 别说您的这个手机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用了，回过头来你来注册完了之后给我们，你根本就收不到这个钱，因为现在所有的
0: 功能，这就像啥呢？就是我，比如说李振宇欠我钱，然后呢我把公共账号给进去了，李振宇说我打完钱了，然后我说我没收着，你再给我打一遍，这不开玩笑的吗？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是现在所有的信息都是使用起来用电子去绑定了啊！您千万别说哎，我这个不想用我的真实号码告诉你们怎么样，那您是收不到的。
0: 对，那还整啥了？
1: 对，
0: 最近去了一个长春非常高端的 SPA，
1: 嗯，
0: 叫那个博宝瑞，
1: 白宝瑞吗？
0: 嗯，
1: 对，它叫白宝瑞。
0: 白宝瑞吗？
1: 不是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吗？
0: 白宝瑞，
1: 白宝瑞，
0: 白宝瑞在哪儿呢？在那个光武大街跟那个家园路交汇光武大街街面上。
1: 对的，就在西百年的斜对面吧。
0: 侧斜对面吧。对，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端。然后
1: 是的，记不记得我跟你说了？我说一般就是生活美容，在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能有个5平8平，就是那样的一个氛围。
0: 他们家恨不得房间60平到70平。
1: 对的，特别高端啊。
0: 就是，当然我首先得说啊，就是我们都是讲实话的这个节目，他们家挺贵，他们家
1: 的
0: 这个费用基本上起价我看是580。
1: 嗯，
0: 但是它能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认知反差，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服务人数是你的预期违背，正常我们说这个
1: 一般的按摩
0: SPA
1: 我就说都是
0: 一
1: 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他们家能4个人或者是2个人一起帮您去做 SPA，
0: 就是一般来说的这个 SPA 都是一个按摩师或者说一个 SPA 是帮助你去这个调理你的这个身体啊，经络呀，然后这个经络开背等等，但他们家可以俩人或者4个人同时服务你一个人，包括用6个小时熬煮的摇浴的这个浴液，
1: 泡浴，对
0: 对，然后呢，包括他们家你提前打电话预定，然后他有2个小时的净房养房时间，
1: 这不之前说了吗？对，就是这样。现在的高级 SPA 都是这种了，
0: 就是他的养房是啥？就是说把前一个客人用过的所有东西，从你能看到的和你想不到的东西，全部都给你换一遍新的。
1: 然后比如说人香，它也是这样，通过气味的这样的一种净化，你每个人嘛都会带着自己的气息嘛，多多少少会留存一些。
0: 对，然后呢，
1: 目的就是为把它洁净化一些，
0: 包括给你。你呈现的这些餐食，包括店里各处角度放的各种水晶，就是它会整个帮你净化你的这个磁场。就这个地儿，我觉得做挺好玩，而且它的天棚上面做了很多，就是我这么说，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的东西。
1: 嗯，
0: 我说哇，我说这地儿做的非常的有讲究。
1: 对，
0: 从它的摆件、它的造型、它的这个光线设计，包括它焚的香的这个品种，
1: 希望带给你的这个气场，就是都会有了一些设计嘛。
0: 是，
1: 而
0: 且。私密感极强，
1: 就没说嘛，进屋之后是可以直接坐电梯，其实他们家一共就2层，然后直接可以坐电梯上去，
0: 4层、
1: 啊、
0: 1、2、3、4，4楼是那个，4楼是姚玉的这个烹煮区，然后2、3楼是他们的这个 个不同的客房，而且一楼还有一个疗愈空间，他们这儿能免费去带着会员做这个颂钵疗愈，我说哇好厉害。
1: 就是总之吧，现在的 SPA 真的已经升级了，
0: 升级了，
1: 然后对，不再是以前那么基础，现在其实很多生活美容已经都变成这样了。
0: 继续发掘美吧。今天美食的大家就到这儿了，再次听一下今天的通关密语是雨过天晴，找到我们俩抖音最新一条视频进行评论，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3: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 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嚼面，现在99元40。

0: 再送您十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1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

0: 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品荣获第二届法治中国三微精品作品。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大部委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法治中国三微作品展播活动中，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品制作的一封举报信，凭借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精湛的艺术表达和鲜明的法治特色，从全国近3000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本届活动精品作品奖。此次获奖不仅是对长春经开法院坚持以文化人、以法育人工作成果的权威认可，更是经开法院在法治宣传领域取得的一项历史性突破。在上届法院的大力支持和坚强领导下，经开法院创作团队立足司法实践，将镜头对准法治建设的一线，以严谨的法理视角和细腻的人文关怀，生动再现了法院干警在维护公平正义、践行司法为民过程中的坚守与担当。作品通过小切口展现大主题，让人民群众在光影之间感受到了法治的力度与温度。近年来，长春经开法院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建设，致力于将枯燥的法条转化为鲜活的案例，将严肃的审判工作转化为生动的普法实践。此次斩获国家级精品作品奖，标志着经开法院法治文艺创作水平迈上了新台阶。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以此次为新的起点，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审判主责主业，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法治文化精品，为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中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4: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4: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8: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9: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36，24634562456。
10: 啊，下班路上欢迎各位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很多朋友在婚姻里面啊，建议大家不要用隐忍去换安稳，当感情走到尽头，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很多朋友呢，他会有什么顾虑呢？说想签这个婚前协议，就觉得有点伤感情吧，然后想写这个离婚协议的时候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这个模板呢不敢用啊，觉得找律师会不会太贵太麻烦呢？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啊都需要花大钱，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会让你蒙受巨大的损失啊。无论是这个对方出轨、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的时候财产呢、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啊等等的问题，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不需要各位在家里面研究，现在只需要拨打我们的诉帮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就可以直接预约诉帮律师事务所本月的首次免费咨询啊，让专业的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那今天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两部热线全线开通。今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也是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律师，下午好。
11: 哎， 天天老师，下午好。
10: 张律师，我们微信上有一个朋友问啊，说这个他跟老伴儿啊是啥情况呢？是属于厚道一起，但是呢，就是所谓的咱民间说那个搭伙过日子，没领结婚证啊。
11: 嗯。
10: 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呢，他老伴儿去世了，他呢说也没有留遗嘱，然后想问问这个房子他有没有那个就是继承，能不能继？对对对，啊。
11: 听懂了啊，他一说呢我大概就猜到了啊，就是他一说问题咱们就是，我觉得天明老师也是，就是一看这开头咱就能猜到固定结尾。
10: 是，
11: 咱们先说个人在一起没有领结婚登记，在法律上就不属于夫妻关系。我们的继承权，法定继承的范围叫第一顺位继承人叫配偶、父母、子女，这个配偶必须是登记结婚登记的配偶。啊，我说的是法条，说白了俩人没登记他就没有继承权，就这么简单。然后如果没有结婚登记想要遗产的时候怎么办，就刚才说的第二个，让老人留遗嘱，这个还不叫法定继承，他的遗嘱叫遗赠，遗赠协议，因为他不是法定继承人范围内的。那他要是给，是给我的女朋友，给我们家的这个照顾我的这个多年的这个阿姨，给我的外甥女儿，因为她一直照顾我，对吧？你要想给这些配偶、父母、子女以外的继承人，这个叫遗赠协议。为什么要强调？因为前两天刚出了一个问题，这种遗赠协议哈，老人就遗赠的遗嘱，老人去世之后，我们的受遗赠人要明确的表示同意接受遗赠，否则就等于作废了。
10: 嗯
11: 啊，受遗赠人这个时候如果在期限内、限期内他没有明确的表示遗赠，或者这个表示怎么办？好多时候他说，我说我同意了，我说我愿意要，但是谁听啊？那怎么办？应该在期限内60日内起诉这老人的法定继承人，我要求要按照遗嘱进行，否则过期了可能就没有办法，想没有办法得到这部分了，就遗嘱甚至可能遗嘱有效，但是遗嘱不能继续履行了。这个是前段时间刚刚出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正好今天天明老师问到，我就说第一，这个回答这个老人的问题啊，第一他们俩没有登记，他没有继承权啊，他没有。第二个是如果这个老人留了东西给他，那他想要也得抓紧时间，不然有可能因为留遗嘱过期了都拿不到，好不好？
10: 嗯，那明白。张云律师，就是说如果说我的房子未来呢，我想要给一个没有继承权的人的话，你光写这个遗嘱不行，那叫得是叫遗赠的这种一个文书，是吧？
11: 实际上遗嘱是这个遗嘱给继承人以外，就是我们叫遗嘱继承，给继承以外叫遗赠啊。这种遗赠的话，要求受遗赠人要有一个明确的表示。如果是继承人，他的子女说，我这东西就给我大儿子，对吧？我有仨孩子，但我就给我大儿子，那我的那个大儿子他不用吱声啊，就视为就他同意了，因为他是法定继承人。但是如果他不是法定继承人范围内的，这叫遗赠，那他就必须要明确的表示他接受，否则就等于放弃啊。这个是好多人在这个地方他会疏忽，我特别想提醒一下。因为之前对我来讲啊，说实话对我来讲，我都认为这个简直基础到不能再基础了。因为从我们律师的角度来讲，这个事儿简直已经基础到不能再基础了。但是我前两天的案件，我发现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来讲啊，普通的当事人来讲，他真的是就这点法律关系，他对他来讲就很难理解，甚至他不太清楚，所以就会造成一套房子啊，可能上百万的东西就没了。那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正好金明老师问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就赶紧通过广播让大家做一个普法啊。如果说您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啊，可以来及时的联系我，好吧？
10: 所以说张云律师有这么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可能太愿意用自己这个经验呐、或者是自己认为呀、去判断一个事情了。但是呢，就是我记得我昨天节目里说的吧，一旦是和这个钱啊、大额的这个钱财产有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依据自己的这个经验或者自己认为的去做一个处理和判断。所以呢，这个咨询起来也没有问，也非常的简单，也非常不复杂。尤其是这个月6月份，所有婚姻有关的问题呢，直接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56，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的。所以呢，问一问，问两句，不怕的啊。这个至少我们能规避到很多很多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罗乱。就像刚才张玲律师说的，由于自己这么一句话没说，一句话没问，而导致说这个房子，这到最后啊。 那这没有办法，这个你没有办法拿到了，就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非常非常遗憾，所以时不时的问一问啊。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尤其是再絮叨一下我们本月的活动啊，因为这是这个都是福利，所以呢得多絮叨。各位在这个婚姻生活里面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呢可能自己不知道如何处理，通过法律怎么样，比如说继承权呢这个孩子抚养权呢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离婚人时候财产的划分呢，直接可以拨打我们速邦的全天24小时的咨询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获得本月的速邦一个福利，什么呢？首次的免费咨询啊，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好，那张云律师，我们开始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
11: 等一会儿啊，天明老师，那个刚才呢，这个其实是今天临时决定的，因为我之前不是在咱们这个百里挑一在做节目，而这一月呢，就是刚才我也跟天明老师说了，这个月我可能主要的就是咱百里挑一，我会在这儿给大家解决线上的咨询。那我咱来了，我这个人就喜欢带着东西来，带着福利来。然后因为正好这个月的主题，我们律所的主题是什么？主题是婚姻家事，对吧？那我们现在如果啊，你是我百里挑一的听众，仅限百里挑一，其他的这个平台我们现在不给，我就打算就拿到咱百里挑一来。
10: 非常好。
11: 您加这个微信之后，您备注一下，你说我是天明老师的粉丝，对吧？我是百里挑一的粉丝，可以向我们索要一份免费的帮您去梳理家庭财产的清单。就是如果你说我不离婚也无所谓，我就是想知道哪些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10: 对对对，
11: 将来有一天他不想跟我好好过了，我怎么去收集相关证据？因为好多，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遗赠和遗嘱，就好多人分不清，还有好多人在离婚的时候不知道这些财产能分，比如说对方的公积金、对方的企业年金
10: 啊。
11: 好多人都不知道，
10: 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
11: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的、那怎么办？那我们是不是，哎，你要先了解你们俩有多少是自己的钱，有多少是共同的？那我们现在会把常见的列一个项目清单，这个干嘛？一般都是委托我们之后，我们的这个律师给当事人做财产梳理的时候用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清单。但是我想今天就拿出来，因为就是想让我们的听众拿获利。然后如果说您就备注一下啊，我是这个百里挑一的听众，对吗？我是天明老师的粉丝。然后你索要，你说我想要一个婚内财产清单，哪些是共同的，我们发给你，你自己对照，你就能知道到底家里边有多少跟你有关系，好不好？
10: 张云律师刚才说那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先说一下如何获得呢？添加微信2463456，这是微信号码啊，2463456。我觉得张云律师您刚才说那个就是建议大家，您是在建议大家别这事儿啊都已经发生了，都已经那个迫在眉睫了再去处理。其实它可以当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算是学习或者了解的一个知识，这样呢常备啊无后患，是这个意思是吧？
11: 对，是的。然后

0: 我们是觉得，因为正好这个月是这个婚姻家庭咨询的这个咱们免费首次免费咨询的活动嘛，对吧？那我们就拿出点东西来。我觉得这个我不会长时间给，因为这个说句实话，我有好多律师同行在处理离婚案件的时候都朝我要。我这个东西是可以按知识产权往外卖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几百个案子总结下来的经验。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第一啊，我们拿出态度来了，对吧？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所以就仅限这个月，仅限百里秀仪的。
1: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纯原创的东西啊。
0: 对，是的，纯原创加知识产权的啊。而且呢你使用的时候只能用于自己用。
1: 啊，这个是带着张云律师他的这个工作经验，然后梳理出来的这么一个清单啊啊。那我们接电话，哎呦，五号线这位朋友啊，久等了，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哎呀，我这个家庭就是有点事儿，我寻思让你们俩帮我出出主意吧。
1: 啊，没事，您说说看。嗯，
2: 我和我媳妇吧，我俩是通过相亲认识的。然后吧，就是岁数也大了，就是着忙，家里老人也跟着着急呀，反正就是结婚吧，处了几个月结婚了，结婚后啊，这不行了，这矛盾就出现了。我说东，他就说西，始终是整块头去呀，这日子过的老憋屈，老拧巴了。
1: 嗯，
2: 哎呀，我媳妇他妈，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不行，咱俩离婚吧。可是人家就是死活不同意，说离婚不是儿戏，我不能跟你离婚。哎，你说这么这日子，你说完了吧，还不同意。这边我这头孩子，他成天的给我整的老闹心了，焦头烂额的。我就问一下，问这种情况下，我自个这边提出离婚能不能成？
1: 嗯，张云律师，喂，哎，张云律师这边电话是不是掉线了？喂，张云律师，您还在吗？喂，能听到吗？啊，没关系，稍等啊。啊，稍等，这位朋友，刚才呢，这个您的问题我已经听明白了，然后呢，稍等一下，看看让张云律师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就是说，我理解的是，你俩没有感情基础，我可以这么认为吗？
2: 对对对。
1: 啊，然后通过相亲认识的，然后这个就算是没有太多的相处，然后结婚了之后，发现好像不太行，不合牙子。
2: 对对对。
1: 啊。然后，那你想离婚，他为什么这个没有任何的反应呢？就是他为什么不离婚？你有没有什么判断？
2: 人家说了，离婚不是儿戏，就是说想扯淡，我都不能离婚。
1: 完了，那跟完跟你过
2: 啥呢？
1: 嗯，
2: 我就寻思，是我要单方面提出离婚了，能不能行？我就应该咨询一下这个事儿。
1: 啊，明白。张云律师现回来了是吧？
3: 对，好的，我回来了。我
0: 中间可能有一段没听清，但是我听明白天明老师刚才问的问题了。就是现在呢，一方想离，一方不同意离。离不同意离的理由就是我可能不能接受我的户口本上出现离异。
1: 那对
0: 啊，就是这个传统确实会有一家这样的传统的思想，但是这是他的想法，这不代表法律规定。就是任何一个人，就我们的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离婚也自由，只是他这个自由叫相对自由，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手续，明白吗？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想跟他过了，我就坚持有离婚的决心，我这么跟你说，没有离不了的婚。所以说呢，你现在要考虑的不是他同不同意，而是你到底下了多大的决心，好吗？
2: 嗯嗯，哦，就是说我自己单方面提出来可以是吧？
0: 可以的，然后你们能协商就我们通一起。是离婚，如果协商不了，那怎么办？到法院诉讼离婚，好吧？现在法院可能啊，第一次不判离，那我还可以通过第二次起诉，啊，就是在原则上，只要你有决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尤其是像这种感情的问题，他不能强迫。我们的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好不好？
2: 哦，那我就听明白了。
1: 嗯，
2: 谢谢。
1: 原来
2: 谢谢
1: 啊，那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添加苏邦律师的微信。尤其是张英律师刚才说可以在本月六月份啊，可以免费给大家一个财产梳理的清单。这个清单呢是通过张英律师多年以来的工作经验，然后自己设计、自己制作这么一个东西。具体呢他含金量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所以添加微信2463456、哦、啊。
2: 2463456，好了，我记下来，谢谢
1: 您，
2: 谢谢律师啊。
1: 哎，好嘞，不客气。
0: 您备注一下啊，您是天明老师的粉丝，或者百里挑一的听众，好不好？因为别的平台我们是不给的啊。
2: 好嘞，
1: 哎，好嘞，嗯。 啊啊，本月有福利啊，本月有福利，就是这种东西呢，不是说我们张律师，我的理解就是不用说咱俩这个已经都过不下去了，或者产生巨大矛盾了，我才需要去调查呀，我才需要，就日常当中去调查调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0: 其实都不叫调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吧，好多就刚才咱们举的例子，对吧？你看一赠，好多人就分不清楚，所以就会吃亏。同样的，到底我们结完婚登记之后，哪些是我的婚前财产，哪些是我的夫妻共同财产？我婚前财产在什么情况下会转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好多当事人是不知道的，不了解，就是因为我们的不了解，可能一下子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财产的损失。我们不一定非得说这个感情一定过不下去了，就是你现在过得很好。咱自己听一下账，看看我们家里有哪些财产，哪些将来是我个人的，哪些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啊，这个东西的让你做到心里清楚，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一定说非得要通过诉讼去去了解，对吧？那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法律知识去了解去掌握，我觉得也是个好事
1: 儿啊，心里有点底儿啊。那我们来看微信上有朋友问说，这个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要跟我老公准备离婚，然后呢我们结婚之后是这样的生活情况，他的工资一直是存着，攒那个我家里攒钱都是存到他的卡里头，然后呢日常的生活开销都是从我这走的，我想问问这个存款算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我能分吗？
0: 当然了啊，咱们先说我们婚后任何一方取得的啊，这种收入啊、工资呀、包括知识产权得到的这个稿费啊，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你老公被人打了，人身损害赔偿这钱你不能分以外，剩下的他取得的就是他在马路上走捡到的拾得遗失物，捡了500块钱没有人认领，这个事儿将来变成他的了，你都能分一半，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属于，并且不看你有没有家庭的正常开销，哪怕你没有工作，对吧？你都不上班，我平时我们家开销我也不出钱，全都是他出钱，然后他的工资还有剩余存的了，都属于。
1: 嗯，
0: 你只要没有手很快的跟他签过一些什么婚内财产、婚前财产协议啊，没签这些东西，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听懂了，亲爱的？所以如果你要是说，记不清楚，这掌握不明白的，就刚才我给你的这个尺度，对吧？我就告诉你，这事儿非常简单，你就按我的清单捋一下，你就知道了。我这里边会写收入哪些算，哪些不算，怎么去计算，好不好？
1: 嗯，明白了啊。然后呢，这位朋友线下有问题的话，2463456随时添加，也可以直接拨打啊速邦律师的24小时的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和法律相关的，想要向律师进行咨询，都可以此刻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0431-8581-56880431-8581-5699。今天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张云律师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啊，您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6: 你好，律师。
1: 嗯，
6: 就是我吧，就离婚之后吧，这孩子就是我们俩这孩子判给我了。当初说好，对方每个月就按时就给我抚养费，可没过几个月吧，对方开始就拖欠了，后来干脆一分都不给我不给了。我找他，他就以各种理由就推脱，耍赖，就是没有。然后我一个人带孩子吧，你就开销不小，现在孩子你都补课啥的，大家伙都知道压力特别大。你说咋能让对方就是说的按时就是把抚养费给我补了呢？
0: 嗯，听懂了，咱们当年的离婚协议当中是约定了抚养费的，是吧？
6: 对，一开始时候判法院判的时候，他每月给2000-5000抚养费，现在不干了，这现在孩子出来补课可费了。
0: 孩子现在多大？
6: 不管。
0: 初三，好的，抓紧时间送。在孩子在没有成年、未满18岁之前，抚养费这个地方没有诉讼时效的问题。

0: 题。比如说从3岁，对吧，到18岁，这15年没给，15年的一定都能要啊。但是如果孩子满18周岁之后，那3年诉讼时效，你要不要这就过期了。听懂吧？所以抓紧时间要。您现在有当年的离婚协议，按照离婚协议去起诉。如果说啊，这个离婚协议当年给的钱比较少，现在不够，或者你能证明男方的收入有所增加了，对吧？原来他跟我离婚时候一月才挣10000块钱，现在他一月挣30000了，那我还可以考虑啊。因为尤其是上初二、初三的孩子，我说实话，补课费是个天文数字。真的，对普通老百姓来讲，这个初二初三这段时间就是家里恨不得卖房卖地，要不能耽误孩子，对吧？那你这个时候孩子的花销会很高。那如果有这种情况，你不但起诉要求给付抚养费，还可以考虑在合理范围内增加抚养费，反正告一回，明白吧？能不能增要看具体实际情况，但给指定是要给，而且判完了之后他不给怎么办？申请强制执行。你直接去查封他在哪个单位上班，直接法院拿个协职函从他工资里直接扣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明白吧？所以抓紧时间去替孩子争取权益，这不是你的钱，你要不要我都不管你，对吧？你们俩这个要不要我都不管你，但这是孩子的钱。我都觉得就是别说你现在说不够，就我之前有一个当事人，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是就是通过案件认识之后就变成朋友，他现在企业啊所有东西，我这个姐们儿非常的条件非常好，他不在乎这点钱，一个月多少钱他不在乎。但我跟他说，我说你也不嫌，你也不麻烦，你就起诉立案，一定去要去，你在不在乎那是你的事儿，但是你不给孩子争取，将来孩子长大了你容易落埋怨。明白吧？孩子说为啥不朝我爸为啥不朝我爸要，对吧？这是我的权利，真的是有，尤其是像这种17、18、19的孩子，他是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力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该诉，明白吗？这个事儿不复杂。如果说啊，您要是决定起诉了，稍后您加微信，然后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您跟我们备注一下，说你是我百里挑一的听众，对吧？然后你可以进来，你想打官司，你想诉他，跟我们约个时间，我们首次咨询免费。我就线下我可以教教你，告你这东西该咋办，对吧？不是很复杂，好不好？
1: 哎，好，好
2: 嘞，
1: 非常感谢。
2: 你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啊，就能找着张云律师啊，号码2463456。
1: 好嘞，
2: 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
1: 再见。
2: 啊，张律师，我们看微信上有朋友问啊，说这个，谈恋爱期间就按过日子那么过的，这个一起攒钱买了这个房子，也攒钱买了车，又买了这个家里的这个电器啊等等这些东西，我想问问，就是现在他俩黄了分手了，这些东西应该怎么分？
0: 听懂了啊。谈恋爱时间按过日子这么过，在法律上先给你定性，这叫同居。而且最早的时候，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5年以前叫非法同居。后来呢，我们最高院在对这个关系认定上认为说，同居它只是这个关系不受我们婚姻法，当时是婚姻法，现在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保护，但是这个也属于权利自治，对吧？两人不登记在一起也不算非法，因为没有侵害其他人，所以就把这个改成了叫同居期间。然后如果同居期间出现财产混同，同居期间的财产原则上各自归各自的，谁的公司是谁的，谁名下的东西就是谁的，这个东西不分。但是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就像过日子一样，对吧？钱都放在一起，哎，这个财产都混同了，你的钱和我的钱分不清楚这么细了，那怎么办？可以就财产分割向法院提起诉讼。同居期间有财产分割的，有共同子女的，可以仅就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案由叫同居期间财产分割。这个是可以要的，但是如果你是俩人领证了，特别简单，你领证的时候你不需要证明我们财产混同，因为任何一个名下的法律上认定是混同的，就是共同的，对吧？这个时候直接分。但是如果同居没领证，你再想分，你想分的前提是你除了证明我俩同居以外，你还得证明同居期间财产混在一起了，你还得有这样的证据，不然法官也不给你分。所以这个叫同居期间财产分割，它是可以诉的，有对应的案由，而且有对应的立案条件。如果你真想打官司，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是刚才那句话啊，您来联系我，然后您备注一下我是百里挑一的这个听众，对吧？然后我们就知道啊，您跟我预约一下时间，我让我的工作人员给你预约一个，因为咱们这个预约是免费的一个咨询的这样的一个名额，对吧？首次。

0: 免费，然后给你占一个这个名额，来了现场你可以带着你们家什么时候同居的呀，你现在手里有这些证据，我们帮你梳理一下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会告诉你准备哪些证据，然后这样方便您未来提起诉讼的时候你能有效的给自己维权，好吗？
1: 嗯，这个就非常好了啊。这位朋友啊，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啊，解决你这个问题，解决你的困惑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律师你好。我当初吧有个朋友啊，他这个从我借钱的时候我们都约定好了这个还款日期了，还是吧他还自己主动说了还给点利息，完了可是到期以后吧，你说他迟迟就不还钱，你说就连他之前说好的这个利息他只字也不提了，完我呢这一脸抹不开的这个面子啊，一次次的就是提醒他，而这对方啊，哎呀总是说呀再缓一缓再缓一缓，哎呀一直拖着到现在也不给兑现，你说这借出的辛苦钱呢都是啊，你说要不回来我这心里头啊挺不是滋味的，你说就寻思啊问问这个连本带利的，你说这个钱我怎么能给他讨要回来呀、啊、
0: 好的，我先这么跟您说啊，您这么一脸的抹不开的这个状态，我估计您可能没有欠条，我猜的，但是如果你要
2: 是
0: 有欠条就更好了。有欠条吗？
2: 那个欠条没有。
0: 没有。转账咋给的？钱
2: 转账有。
0: 有转账。
2: 啊对。
0: 转账当时有没有附言备注？
2: 那个就是我们之前就是说好了，就是在那个就是我给他转账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语音通话，还。
0: 语音通话是微信的这个发
2: 的
0: 语音或者是文字能够留下的，还是我们微信的那个语音通话，就是一点开直接可以视频语音，它是两件事儿。为啥呢？你说有和你能呈现给法官的有是两个性质。咱们先说借条没有，然后那很关键的转账，转账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微信的转账还是银行的转账，它是允许你在转账的时候可以有一个附言，说是借款还是什么东西，明白吧？但是如果你没做这个转账，你要做了，它实际就是证据。当年转账的时候说是借款，那就是很好的证据。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好多人也不会做，转账就直接转过去了，他不标明用途。那这个时候你想说是借款，你需要进一步的证明这是借款，明白吗？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据，那你的这个胜算就会降低，因为你要想他不还你钱了，就有可能他耍赖。反正张律师呢？我通常就是在我起诉的时候或者我准备起诉的时候，我通常先把对方想成他是个无赖，他可能什么都不认，如果他认了更好，但是他不认我得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因为我不肯，我从来就不太喜欢靠对方的良心赢官司，那我认为那不是律师的本事，对吧？这是一定你跟双方挺好的。
1: 喂，张律师这边信号出了点问题。
0: 喂，
1: 好了，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有转账了，你查一下你们俩对应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能不能证明他朝你借钱了，甚至是他这个上面写的是怎么借的呀，怎么说的呀，能不能证明金额，尤其是利息，利息这个事儿更是，因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明白吧？他口头给你承认，现在不承认了，你又拿不出证据，就等于没有利息，那你这个利息就要不了。所以他怎么跟你商量的利息，这个利息是多少，怎么支付的，你应该拿到相应的证据，明白了吧？如果说你说我微信聊天记录有，那好，那您稍后啊，您可以加我们微信，把你的这个你们俩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发给我，我帮您看一下这个证据够不够，或者是你要方便也在长春啊，您可以来线下带着您的这个手机，我们帮您看一下，然后我告诉你准备好证据之后就一件事儿，这事儿就简单了，对吧？能谈谈，不能谈我们就起诉你，因为法院判完了之后我们是有强制执行力的，你愿意还我就还我，你不愿意还我申请强制执行，把你微信支付宝都给你拉黑，你家名下有房有车我都给你查封拍卖的，你拿出这个力度来，这钱就好回来，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哎，太谢谢了。
1: 记一下微信号码2463456
2: 2463456。
1: 嗯，对的啊，然后添加微信就行了啊，希望能帮到你，再见。
2: 谢谢，辛苦了。
1: 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此刻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0: 0818115699。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宣传。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节目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啊，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各位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或者可以添加素邦律师的微信24634565。

0: 0266-3456。本月呢有什么样的婚姻问题啊？不管是财产呢，还是这个抚养权呢，只要是婚姻范围以内的问题，素邦律师事务所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大家可以拨打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3456进行提前的预约，让专业的律师帮您来理清财产，规避风险。同时呢，张莹律师今天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带来一个个人福利啊，他说多年从业经验，然后绘制了一个婚姻内的财产清单这么一个列表啊，也可以在本月的时间之内啊免费的送给大家啊。有了这个，大家在梳理自己的清单，人说哎呀我分财产，你都不知道你的财产有什么啊，你都不知道哪些钱是你的，你怎么分，是吧？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来，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哎主持人你好，那个律师你好，是这样，就是
0: 哎
1: 在幼儿园，然后被其他的小朋友推一下，然后推磕的那个桌角了，然后额头这块就破了缝针了。我想知道这种情况的话，是这个推我们这个孩子他全权负责，还是这个幼儿园也有责任吗？
2: 嗯，是罗拉，您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就起诉幼儿园就可以了。只要你需要证明一件事，孩子这个伤是在幼儿园发生的。啊，就是这个伤是在幼儿园发生的就可以了。然后你起诉幼儿园，为什么？因为我民法典对这种教育培训机构啊、学校、幼儿园发生的这个孩子未成年人的人身损害，它是这么规定的：8周岁以下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时候受到伤害了，幼儿园需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责任了，否则他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那我们的幼儿园的责任就相对比较大。所以你要起诉幼儿园，幼儿园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尽到财产义务了，因为两个孩子，对方孩子也小，那你幼儿园的孩子能有多大？你让他知道什么事儿该干，什么事儿不该干，不现实。那怎么办？老师要在看着呀，幼儿园也没有学习任务。你说有初二、初三，老师没工夫管你，老师得研究着我怎么提高成绩。幼儿园的孩子，老师就负责吃好啊，安全，对吧？那这个时候老师看。那咱们说你看上学一个班主任管40-50人，幼儿园20-30人可能配4-5个老师，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如果幼儿园没看住，幼儿园存在过错，他是要承担责任的。然后如果幼儿园说我已经所有的事儿我都看住了，我都尽到责任了，这是这个孩子啊，甚至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幼儿园举证。你幼儿园举证说这个孩子有特别明显的过错，对吧？那我这个家长应该承担的，那我再追加就行。但大概率我觉得幼儿园拿不出这样的证据，所以对你来讲这个事儿比较简单，只要证明孩子损伤是在幼儿园发生的，起诉幼儿园就可以了。能协商协商，协商不成，我们就是
1: 那个老师跟我们说是那另外一个孩子推的，我还以为要找那个孩子的家长沟通
0: 啊，是两个孩子推，那个孩子给他推倒了啊。
1: 对，
2: 我刚才跟你说了，那个孩子也是幼儿园的孩子，他也不大。你这个时候你去找那个家长沟通麻烦，对吧？人家家长说我们家孩子还小呢，那我们家孩子上幼儿园，那我跟我有啥关系？再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刚才我说了，8周岁以下你就起诉幼儿园。这个时候你起诉幼儿园的话，举证简单，胜算概率高。你说我这个能告幼儿园，我不干，我非得去找对方孩子家长，人家长还不一定愿意赔，你在法律上还不一定站得住脚。咱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吗？我已经告诉你了，
1: 对对，
2: 这个事儿起诉幼儿园更好，明白吧？如果幼儿园说是对方孩子的错，他能拿出来法官并且认可，那我再追加多一个人陪更好。但是咱们不能上来就这样，因为你起诉对方家长，你都不知道对方家长叫啥名，你上哪儿找这些材料去？立案难，对吧？那你怎么办？起诉幼儿园呢？你在哪个地方上幼儿园？你怎么交费的？这些东西太好举证了，别给自己惹不必要的麻烦，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对，张莹律师告诉你这个是比较简单而且稳妥的办法，你按照这个稳妥的办法去做啊，效果会更好，好吧？
1: 行，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后续问题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微信，找到张莹律师啊，24633456啊，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的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

0: 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
4: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5: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素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素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2，24634562。我们看微信上朋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张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跟我老公结婚之后呢，孩子跟着我啊，但是呢，我前夫他总是这个抚养费给的慢，然后每个月还都得要费，费劲巴拉的。我想问一问，就是法律上能不能要求强制他一次性就把这个抚养费给我结清呢？要不然就每个月管要太烦人，太闹心。”嗯，张律师。
6: 嗯。听懂了，咱们的抚养费呢是按照月去支付的。如果双方同意啊，我们在约定过程当中双方同意一次性支付可以。如果不同意，这个是不能够强行要求按照我们的这个一次性支付的。但是如果以前欠付抚养费，它是可以一次性的。比如说他一年没给了，这个欠的这些可以要求一次性给。但是你说我未来我要求一次性支付，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没有发生。咱们说假如啊，我可能作为律师来讲，我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那假如说我过了一年或者过了半个月，您前夫他受了什么伤，对吧？他突然间丧失劳动能力了，但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给付这个抚养费了，对吧？他又没有财产，那这个抚养费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支付了。所以说到底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都不好说，所以我们法律上不能强制一次性支付，但是双方协商可以。我们之前有过，就是两个人就是说我们以后我也不想看孩子，咱俩老死不相往来，对吧？我一次性给到18岁的啊，那这个协商是可以的，但是强制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5: 嗯，明白了。你反正你这协商，他这协商也费劲，每个月给都费劲呢。你更他这个确实挺讨厌的啊。那但是没办法啊，没办法。刚才张律师给你讲的很清楚了，未来的事情他没发生的，你没有办法要求强制一下子就给执行了。我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说，律师好，我想问一下，我结婚的时候。

0: 之后啊，男方给我家这边是15万的彩礼，然后现在呢，这个结婚没到一年呢，我这个实在是跟他过不下去了，然后对方要求说让我来返还彩礼，我想问问这个法律上支持吗？我要是不想返还彩礼的话，我应该怎么办？
1: 不想返还你就不给他，一分都不给。然后能协商的你就协商成，比如15万，他同意还5万，对吧？你也同意，就你们俩签个协议，在离婚之后啊，把这个钱或者是离婚协议签订。
0: 张律师，那这一段落这个电话有点断断续续，我这边没太听得清。
1: 喂，
0: 那调整一下。
1: 现在呢？
0: 哎，好了，现在可以。
1: 现在信号可以吗？
0: 哎，现在
1: 好的。那咱们先说，如果啊，他现在想要，你不想给怎么办？就拒绝。然后你们俩协商，如果同意说15万，我最后退5万，留10万，对吧？因为毕竟结婚过了这么长时间，你也同意，他也同意，怎么办？一定要在离婚的时候再处理，明白吧？冷静期都不要退，等到正式我们办离婚登记的那一天去啊，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把这个处理了，避免对方反悔，那我们这个是可以的。但如果现在对方不同意，对吧？那怎么办？那你我商量着退5万你不干，我这回一分都不退，对吧？你起诉我去，对方起诉想让法院判他退还彩礼，他得符合我们法院认定的这一个条件，让他举证去。如果能举证，最后法官说多少得退点，那咱们按法院的判，我觉得这一次性解决了，不然你俩商量不出来，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这事儿能商量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大。然后我先告诉你怎么办，再告诉你法律原理和法官会怎么判，让你心里知道啊。第一，我们如果没有结婚登记，那原则上是要退的啊，如果结婚登记了，原则上是不退，但是法官还要看一下几点。第一，俩人有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那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如果说共同生活不到一年，原则上是认为时间不是很长，可能会考虑退一点，但是是不是就是说一定必须一年，我要是在一起10个月11个月就一定要退，还真不是，法官也不这么教条。那我们还要看啥？还要看你俩为啥过不下去了，谁的错，对吧？这个错是我们的错还是对方的错？那离婚到底啥原因？对方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家暴啊？有没有冷暴力啊？有没有其他的这些问题？同时还要看这个彩礼是否造成男方给付一方家庭困难。如果说这个钱他给到之后，这个钱已经就我们不退，因为人家就举全家之力好不容易娶个媳妇儿，过不到一年你就不跟人家过了，对吧？那这个将来人家这辈子再想结婚都费劲了，那我们可能法律上就会认定，法官可能会考虑让你退掉，明白吧？法官判多少我们再给都来得及，而不是你俩现在协商，现在你答应是15万，你答应给他3万，他认为少，你答应给他5万他也认为少，你答应给他10万他都认为少，你甚至你说我给14万他都觉得少，所以你们俩在这个地方商量不清楚的情况下啊，就等着他来诉你。听懂没有？如果能商量，一定在离婚登记的那个同时去处理这件事儿。您别先退，退完了之后你俩再离婚，他要再来告你，你们不签书面协议，未来还会再有一些撕扯的，好吧？所以这个问题，张律师建议你这么去处理，好吧？
0: 我是听明白了啊，这位朋友，不知道这个您这边理解怎么样？如果说还是有一些疑问的话，你可以添加张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2246-3456啊。正好呢，本月有活动，首次免费是可以咨询的，有关于婚姻案件当中的一些这个向律师咨询的问题是首次免费啊。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跟大家说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张云律师的详细讲解，那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8-5828-238。 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

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回到你熟悉。
1: 前所未有空前绝后，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您想让孩子得到名师的指导吗？您想知道孩子在班级的真实状态吗？您想解决教育中的困惑吗？欢迎关注约会班主任，各所知名学校的优秀班主任老师与您真心交流，为您答疑解惑。答疑解惑。
4: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又迎来了很多新朋友啊，他们都是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老师、同学和家长，以及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友辉老师。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个话题，叫让好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啊，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怎么让好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呢？今天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家长们就会从各自的角度啊，从学段的角度，从学科的角度，一起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也许我们今天就能找到答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范娜副校长，他来自长春市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是小学部啊，负责小学部的副校长，是吉林省科研骨干校长、吉林省科研先进个人、长春市科研型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净月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欢迎您，范娜副校长。
5: 小明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赵红玉老师，他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小学语文备课组长、净月区优秀教师，多次荣获教学比赛奖项，拥有丰富的班主任管理经验，指导学生参加比赛，也多次荣获市级奖项。欢迎赵红玉老师，您好。
6: 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牛红秀老师，他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小学语文学科组长、净月区骨干教师、净月区优秀教师，多次获得教学比赛奖项，班级管理和教学经验也十分丰富。欢迎牛红秀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再让我们有请王悦老师，王悦老师呢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小学数学教师、中共党员、净月区骨干教师，曾发表多篇国家级论文，主持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参加省级、区级教学大赛，成绩优异。欢迎王悦老师，您好。
7: 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好，那再让我们欢迎啊，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一位优秀的同学白依然同学。白依然同学呢是5年1班的同学，同时也是校大队委学习委员、吉林省博物院志愿讲解员，曾获希望之星吉林省总决赛一等奖、诗词咏流传吉林省总决赛一等奖、红领巾奖章、三星章等多项奖项。欢迎白依然同学，你好。
8: 小明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4: 好，再让我们有请白依然同学的妈妈周雪女士，您好。
9: 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 让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这好的习惯如何养成呢？首先呢，我们要创造好的环境。今天我们反复提到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对这所坐落在净月区的美丽的学校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一起呢，就请范娜副校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教育特色和教学理念。您好，范校长。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净月一实验是吉林省长春净月高新区倾力打造的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和专家指点的加持，学校由2016年确立了适性教育的教学理念，以尊重每一个生命、关注每一步成长的为核心理念，以办净月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为办学目标，在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健体、学会创新的校训引领下，形成了开放、包容、尊重、平等的校风，尊重差异、因材施教的教风，合作互助、自主探究的学风。接下来我将围绕学校小学部的主要特色展开介绍。第一方面，适性课程，让学生成为学校的主人。净月一实验的适性课程体系是在高效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校本化的实践，为学生量身定制并研发了学科拓展课程、特色校本课程、培优社团课程、综合实践课程。其中学科拓展课程主要针对初中学生，面向中考；特色校本课程主要面向小学生，分为人文特色、科技特色、体育特色、艺术特色四大类，以培养学生兴趣、丰富校园生活为主要目的。培优社团课程主要面向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学生，开展针对性的特长辅导，主要分成体育运动类、艺术成长类、综合特长类三个模块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主要分为研学体验类课程、项目化学习类课程和主题德育类课程。研学类课程主要有博物馆课程、图书馆课程、农业体验课程、军训研学课程等。项目化学习类课程主要有绿色家园、种植课程等。主题德育课程主要有冰雪节、种植节、科技节、英语节、体育节、纪念918、129运动、纪念54、61团队活动等课程。第二方面，适性而教，为学生成长蓄势赋能。净月一实验始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我们的教师队伍平均年龄在38.6岁，其中既有经验丰富、桃李满天下的教坛速将，又有年富力强、业务精湛的教坛中坚，又有激情洋溢、崭露头角的教坛新秀，年龄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学校开展了教师读书交流研讨会，深入完善集体备课、学科教研的制度和生成，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以赛促教、潜心教研、优化教师结构等系列教育教研活动。如今净月一实验的名师、能师正在稳步增加，初步形成了教师队伍发展的良好势态。教师队伍的壮大也将为学生带来更高质量的教育。第三方面，适性活动，助力学生个性飞扬，包括一年级学生开学典礼、入队仪式、研学活动，分别到劳动实践基地、航天馆、农博园、净月潭等进行参观体验，弘扬正能量刻舟舞大赛、墨香校园书法大赛、赋诗词盛会、展少年芳华的诗词大会、竞百词、赛百题、三百测试、现场作文竞赛，展现出我校书香校园的建设成果；英语口语大赛、数学思维能力竞赛、闽农园劳动实践课、一二年级五纸笔测试，与节日、主题日相关的活动。同时，每学期还进行了与书有约、月见幸福、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乐享劳动、快乐五一、劳动节主题活动，为学生搭建多元学习的平台。 在实践中锻炼动手能力，也能增强学生文化传承的意识。第四方面，适性评价，尊重差异，绽放个性，为促进核心素养的形成，规范学生行为，落实党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发展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我校建立了六星少年评价机制，围绕品德行为、学习能力、合作交往、强身健体、审美表现、创新思维等维度为六星：立德星、启智星、实践星、健体星、博弈星、合作星，齐集六星可获六星少年称号。为了帮助学生全方面发展，我校特定制了六星少年具体实施途径，十四个一工程，即行一善、读一书、诵一篇、一编程、一乐器、会一球、一社团、一实践、一演讲、一项目、一作品、重一职、一合作。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之前提到的相应活动，为学生搭建平台，让学生有条件达成六星少年，比如社团课、校本课、种植课、书香少年、体育艺术节等等。六星少年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励学生不断进步，为学生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让每个学生在不同方面都能绽放自己的光彩。以上内容是我对学校特色活动的介绍。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和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不断改进，希望能给学生带来更高质量的教育和学习环境。
4: 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校长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其实呢，听了我们静月一实验的范娜校长的这个介绍，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这个校园呢，非常的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比如说，要想这个成为六星少年哈，他的评价机制非常的灵活，也是充分考虑到了孩子各个方面智能的发展，是吧？不光是你学习好，学习好能够得到哪个星呢？是启智星还是立德星？嗯，
5: 启智星。
4: 启智星哈，然后如果是你这个动手能力强，应该能得到实践星，是吧？
5: 是的。
4: 体育好，应该能得到健体星。博弈星呢，是比如说会这个才艺啊，唱歌跳舞艺术啊，这个能得博弈星。
5: 是。
4: 合作星是因为他就是特别善于合作、善于沟通这样的孩子吗？
5: 是的。在课堂上小组合作学习，评选出，还有就我们的悯农员合作种植
4: 啊，合作种植不光是设置了这些星，还设置了相应的场景，是吧？
5: 是的，
4: 这个蛮好的。立德星是什么星？
5: 就是学习习惯和品德其他方面的时候，我们会评选出立德星。
4: 哎，就为了帮助孩子得到这些星，他们还有十四个一工程。我们之前听过五个一工程啊，比如说你日行一善，是吧？爱读书、爱诵读、爱编程、爱乐器，然后体育好、社团好，这些都能够加分啊。
5: 是的，
4: 哎，
5: 我们学校就是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4: 啊。适性教育，
5: 对，
4: 这个适呢是适合的适，
5: 对，
4: 性呢是性格的性，所以呢适性教育，用老师的话说，就是净月老百姓身边的好学校，是吧？老百姓满意的学校，然后呢也是适合所有的，就是适合孩子。那总有一种教育是适合这些孩子的，
5: 是的，
4: 而不是说咱们只抓成绩、只抓学习啊就能够上来这个成绩，是吧？好的，谢谢啊，谢谢我们的范娜校长的介绍。下面呢，我们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有请老师们跟我们说说，一会儿呢将会有请赵红玉老师来跟我们交流如何培养小学低年级学段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给大家呢带来的这个主题叫做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好的学习习惯助力孩子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该怎么做，我们的家长该怎么做，我们的同学有哪些收获，来自长春净月 第一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将会跟我们一起分享。刚刚我们听了学校小学部的范纳副校长的这个介绍啊，也是很有感触。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校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学校里面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赵红玉老师。赵红玉老师呢跟我们说说如何培养小学低年段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赵老师。
0: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一名小学班主任，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小学低年段学生学习习惯培养的点滴感悟。小学低年段是孩子们学习生涯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将为他们的未来学习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培养认真听课的习惯。认真听课是学习的关键，对于低年段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培养认真听课的习惯尤为重要。我的具体做法：一、明确课堂规则，要求学生上课铃响后迅速安静坐好，进行课前背诵，告诉孩子们上课要坐端正，眼睛看老师，耳朵认真听，不能随意讲话和做小动作。可以通过积分卡和六星币等方式激励孩子们遵守规则。二、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低段孩子天性好玩好动，容易走神，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光靠老师的管制是不行的，关键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行而有效地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三、关注每个孩子。在课堂上，老师要时刻关注每个孩子的表现，发现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及时用眼神、动作或者语言进行提醒，比如轻轻地走到孩子身边，敲一下桌子，用眼神示意他，或者叫他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下面有一些听课小技巧，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可以认真听。一、当老师讲课时，你的眼睛思路要跟着老师走，老师走到哪儿，你的眼睛要跟到哪儿。二、当老师提问时，无论老师点没点你，只要会就举起小手，举手代表你对老师的回应，老师能及时了解你的学习情况。三、当老师板书时，不要东张西望，小手跟着书空。四、当老师强调时，当老师高音量强调两遍以后，一定啊是重点内容，可以快速的记录或者圈话。五、当其他同学发言时，不可以着急举手，一定要仔细听，听听别人的见解和自己的想法是否一致，这也是一种学习。六、当上课有疑问时，不能及时得到解答，用笔画个问号，下课再请教老师、同学。二、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按时完成作业可以帮助孩子们巩固所学知识，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自律能力。具体做法：一、明确作业要求。在布置作业时，清楚地告诉孩子们作业的内容、完成的时间和要求。对于低年段的孩子，可以把作业要求写在黑板上，用简单的语言重复几遍，确保孩子们理解。二、建立作业登记本，让孩子们把每天的作业记录在登记本上，回家后按照登记本上的内容完成作业。家长也可以通过记录本了解孩子的作业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三、及时反馈和奖励。老师要及时批改孩子们的作业，对于认真完成作业的孩子给予表扬和奖励，如颁发小奖状、小奖品等。对于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孩子，要了解原因，给予帮助和鼓励。三、培养预习和复习的习惯。预习和复习能够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效率。我的具体做法：一、预习指导。对于低年段的孩子，预习可以从简单的读课文、认生字开始。老师可以在课堂上教孩子们预习的方法，比如用手指着课文逐字逐句地读，把不认识的字圈出来，借助拼音多读几遍， 同时也可以让家长在家中指导孩子预习。二、复习方法。复习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如背诵课文、认读生字、做练习题等。老师可以根据当天的教学内容，布置一些简单的复习任务，让孩子们回家完成。家长也可以在孩子完成作业后，让他们回顾当天所学的知识，进行简单的提问。四、重视拼音识字，培养阅读的习惯。具体做法：一、拼音是促进学生识字的工具，识字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进行自主读书。对于拼音识字的学习，要有一定的耐心，要尊重孩子从不会到会，从不熟练到熟练的学习过程，坚持在长期的积累与实践中巩固夯实。二、阅读是获取知识、开阔视野的重要途径。低年段的孩子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培养阅读习惯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在班级设置图书角，摆放适合低年段孩子阅读的书籍，如绘本、童话故事等。五、培养整理学习用品的习惯。整理学习用品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和责任感。我的具体做法：一、教给孩子们整理的方法。老师可以在课堂上示范如何整理书包、书桌，把书本、文具分类摆放整齐。也可以通过儿歌、故事等形式，让孩子们记住整理的方法。二、定期检查。老师可以定期检查孩子们的书包和书桌，对于整理的好的孩子给予表扬和鼓励，对于整理不好的孩子进行指导和帮助。三、家庭配合。家长在家中也要要求孩子自己整理学习用品，养成良好的习惯。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专门的学习区域，让他们学会自己整理和保管学习用品。六、培养积极发言的习惯。积极发言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具体做法：一、鼓励孩子勇敢发言。老师要在课堂上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鼓励孩子们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胆小不敢发言的孩子，可以用温柔的语言和鼓励的眼神给予他们支持。二、及时评价。老师要对孩子们的发言进行及时评价，肯定他们的优点，指出不足之处。评价要具体有针对性，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改进。三、小组讨论。组织孩子们进行小组讨论，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发言。在小组讨论中，孩子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启发，提高发言的积极性。七、培养遵守时间的习惯。遵守时间可以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的具体做法：一、帮助孩子们树立时间观念。老师可以通过故事、儿歌等形式，让孩子们认识时间，了解时间的重要性。同时，在课堂上也要严格遵守时间，按时上课、下课，让孩子们养成遵守时间的习惯。二、制定作息时间表。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作息时间表，明确每天的起床、睡觉、学习、玩耍等时间，让孩子们按照作息时间表进行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三、奖励机制。对于能够遵守时间的孩子，给予表扬和奖励，积累一定数量的奖励可以兑换孩子喜欢的礼物，激励他们继续保持良好的习惯。总之，小学低年段是培养孩子们良好学习习惯的关键时期。作为班主任，我们要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希望今天这些小小的感悟能像星星之火，点燃孩子们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热情，使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谢谢大家。
4: 非常感谢啊，赵老师的分享。赵老师，我想采访你一下，你今年到现在为止，你的教龄有多少年了呢？
10: 今年是第五年。
4: 第五年啊，从教五年应该是一个教坛新兵，但是你这个总结的这些经验我觉得都非常好，是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吗？
10: 对
4: 是吗？那你是一直教小龄段的低年级的孩子？
10: 对，
4: 教了两个来回了，今年是第二个来回是吗？
10: 对。
4: 你们的
10: 现在教三年级。
4: 教三年级，低龄段就是一二三年级，
11: 对，
4: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也把一年级叫做低年级，然后三四是中年级，然后五六是高年级，是吧？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好多这个做法，我觉得真的是大道至简，朴朴实实的做教育的时候真的就没有那么多花活，就是塌下心来实实在在的把每一个点落实到位，是吧？那么咱们的小孩可能他们的接受能力不一样啊，每个小孩都有着自己的特点，那咱们在因材施教这一块一般都怎么做呢？因为我看你这个预习也好什么也好说的都是大家普遍的做法，那有没有针对不同的孩子进行因材施教的一些做法？
10: 比如说在作业的方面，我们会布置分层作业，比如说一些接受能力比较强的孩子，我们选择的作业呢是提升类的，而对于一些对于知识掌握的比较慢的孩子，我们会布置一些基础的巩固性的作业。
4: 但是你在检查和批改的时候这个工作量就加大了好多是吗？还是你会发动起来让他们互相的去评价互相的去检查？
10: 也会有这种评价机制，比如说班里会有小师傅，然后带动学习能力比较弱的一些孩子。
4: 好，教了两轮了，有五年时间了，孩子们呈现出什么样的样态呢？还是说哎，我们就这样做也取得了哪些小小的成绩呢？有呈现出来吗？
10: 首先我感觉到孩子们变得非常的阳光，而且有就是有自信心了。他们以前上课发言的时候可能是声音比较小，也不太喜欢举手。但是平时给予孩子一些鼓励啊，那些后进生上课也愿意举手来发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4: 我们一般说就是学习成绩暂时靠后的有着除了学习以外其他特长的这样小孩是吧？那这样的小孩其实也能够在你的班级里面绽放光彩是吧？也能够被看见是吗？
10: 对，发现他们其他的闪光点，然后去在全班同学面前去进行表扬。
4: 好嘞，那谢谢赵红玉老师的分享啊。我觉得一个好老师的成长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过来的。真的是现在有一种就相对浮夸之风是吧？我们耀辉大姐可能也是深有感触，这是浮夸之风，又把那个教育教学活动起了很多高深莫测的名字，然后呢这个但是最后实现起来吧就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
11: 对，
4: 但是刚才赵老师讲的这些我觉得非常的踏实。
11: 在实践当中却得出了一些自己的最朴实最真实的一些习惯的好的一些做法。
4: 是，这些好的做法呢实际上他说起来很简单，说明确教课堂规则呀，然后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这是一句话，但是背后是老师大量的工作大量的思考。他要照顾到每一个孩子，这一阶段孩子的状态是不是？我们学的内容他的老师要想很多做很多，但老师用了一句话来概括是吧？
11: 就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来去
4: 创设这些内容。
11: 对
4: 好的，非常感谢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们跟我们分享。这里是约会班主任，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8538，5828238。 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

0: 万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其实约会班主任特别想给更多的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我们的学校的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提供呢一个平台，让大家看看我们真实的教育的样态是什么样的啊，而不是仅仅的去老说一些概念啊，老去玩一些这个表面的东西，这个不好。那我们呢，因为孩子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孩子的教育也好，孩子的成长也好，真的是一节课一节课上出来的，一个活动一个活动做出来的，然后呢，是真是老师的用眼光，热切的眼光关注他们，帮助他们才成长起来的，这个是容不得半点的虚假。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老师牛红秀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呢，赵老师分享的是这个低年段，
3: 对
2: 啊，下面我们看看高年段，它又不一样了哈。那牛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好，那接下来请您说说吧。
4: 嗯，好，教育就是习惯的培养，积千累万不如养个好习惯，可见学习习惯在教育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众所周知，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存在语文，就需要语文，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语文，由此可见学生学好语文尤为重要。接下来我将结合我校的日常活动和我自己的做法，从5个方面谈谈我对小学高年段的孩子们在语文学习习惯培养上的具体方法。第一个方面，预习习惯。我对孩子们的预习设计是结合我校课程优化的3单设定的，即课前预学单、课上展学单、课后研学单。一、指导预习方法，让学生通过课文圈出生字词，借助工具书理解字词意思，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尝试划分段落并写出段落大意。针对课后问题

进行思考，在文中做简单标记。二、布置预习任务，可以设计预学单，让学生按照预学单的要求进行预习，便于检查和反馈。三、检查预习效果，课堂上通过提问、小组讨论等方式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对认真预习的学生给予表扬，对存在问题的学生进行指导。第二大方面就是阅读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营造阅读氛围，根据学校安排，在班级设立图书角，摆放适合高年段学生阅读的书籍，并定期更新，响应学校阅读考级的制度，在期中或期末组织班级阅读活动，如读书分享会、故事大王比赛等等，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以升级，最终有机会集齐十二生肖徽章。二、推荐阅读书籍，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阅读水平，推荐经典文学作品、科普读物、历史故事等不同类型的书籍，可以结合教材内容推荐相关的拓展阅读书籍，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三、指导阅读方法，高年段阅读是大部分学生的难关，学生一碰到阅读题就会产生畏难情绪。我认为学生想要攻克这个难关，不仅在于多读书、多做题，更重要的是课上的生成，老师对阅读方法的指导，教给学生精读、略读、浏览等不同的阅读方法，让学生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做读书笔记，如摘抄好词好句、写读后感、绘制思维导图等，提高阅读效果。第三大方面就是写作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注重写作素材积累，鼓励学生观察生活，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记录生活中的点滴事情和自己的感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郊游、参观博物馆等，为学生提供写作素材。二、加强写作指导，结合教材中的写作训练，系统地进行写作指导，包括审题、立意、选材、构思、表达等方面，对学生的作文进行面批，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让学生逐步提高写作水平。三、培养修改作文的习惯，指导学生学会自己修改作文，先从字词、语句等方面进行修改，然后再对文章的结构、内容进行调整。组织学生进行互批作文，给出学生评价作文的标准，让小组成员相互阅读、批改，并给出简单的评语，这样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第四大方面，课堂学习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积极思考，高年级我发现我班学生在思考上很懒怠，遇到难题就不动脑筋，等着老师给答案。看到这种情况，我在备课时特意针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方面下了点功夫。我认为语文学科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设计一些有趣的问题，让学生多说多讨论，不断地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将课堂学到的方法运用到练习中去。二、积极发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对学生的发言给予及时的评价和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我会结合学校六星少年评价机制和自己班内的积分抽奖模式相结合，用学校启智星积分和自己班级内的积分币作为奖励，带动学生回答问题的热情。三、做好课堂笔记，利用语文开学第一课，我会让学生明确做笔记的内容和方法，如在课堂上老师讲的重点语句圈画起来，讲一些重要的知识点记在对应的位置，课后会指导学生把本单元学到的一些重点知识点整理在笔记本上。在评奖习题的时候，我会鼓励学生在试题旁将一些重点知识记下来。期中复习和期末复习阶段，我会将学生的语文课本、笔记本收上来检查。对于表现优秀的孩子，会发班群表扬和在班级进行表彰。第五方面，
帮扶促学，评价促

0: 学，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组建学习小组，师徒结对。在我的班级里，总共分了八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四到五人。其实小组成员的选择搭配要很讲究，在分配时要注意每个小组的平均水平，既要考虑学生学习能力，又要考虑学生性格。因为在高年级的课堂，老师们会经常用到小组合作、小组讨论的方式，所以一定要有能够带动组员的学生在，不可以让全组都是闷葫芦。除了学习小组，我还在班级选出了八名小师傅，每个小师傅有二到三名小徒弟，小师傅会按照老师的要求，每天利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检查小徒弟对于一些基础简单练习的完成情况，并耐心给他们讲解。这种方式能帮助徒弟快速提升学习成绩，还可以学习师傅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对于师傅来说，在教徒弟的过程中，可以巩固自己的知识，提升自我价值感。而且师徒学习营造的互助氛围能增进同学间的感情，使班级更加和谐。二、六星评价加积分抽奖。想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能只有方法而忽略评价。老师的肯定与鼓励是激励学生最好的方法。除了之前范校长提到的我校六星少年的评价方式外，我还根据学生喜好、班情制定了班级的奖励方式。结合学生学习语文和平时表现，我会以积分 B 的形式表扬学生。当学生获得10积分时，就可以抽一次奖。抽奖内容既有实物奖励，也有权利获得，比如有获得棒棒糖、文具袋、笔记本等，也有为全班听写一次、免除一项练习小作业等这样的奖励。在这两种评价方式的激励下，孩子们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会更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认真遵守纪律，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为小学语文班主任，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希望我们一实验的老师一如既往静下心来培养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潜下心来育人，奋斗不已。
1: 嗯，非常感谢牛老师的分享哈、啊，牛老师啊、我觉得你这些方法也是凝聚了老师很多的心血和这个思考。因为高年级的孩子在培养的时候，你们可能要想怎么跟初中进行衔接了，怎么培养他们更加深广的一些能力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王悦老师，请王悦老师分享一下这个小学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好吗？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小学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在数学学习的征途中，良好的学习习惯是通往成功的关键桥梁。它不仅帮助孩子更好地掌握知识，对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很多孩子对数学学习感到困惑或缺乏兴趣。下面我将结合我们一实验学校的日常活动和我的个人工作经验和大家进行分享。第一点，培养良好的计算习惯。在小学阶段，数学计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数学的计算就像语文的识字学习一样，是数学学习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小学阶段，数学计算内容从低年级的20、100以内加减法、表内乘除法，到中高年级乘除法的数式计算、简便运算及小数、分数等计算知识是螺旋上升、环环相扣的。因此，我们要从低年级就打好计算的基础。课上，我除了重视孩子们对计算方法的掌握，能正确计算以外，还重视孩子们对算理的理解。因为很多情况下，如果孩子们理解算理了，就会很避免很多计算上的错误。例如，在除法数式计算中，余数表示被除数被分走一部分后不能再整除的部分，所以余数要比除数小。如果理解算理，在数式计算时发现余数大了，会立马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另一方面，计算要达到熟练准确的程度，我们就需要经常性的练习。结合学校学习内容，每天我会让孩子们做5分钟的计算题，

且只做五分钟，然后让学生记录每天答题数量、正确数量，每周五自己总结二者的数量是否有提升，及分析没有提升的原因，这样能够避免很多机械没有成效的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计算越来越快，正确率越来越高了。另外，我们学校领导也很重视孩子计算能力的培养，每学期开展计算小达人比拼。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发了学生计算兴趣，提高计算效果。二，养成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有勤思考、会表达、善总结。下面呢，我将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做法。一，勤思考。思考是数学学习方法的核心。一堂数学课的内容不像语文、英语等学科知识点那么多，一堂数学课的内容可能只有一个公式、一个概念，很多学生误以为这节课我只记住这一个知识点就完成了任务，导致对概念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文字表面，不理解概念的特殊情况，或是一味的死记硬背公式，缺乏与实际题目的联系，这样就不能很好的将学到的知识点与解题联系起来。所以在日常新课时，我会先问问同学们，你们知道这节课我们要学什么吗？但是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等问题的设计引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再通过几个核心任务和提出几个有价值的数学问题，激发学生不断思考、讨论、汇报等思维碰撞，进而更好地掌握本节课的内容，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二，会表达。上学期我们学校举行了数学小讲师活动，此活动考察孩子们对算理的理解，提出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目的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语言表达和思辨能力。通过举行这样的活动，使孩子们在数学课上越来越想说、会说了，也提高孩子们的课堂专注力和激发了数学学习热情。三，善总结。最近几年我们学校倡导大单元备课、大单元教学。每次在备课时，我不仅要掌握课时内容，还要进行单元的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根据新课的内容，在最后一个环节向同学们提出这节课的内容和以往的学习有什么联系或不同呢？培养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总结、归纳、清理思绪，这有利于学生了解数学知识间的联系和区别，因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三，适当做题，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学数学就像打球一样，要想把球打好，最好的办法就是练习。但是呢，练习不是越多越好，练习也不是重复做同样的题。我是在保持孩子练习兴趣的基础上，从基础题入手，以课本上的习题为准，打好基础，然后再找一些课外的习题，以帮助孩子开拓思路，提高他的分析、解决，掌握一般解题规律。实践证明，越到关键时候，孩子所表现的解题习惯与平时练习无异。如果平时解题时随便、粗心、大意等，往往在考试中充分暴露。所以平时我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良好的解题习惯。四，收集自己典型错误和不会题目的习惯。日常工作中，我会让我的孩子们建立自己的题库，收集自己的典型错题和不会的题目，并且指导孩子们要有选择地记下来，并用红笔在一侧批注注意事项和此题所用的思想方法。一旦孩子们用心做这件事，就会发现过去你认为有很多的小毛病，现在发现原来就是这一个反复在出现的毛病。过去你认为自己有很多的问题都不懂，现在发现原来是这几个关键点没有理解。我还会告诉我的学生，收集整理好错题本不是目的，还要经常翻阅，温故而知新，这才是将题目越做越少，不犯同样错误的最好办法。另外，我也经常在班级展示学生们优秀的错题本，一方面给孩子们提供互相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激发鼓励孩子们养成整理错题本的习惯。五，重视生活中的数学，养成学以致用的习惯。其实数学学习对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学好数学对生活提供很多帮助，如买东西、测量、盈利等等，这些都用到数学，在生活

0: 中可以有意识地跟孩子提出问题，让他解答。很简单，你的孩子去买水果，一斤苹果5元，买3斤多少钱？给阿姨20元，应该找回多少钱？别小看这些，在小学数学中，解决问题占的分数是最多的，而解决问题无非就是判断用加减乘除中的哪种来列式解答。这些问题其实就是生活中的问题，孩子在生活中接触多了，自然就会解答。方法可以有效地培养小学生学习数学的良好习惯，使他们在探索中发现数学的乐趣，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好，谢谢王悦老师的分享啊，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我觉得王悦老师讲的这些方法真的是能够让孩子在小学阶段养成好数学学习的习惯。其实数学学习的习惯养成好了，对于他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乃至以后钻研数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你像比如说注重数理的这个理解，要举一反三啊，鼓励孩子们互相讲题，然后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这些方法呢，如果我们从小就这样用的话，以后的数学想不好都难呢，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王悦老师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采访家长环节，是吧？我们家长在这听了也一节课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学校有5天，那回到家里有2天，周末的时候，我们家长是如何跟学校携手共同把孩子的学习习惯给养好的？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一下这个白依然同学的妈妈周雪女士。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这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孩子在静悦一实验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学校在培育孩子良好学习习惯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果，让我深感欣慰和感激。首先，我要由衷地感谢静悦一实验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了一个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这里不仅有着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更有一支敬业奉献、充满爱心的教师队伍。他们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用智慧启迪他们的心灵。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养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记得刚把孩子送到静悦一实验时，我还担心他是否能适应这里的学习节奏和环境。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学校有一套完善的学生管理体系，从日常行为规范到学习习惯培养，都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老师们更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每一个孩子。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很快就融入了新的学习环境，并开始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评价机制促进良好习惯的养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积极性，精心设计了6星币奖励机制。这一机制涵盖了启智星、立德星、实践星、博弈星、健体星和合作星等6颗璀璨之星，全方位地评价了孩子们在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当孩子们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认真完成作业，或者在课外活动中表现出色时，他们都能获得相应的星币奖励。这种正向激励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追求6星币的道路上逐步形成了自律、自主、互助的学习品质。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因为连续几天认真完成作业，并且在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获得了启智星。当他拿着那颗星币回家时，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与自豪。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学校这一奖励机制的魅力。它不仅让孩子们明白了，只有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才能赢得荣誉与肯定，更让他们在学习上变得更加自觉自律。读书活动来培养阅读和表达习惯，除了6星币奖励机制外，学校还注重孩子们阅读习惯的培养。课前3分钟分享读书的活动，就是孩子们阅读习惯培养的绝佳平台。每天课前，孩子们都会轮流上台分享自己阅读的书籍和心得。这个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更让他们在阅读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拓宽了视野。我记得我的孩子刚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时，还有些害羞和紧张，但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他逐渐变得自信起来。

开始认真地挑选书籍，用心地准备分享内容。每一次上台分享，都让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就这样，我的孩子在这个活动中逐渐爱上了阅读，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现在他已经能够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进行阅读，并且能够在阅读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这种阅读能力的提

0: 校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得以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自由翱翔。比如我的孩子对科学实验特别感兴趣，学校就有很多动手实践的机会。在校本课上，他参与了各种有趣的实验项目，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还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孩子的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也让他更加热爱学习了。现在他已经能够自己设计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并且能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能力的提升对他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合作的习惯。除了校本课上的适性教育外，学校还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古诗词大赛、用英语讲中华故事等活动，就是孩子们合作精神和综合素质提升的绝佳机会。在这些活动中，孩子们需要与队友紧密合作，共同面对挑战。他们学会了如何分工协作，如何相互支持，如何共同取得胜利。我记得在古诗词大赛中，我的孩子和他的队友们一起努力，最终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古诗词知识，更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面对挑战。这种合作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这些活动也让孩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另外，学校的数学节活动也是孩子们非常期待的一项盛事。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数学游戏和竞赛，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数学，感受数学的魅力。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不再畏惧数学，反而对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觉教育促进自律习惯的养成。作为家长，我深知学习习惯对孩子未来成长的重要性，而静月一实验在这些方面的不懈努力，无疑为我们的孩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的果实，更学会了如何高效的学习，如何自我约束，如何追求卓越。家校共育，培养孩子习惯双管共建，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更加和谐温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最后，我要再次感谢静月一实验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为他们的未来之路铺就坚实的基石。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像我一样，积极参与与孩子的教育过程，与学校一起为孩子的成长助力。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的白然同学的妈妈啊。接下来呢，我们再采访一下白依然同学啊。你好啊，白然同学。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我看呢你跟我们分享的稿子啊，今天呢放在了最后，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想让你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跟我们分享分享。好，开始。
2: 我是静月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一班的白依然。说起学习习惯这个话题，我觉得对我有深刻影响的有这几个方面。一是老师每天常规的教育与督促，二是父母日常的交流及他们的言传身教，三是校内各项活动中日益形成的自信及学习习惯。今日我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共同分享我参加一些活动的心路历程。记得初入校园时，我还是个对古诗词知之甚少的孩子。那时的我对于古诗词的理解仅限于课本上的几首必备古诗，对其背后的意境和情感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学校举办的古诗词大赛却像是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着我一步步靠近那些古老的文字。大赛筹备阶段，校园里弥漫着浓厚的古诗词氛围，同学们都在积极准备，我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开始尝试着去阅读更多的古诗词。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有些古诗词的字词晦涩难懂，有些诗词的意境深远，难以捉摸。每当这个时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所以我们利用什么呢？仙草排毒方的疗程和周期，利用里面的 KK 神经生长因子，包括呢我们这个 KK 的这个细胞生长因子，干嘛？帮助我们来慢慢慢慢恢复功能。所以我们下面往下来还是要坚持用，还是要坚持用。哎，对，你看以前闺女给您买对了，对不对？这时候呢，确实咱们自己听到了，有选择了，赶紧行动起来，别错过就好。因为这2.8元的活动，一天就20个名额。啊，就20个名额、哦、哎，对，一个是省钱，另外一个你需要，其实它即使8美金的时候咱们也得买，对不对？所以说把握住机会，
1: 对对
0: 啊，好，话不多说了，赶紧定，赶紧跟常卫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咱们就到这儿，好吧？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OTC 字样，谨防假冒。400-188-5865，400-188-5865，400-188-5865。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身心的轻伤创伤，不由己不自主再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病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2: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净，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1: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2: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3: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2: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朋友。

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这几天呢，一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呢，共同来回顾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整个的研发过程。可以说呀，好多朋友听完之后特别激动，纷纷给我打来电话，说王老师啊，您看我们一直啊只知道仙草排毒方呢排五脏六腑一身的垃圾毒素，能解决各种的老慢病的根源问题，它这个治疗效果呀真好，特别快，效果真好。他说能够啊对于咱们的血液达到净化，达到活心脑生细胞的作用，但是呢真的没有想到它的来头居然这么大，居然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并且呢在国际上有着这么高的知名度，都感觉自己啊真是太幸运了，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很多的老同志呢也在说啊，说难怪呀自己身上啊这几十年的老慢病，你说这药吃的倒是不少，但是你看总是反反复复的，不见去根不见长好。哎，你看用了那么多的一些常规药，它也不怎么着，都没见好。但是最后呢，用了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100天，哎，这人呐，大变样啊！所以说，您看啊，怪不得说外国人都叫他叫生命的魔术师，人体细胞的超级清洁工。那其实大伙儿来看，咱们收音机前，咱们这些老同志、老朋友们。咱们在服用仙草排毒方的时候，您琢磨着是不是身体变好了呀？对，咱们把这些病都给它变没了，对不对？其实说句心里话，能够听到大家对于仙草排毒方的认可，老师心里边是非常高兴的。好多人可能说呀，哎，这个五大仙草我们知道啊，从古至今都是草药界的大宝贝儿啊。你看大花红景天，那是仙草当中的珍品。怎么的，以前王公大臣呢，皇帝贵妃呀，都是他们在用，对吧？但是呢各位您知道吗，咱们时代发展了呀，你现在呀在生物微观的医学界里头啊，你会发现啊，咱们是能够从这五大仙草当中通过最新的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出里的核心成分了，对吧？跟以前那个熬药还不一样啊，我们提取出什么呢，叫 NK 排毒因子。老同志说了，这个我没听说过啊，头一回我听说。哎，那么听王老师讲了什么的，这种排毒因子啊是通过清理全身的细胞垃圾毒素来解决老慢病根源的，它像个超级的清洁工一样，把全身的垃圾毒素排出体外，对吧？这个方式特别特殊啊，本来咱的药就好，里面的核心成分呢其实以前熬制的方法呢出不来太多，但是现在微生物发酵技术以来，哎，不一样了，核心成分全能出来。您知道吗，这个其实呢在欧洲国家，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啊，很多医学家呢在很多年前都已经十分在关注排毒与生命的课题了，而且呢各位，国际上是从来没有间断的去进行不断的这种实验的啊，不断的探索的，没间断过。因为我们说对于人体来讲，人是什么呀，我觉得是个大的化工厂，是不是啊？咱们是五谷轮回，身体是一定会积累这些个垃圾毒素的，你如何把它排出，能排出的彻不彻底，干不干净，其实对于人体健康来讲那是至关重要的。怎么的，你看因为人每天都需要吃啊，对吧？你既然有吃，那肯定要有排呀，有吸进来的精华就有要排出去的糟粕呀，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垃圾毒素排出去，这是关键点，对吧？除非谁说我不吃了啊，那只有两种情况，第一可能说这个患者可能已经张不开嘴了，第二现在比较流行啥，就是辟谷啊。我说这个词儿，各位您知道吗，辟谷源于道家养生啊，它是什么呢，它是阶段性的，比如说呢一周或者是10天啊，说不吃那个五谷杂粮，只喝水，哎，配合调息啊静养啊，目的什么呀，其实您发现了吗，人家落脚点呢最后还是在排毒上面，对不对？排毒调代谢清体养心，对不对？他就为了什么呢，能好好的排，所以才不吃。你看看这排多重要，对吧？像城市下水道一样，你不让垃圾排，哎呀我觉得那迟早变成垃圾场，

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进食别的，只进食水，那么水冲刷干净，那垃圾是不是就干净了？你看道家养生排毒多少年前咱们就开始研究了啊，你看国外其实也在研究，国外西方医学呀，我觉得还是挺时髦的啊，但是呢咱们中华民族的道家在1000多年前已经开始在做什么呢？辟谷排身体里的垃圾毒素这个事情了。说你说哎呀，国外提出这个事情我们要排除毒素，你看咱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你说咱中华民族的医学中医是不是博大精深？有的老哥老姐一听啊，哎呀王老师，这辟谷好啊，我听说过啊，能排身体垃圾毒素啊，这个行，我也试试。各位，我在这儿呢想提醒大伙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这把子岁数，我们的年龄在这儿了，您呐别轻易尝试这个辟谷。咋呢？因为咱一大把年纪，一身都毛病，对不对？你看少吃一顿饭都感觉四肢无力的，另外您要吃很多的口服药啊，那药有的是饭后的，你不吃东西你的胃还要不要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要考虑自身条件，咱要是辟谷可就不一定说是排毒了啊，可能是要了命了，您知道吧？所以说呢要根据咱们自身啊，因人而异。好，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啊，说咱们人体啊每天离不开的就是吃和排，不然就没有人的生命，更没有人的健康。为什么这么讲啊？哎，给大伙儿再打个比方啊，如果说呀，人体比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化工厂，它会不断的进行着各种的生化反应。你不管是你睡觉也好，还是日常咱们讲话的运动啊，是不是啊？这个吃饭呢，食物消化呀，甚至于说咱说话每一次的心跳，都可以说是每一个生理功能，其实都是一个化学反应。而所有的这些化学反应都与垃圾毒素的关系非常密切。说白了，人体没有肝脏，大伙儿要想它能不能活？对，活不了，对吧？因为人体没有这块它就解不了毒。人体要是没有肾脏能不能活？也活不了。为什么呀？因为肾是排毒的，肝解毒，肾代谢呀。这俩器官都是什么呢？对，排垃圾毒素的。所以说你看有要命的病啥呀？肝硬化、肝腹水、肝癌，是不是要命的病？哎，像什么尿毒症啊，讲话了肾出问题了，你看这俩出问题了，人活不了的。那我们讲，如果人体内代谢功能越好，排垃圾毒素越强，您琢磨琢磨，你是不是健康？一定是健康的。因为什么呢？哎，因为你的细胞是健康的，你的生命是健康的。所以说只有你的细胞有活性，你的排毒能力好，而且呢咱们代谢强，它才能够哎正常的维持你的新陈代谢。如果说体内这种排除毒素的能力没有了，那排垃圾的毒素不行了，那么你的生命就结束了。大伙儿想是不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人类所有的疾病出现，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体内的垃圾毒素过多代谢不出去所造成所引起的。所以中医有那么句话叫什么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无论是心梗、脑梗、三高疼痛，是不是都是不通，对吧？所以说大伙儿您记住一句话，您想要健康，好，你就记住一个目标，你完成了你就健康。什么呢？就是把垃圾毒素排出去。你只有把它排出去，全身细胞就干净，疾病自然就康复。那而且呢咱们讲了，你不能盲目，不是说你不停的补，不是说你不停的吃药啊，咋补身体也没强壮，是不是啊？药吃那么多，身体也没见好啊。所以大伙儿要明白这简单的道理啊，排身体的垃圾毒素，让身体干净，细胞恢复年轻态，其实呢我们要找对方法。那你恢复了之后，你老慢病不自然就好了吗？病自然就也就不用吃药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找对方法，用什么方式呢？你看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个大伙儿就公认的好，一用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你为什么国外卖到$8一粒还供不应求啊？哎，就是知道了，深深的知道了，它排除身体体内毒素垃圾，这个
方式方法特别的正确，而且对于各种老慢病它起到的是什么呢？决定性的康复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来看啊，其实它有什么呢？最直接的三大功能，对吧？在100天内可以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人体细胞再生。有朋友问了，为什么这么神奇呀？我觉得呢，首先你药要好，你原材料必须好，对不对啊？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选用什么呢？中草药领域被称为叫五大仙草的中药，对吧？你原料在这摆着呢，讲话江湖地位它就是高的。同时呢，经过了什么呢？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我们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您知道您是什么呢？一体多病，对不对？对吧？其实这些疾病就和我们体内几十年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从五大仙草当中提取出的叫 NK 排毒因子，它是能够迅速的帮助你体内这些垃圾毒素进行乳化、分解、代谢，尤其是血当中过量的像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等等这些物质。所以说很多朋友用完之后第一反应什么呢？哟，这大便特别的臭，颜色特别黑，像沥青是油汪汪的什么的，你看到吗？肉眼可见你在排脂质垃圾，对吧？净化血液，血液畅通。其实服用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等于给咱们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持续净化的天然洗血机，真真正正的让你实现了一个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大伙儿想啊，你看三高的患者，心脑血管病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尤其咱们说中年往上了，30多岁了，35以后了，是不是啊？我们的中老年同志，你用完之后你发现了吧？哎，绝对不一样，是不是啊？肉眼可见咱们这毒素在往外走啊，这个身体在轻松，是不是啊？这是非常好的。好，那么第二咱们再来说，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呢？叫 DNA 的修复 KK 生长因子，这了不得呀。它是什么呢？像细胞的一个维修工，专门去修复细胞。而且这种 DNA 修复 KK 生长因子啊，是能够修复我们人体血管的内皮细胞的。所以你会发现啊，以前的药够都够不到的地儿，它很轻松，哎，直接让坏血、缺氧、坏死的这些心肌细胞等等，咱们讲的甚至脑细胞都能起到有效的改善。濒临细胞呢，死亡状态的重新可以活跃起来。哎，这个相当于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能够让中断的这些个啊，咱们的神经传导功能重新的焊接起来啊，电话线断了，咱给它接上，对吧？让神经传导得以修复，脑细胞得以恢复。哎，这样的话，你想想以前咱们一些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心衰呀、啊，甚至于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老哥哥老姐姐，这大伙反应，哎呀，我用完这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效果怎么那么快呀？是不是啊？真的很快，效果很突出。哎，跟什么有关？跟这就有关系，它就像细胞的修理工，专门修复那些受损的细胞。由于说呀，这个大伙得病的不是一天两天了，时间很久，长期的缺血缺氧呢，直接会导致包括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心肌细胞出现大量的休眠和坏死的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是按照百天左右的治疗阶段啊，就是说您别图快，这个药它也不像那个西药那种有激素的，是不是啊？用上马上就起效果，那种肾上腺素，你看打上几毫克就完事儿，马上人就精神，不是那个，它里头没有这种东西，是不是啊？我们慢慢的通过咱们的 DNA 修复 KK 生长因子，慢慢的修复脑神经细胞啊，修复脑细胞。那您琢磨琢磨，血管内皮细胞也在修复，那血管是不是通畅了？血液供应充足了，心脑细胞有足够的粮草了，最终咱们的心脑肾重新可以焕发活力呀。对吧？把中断的神经细胞链接起来，焊接起来，心脏神经传导正常了，脑神经中枢指挥功能正常了，你是不是就真正达到心脑复活了呀？对，反应好的同志都知道，对吧？因为咱们用过了，深有体会。还有的什么呢？就是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里面的 KK 生长因子，这种因子它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您知道吗？不管是肌肉、皮肤，还是血管、神经元、骨骼，它都能在这种 KK 生长因子的作用之下呢，达到一个
完全新生的状态。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记忆力突然间感觉到特别的好，像小时候。

0: 似的，是不是啊？一下能记住事儿了，怎么呢？因为它激活你老化细胞了，唤醒人体休眠细胞了，对吧？还能促进细胞分裂，你会发现你的记忆力突然间就像恢复到年轻的时候状态了，对吧？怎么呢？达到改善细胞再生的功能。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呢在按照周期疗程进行服用之时呢，咱们先考虑选择100天，因为只需要100天，从头到脚五脏六腑可以去除垃圾毒素啊，让咱们细胞重回30岁的年轻状态，对吧？达到延长寿命啊，延缓衰老，甚至叫去病延年的效果。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伙儿讲了，说我在蒙特卡罗呢参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当中呢，我也把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各种临床数据实验成果呢一一展现出来了。现场呢也是火爆啊，是不是啊？用火爆来形容。很多人都是钦佩赞扬惊叹的啊这种表情，我现在也历历在目啊，非常难忘。当时呢参会的各种的医学领域的代表对咱们药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怎么的纷纷表示我要签订啊这个长期进口的协议。就很多人啊，很多的地区都表态，你看很多国家啊就是当时就要出资，有呢就是说有愿意出资2800万美金来买断的。但是各位您知道，说实话啊，我当时都是婉言拒绝了，怎么呢？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咱们的中药的研发成果去转换给其他的国家。同时呢，仙草排毒方也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我用了整整近10年的时间去参与研发的。而且加上之前我们所有的准备，临床几十年积累，我们为的是什么呀？对，我觉得我个人的目标就是想有一天把它带给我所有的国人，我所有的家人，让咱们中国老百姓能够借助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呢，彻底的去告别一体多病的折磨。如果说为了钱掉钱眼里了，那出售转让了，我觉得这个就违背了初心了，万万不能。哎呀，当时呢谈判也陷入僵局了，人家想要买断咱不允许，是不是啊？咱不让。这个时候呢，你看我实验室的同事啊，叫索吉尔波顿博士，他站出来了，他跟你讲述了一件事儿啊，这个让所有的科学家在场的就全都震惊了。怎么呢？我跟大伙儿唠了啊，他呢讲了这么件事儿，说他自己的老母亲啊，老母亲呢叫卡米尔夫人呢，她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开朗的女性，当时她在讲啊，原本没想跟她大伙儿提到这些事情，既然讲到这儿了，我想给大伙儿就额外说这么几句，我想让所有的有这方面问题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啊？一起为咱们的中药文化来喝彩啊！索吉尔波顿博士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什么呢？就老母亲啊，卡米尔夫人患糖尿病，21年之久，之前的老人家呢？生不如死，非常痛苦。怎么的？因为说啊，这个坏疽，大伙儿知道这是典型的糖尿病合并症。他脚上这个坏疽啊比较痛苦，溃疡，钻心的疼，走路的时候脚不敢沾地儿。但是他并不是残疾人，没截肢啊，但是腿呢不能走，怎么的？靠这个轮椅出行。但是呢，即便这样，晚上一脱袜子，你看这袜子上啊就会有一大片的血肉模糊的状态，脚上血肉模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他自己感觉很尴尬啊，走到哪儿他都捂着厚厚的袜子，捂着厚厚的鞋，不管是冬夏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个脚整个散发着那种恶臭，颜色发深。各位知道这离截肢也不远了啊，晚上也疼，是不是啊？疼劲上来讲话呢，小腿痉挛啊，打哆嗦，整宿睡不好，都是这样的。那么呢，在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研发的过程当中呢，研发成功没多久，索吉尔波顿博士啊就提起过他母亲糖尿病坏疽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讲，这种情况属于这个比较难治的一种啊，叫什么呢？叫神经性的足部溃疡。当时先后用了很多的抗感染的先进药将延缓病情，但是说实话只是控制了，始终没有愈合的迹象，这病是越来越重。当时呢，这个索吉尔波顿博士非常的忧心啊，忧心忡忡，自己的老母亲吧，是吧？ 当时我们呢也提出说，你看我们国内患者用的都非常好，尤其这种坏疽一定是要排除毒素的，是吧？咱们正好的国药长生龙仙草排毒方就是对应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复细胞，那这个神经啊细胞恢复方面是极为有信心的，排除毒素我们是首屈一指的。因为我心里很有底儿啊，因为我知道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那可是咱们中华五千年文化中医药领域的五大仙草，经过最先进的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的。对于排糖毒、修复胰岛细胞，我觉得，那我觉得应该叫什么呢？叫简单。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每一位患者都是康复的很彻底，因为每一料啊，每一克。都是仙草精华，每一粒都是，对吧？这个效果大伙儿知道，那用过的也在点头，是不是啊？王老师说的对，哎，很好。所以当时呢，这个波顿博士呢也决定啊，让老母亲用一用。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临床跟踪调查啊，跟踪的进行这个记录，前后进行了对比，怎么呢？他用完两天之后，明显感觉下肢开始回暖，脚上那种麻刺痛的感觉减轻。七天左右，坏疽炎症部位，哎，没有炎性渗出物渗出了，啊，啥意思？就是不流脓淌水了，哎，那种恶臭的味道慢慢没有了，慢慢，这个伤口部位开始长出新肉了，一点点结痂，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其中进行了血液实验。啊，血液观察，因为抽血化验，一看血当中我们说过多的垃圾糖明显减少，啊，明显减少，血液流动速度明显加快，血液粘稠度明显降低，这个整个血管得到修复，有一定弹性。那么呢，在血液流通啊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大幅度提高了，哎，而且还有什么呢？神经细胞开始快速的分裂再生。神经传导功能呢逐渐正在恢复，非常好。60天的时候呢，老人家血糖可圈可点，怎么呢？从18-19开始降到了10，哎，就慢慢在往外走啊，往下走。还有什么呢？胰岛细胞，就是胰腺，我们检查开始发现胰腺功能恢复，因为它21年了，胰岛的功能几乎就没了，就是胰岛素依赖，但是这会儿呢开始自己产生胰岛素了。那么再往后慢慢坏疽部位颜色恢复正常，伤口得到愈合，结痂开始脱落。他服用100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100天就是定点进行记录观察，他的降糖药抗生素全部停掉，血糖很平稳，没有任何炎性反应。老人当时很高兴啊，就抱着我拥抱，跟我讲，我终于摆脱轮椅了，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我也终于不用担心我这双脚会被截掉了，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皮肤也不再瘙痒了，喜出望外呀，恢复笑容，恢复活力呀，这就是什么？哎，咱不争的事实，我们临床的实力摆在这儿了。这么说吧，咱们把传统的中药和世界顶尖的先进技术前沿医学给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创造出来的是奇迹，对吧？所以现在呢，各位你要知道啊，我们生产企业呢找到相关部门，联合了大量的各部门申请了救助基金，我们把国外售价$8一粒的国药仙草排毒方给大伙儿呢申请到了80%药费减免的政策。现在每粒各位我们仅仅需要花2.8元，各位只需要2.8元和$8一比，你看看，对吧？那么由于咱们的救助基金也是非常的少啊，咱们订购的朋友也是很热情，每天呢咱们呢现在给予限流，咋呢？就是只能给上20名额啊，不能给太多了。为什么呢？给太多几天就订没了，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有好多老朋友可能还没听着呢，那就剥夺了人家享受健康的权利了，是不是啊？咱们的机会是公平的，所以分配一下，每天每地区给上20名额。活动呢也是随时都可能提前结束啊。但凡呢有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咱务必抓住吧这次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啊？您也是这样的患者，心脑血管病也好，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老胃病老肠炎也好，还是说呢身上一体多病也好。我作为一名医者，作为一名研发的科研人员啊，我觉得呢这次机会难得。 啊，难得，我呢竭尽全力了，帮着大伙儿。产品其实无论多好，咱们得用得起，是不是啊？用得上，才能够真正的去实现全民健康的目标。好，王老师今儿呢先唠到这儿啊，因为说我们的患者朋友很热情，导播示意我热线已经打下来很久了，我们下面时间呢开始接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当然也欢迎各位呢可以来反馈信息，咨询您正在保留的健康问题啊。好，下面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粒两块八毛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2: 哎呀，王老师，
0: 嗯，
2: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0: 哎，
2: 昨天早上啊，我打场外那个电话，
0: 哎，
2: 参加上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了。
0: 哎，
2: 减免80%药费的每粒两块八毛钱这个救助活动了。
0: 嗯，好好好，
2: 就是呢，
0: 啊，恭喜你。嗯，
2: 哎，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不过场外老师和我说呀，
0: 嗯，
2: 说一两天就能给我送过来。
0: 好，
2: 哎呦，我这心里啊能定上特别的高兴啊。
0: 是，您是省了大价钱了。那尤其咱们这次活动，名额也很少，一天就20位，是不是啊？咱们限流了，所以再想定就没像您定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么顺利了，大伙儿都得抢，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价格呢，您再想省80%，咱们现在才2.8块，多好啊，对不对？跟那国外一比，$8，我们差多少？对不对？太高兴了，您耐心等一等，因为咱们订购的人呢最近是挺多的，所以说送药的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别着急啊，别着急。您是哪儿的朋友啊？我听听您情况，您说说。
2: 哎呀，王老师，
0: 嗯，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嗯，
2: 哎，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
0: 哎，
2: 真的是把我给救了。
0: 把您救了，看来不错啊，说说您情况吧，哎，好不好啊？
2: 好好好。
0: 嗯，
2: 因为王老师啊，我原来啊以前是这个心脏病啊，总是犯病。
0: 嗯，
2: 现在不犯了，
0: 嗯，
2: 我可高兴了。
0: 是吧？好，
2: 因为心梗呢，
0: 嗯，
2: 我是在2021年做过这个心脏支架，一下就下了2个。
0: 嗯，
2: 当时做完，哎，感觉也是挺好。
0: 嗯，
2: 可是过了有1年多吧。
0: 嗯，
2: 我就感觉这个心脏这儿老是疼，就是滋滋啦啦的。以前就是心慌、胸闷、气短这个症状啊，
0: 嗯，
2: 又反复回来了，
0: 反复回来了，嗯，
2: 哎，而且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哎呦，一发作的时候啊，就像感觉就是那快要不行的那种感觉吧，
0: 哦，嗯嗯，
2: 哎呀，家里人就赶紧的给我服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2: 哎呦，犯病的时候啊，特别的吓人，
0: 是吧？嗯，
2: 哎，就是。就像有块大石头在这个胸口窝子堵的似的，
0: 嗯，
2: 呼吸也困难，
0: 嗯，
2: 有时候带着这个肩膀和这个后背都疼，
0: 嗯嗯，
2: 哎呀，你说吃药的钱呐，咱花了也不少了，
0: 嗯，
2: 哎呦，一顿不吃都不行，
0: 嗯，
2: 但是这个病啊，还是越来越厉害，
0: 嗯嗯，
2: 哎呀，当时我下楼都下不了了，
0: 没有，
2: 动一动就喘得费劲儿，
0: 是吧？嗯。
2: 哎，你看晚上睡觉啊也憋得慌，
0: 嗯，
2: 根本就不能平躺着，
0: 嗯
2: 哎呀，天天啊我都是坐着睡，你想想，
0: 哎，
2: 那多遭罪呀，
0: 是，
2: 对对对，
0: 嗯，
2: 我自己害怕，
0: 嗯，
2: 我就怕呀哪一天睡过去了，
0: 嗯，对，
2: 哎，也是后来吧，我听我邻居我说，
0: 哎，
2: 说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了，
0: 嗯，
2: 因为他也是这个心脏不好，
0: 嗯，
2: 跟我这个差不多吧，
0: 哦，
2: 哎，后来我看人家能下楼买菜了，
0: 嗯，
2: 我也高兴，当时我就买了100天的。
0: 哎，好，啊，
2: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0: 嗯，
2: 吃10年药啊，
0: 嗯，
2: 不如吃1个月的仙草排毒方。
0: 好好好，太经典了，
2: 因为
0: 啊很好，嗯，
2: 对对，因为这个效果呀，
0: 嗯，
2: 确实太神奇了，
0: 是吧？
2: 你看现在，心不疼了，
0: 嗯，
2: 不慌了， 听我跟你说话，这气儿也够用了。
0: 哎，真好。
2: 哎，
0: 嗯，
2: 睡觉。

0: 不憋得慌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哎，
0: 我就感觉自己吧，现在啊，就是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正好。
0: 哎呀，我高兴，家里人也为我高兴。
1: 嗯。
0: 哎呀，您说这是不是？我这心脏里日积月累这个垃圾毒素给排出去了，
1: 嗯、
0: 就感觉这个心脏这个位置。哎呦，可舒坦可亮畅了！
1: 哎，正好，是不是啊？正好啊！
0: 对对、
1: 哎，
0: 要是早点用上这药就好了。
1: 哎，
0: 这手术都不用做，
1: 是吧？
0: 哎哎，这不后来啊，我就认真的听王老师您的讲课。
1: 嗯嗯。
0: 我现在啊，终于明白了，以前那些药啊，你像不是扩血管的，就是缓解一下疼痛。
1: 嗯。
0: 根本就不能从根上治病。
1: 嗯、对。
0: 哎，你看咱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
1: 嗯，
0: 是一静二休三再生。
1: 对，
0: 哎呀，把这身体细胞里不好的东西都给它排干净喽。
1: 嗯，对，很好。
0: 你看王老师，我现在啊，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
1: 感谢信任啊，感谢信任。
0: 哎，
1: 哎，嗯。
0: 所以呀、啊，我就想了，我要一直跟着您走下去。
1: 好，可以，可以啊。其实您现在的状态来讲，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对吧？我们其中呢，通过您这个谈论这个自己的病情，我们可以分析出两个意思。第一个很关键，您看没？大伙以前都认为那个支架什么呢？那就是治心脏病的。但是现在发现了吧，支架它不是治心脏病的，对不对？它不治，它干嘛呢？就是关键时候的急救，它只是急救的一种手段。那把那支架下进去之后，你看当时您觉得是不是很好？对吧？因为他把那个关键堵的地方给它撑开了，它像个伞一样给它撑开了。撑开之后呢，你的这个血液啊，全都能够畅通无阻的走过去了。但是呢，你看过一阶段它就不行了，为什么呀？因为里面的脂质垃圾，特别是甘油三酯和那个叫血红细胞，还有什么呢？血小板，它疯了。他为什么疯了？他见着那外来的了，我得欺负他，是不是？新来的，我可不能让你在这待，怎么办呢？拼命的往那个支架上附着，附着来附着去，你看慢慢的血管又窄了，对不对？为什么让你吃一段这个玻璃维呢？为什么要吃这个阿司匹林呢？原因在哪？就是别堵，是不是啊？让支架别堵。哎，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少它也会狭窄一点。而其他地区你没有支的呢，同样它也存在问题，什么呢？这个垃圾毒素太多了。对吧？出不去，全堵在。啥叫冠心病啊？叫冠状动脉堵塞性心脏病。大伙儿琢磨琢磨这个词儿啊，叫堵塞性的，阻塞的，是不是啊？什么叫心梗？梗不就是堵住了吗？啥堵了？不就这垃圾毒素吗？您刚才问到我一个问题，哎，是不是我把心脏这里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那都不用问，那不是问号，是感叹号，那就是排出去了，对不对？用咱们的仙草排毒方排得很好，所以说什么呢？你看一下感觉敞亮了，一下感觉心开了两扇窗似的，为啥呀？因为心血得以供给了，心肌细胞得以血氧供应了，心为血府之官，要啥就要血呢？你给它堵上，它没有血了，它可不就胸闷气短心绞疼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一下子，哎，你感觉不一样了，对不对？手术什么的咱以后基本上就不用考虑了，什么在支架大小啊，咱们这个就不用考虑了，没问题啊。所以说呢，再往下来咱们还是陆陆续续，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 KK 神经生长因子，咱把心肌细胞包括呢我们神经传导功能全部在恢复，你呢整个心率啊会更稳定啊，咱们的心跳的会更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用遭罪了，是不是啊？整个症状完全消失，一直走下去吧，没问题啊。定上了您就耐心等一等，这两天呢给您送家，然后咱们接着用啊，好吧这位朋友。
0: 好嘞好嘞，我就在家等着药给送过来吧。
1: 哎、好嘞、
0: 哎、
1: 不多说了啊，祝您更健康。哎、再会这位朋友啊。
0: 哎呀，谢谢王老师。好，再会再会。
1: 好，再见。哎，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引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五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百种疾病

0: 源上解决问题。七分钟吸收，七小时净化，七小时排毒，七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百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0: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2: 新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您好王老师。
4: 哎，欢迎您。您好，请讲。
3: 哎，太好了，跟您说话。
4: 哎，
3: 我身边的朋友哈都在用那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
4: 哎，
3: 嗯，说是国内外最前沿的医学成果。排那个身体垃圾毒素啊，活全身细胞。
4: 哎，
3: 我也想用。
4: 好。
3: 这次活动是减免80%的药费。
4: 哎，
3: 个人每粒就只花$2.8。
4: 对。
3: 哎，太合适了。
4: 是吧？哎，
3: 对。我是长春的王红梅哈。
4: 哎，
3: 就是我现在报名还能参加上吗？
4: 啊，可以呀，因为我们每天都给每个地区的患者准备了20个名额啊，名额之内的都能享受每粒只花$2.8这样的活动优惠啊，特别好，因为说我们给你减免80%药费，不然的话咱们国际售价是$8一粒。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机会都有。哎，都有啊，咱们就积极参加。我听听您病情啊，到什么程度了，您看看咱们怎么去定。
3: 我是那个高血压呀。哎呀，刚开始的时候哈，就是单纯的高血压。哎呀，你说后来这血脂啊血粘都高了。还有那个脑血管动脉硬化。现在这高压哈在170-180。哎，低压也在110-120啊。我现在我就是吃着降压药呢。而且是那个两种药一起用。倒是能控制血压哈。就是一顿不吃都不行啊。你就不吃哈、这血压就蹭的就上去了。哎呀，头晕眼花。哎呀，天旋地转的。你说我这脑壳哈一胀一胀的疼啊。妈，有的时候疼的就像大开子似的哈。
4: 是吧？
3: 而且哎，对，脑袋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呀，反应也迟钝。记忆力也不好。
4: 是吧？
3: 经常 哎对对对。就经常丢三落四的。我现在这胳膊腿儿哈，就是四肢都是发麻发木啊。就是哎呀，就感觉我自己累的都不行了。哎呀，走路哈、就腿儿也发飘。就是我现在啊，我真的我就全靠这些药维持的。也就没有别的好办法。一直也找不到去个这药哈。我就看我周围的人。哎呀，你说高血压严重的，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4: 对，有那样的。
3: 还有就是一下子躺着动不了了。哎，我就可担心了，我就害怕哈，哪天你说我也不行了。你说要是人没了，你嘎嘣一下也行哈。你这瘫痪了，你这活得有什么意思啊？
4: 没错。是的，是的，是的。
3: 我朋友哈就都说那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能把那个血液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哈排干净。就这血液血管干净了。你说我这病不就好了吗？
4: 没错。
3: 对对对，我就感觉哈特别的有道理。然后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的好药。我才刚是就听您节目哈。

0: 好多那个高血压呀、
1: 哎、
0: 中风的患者、
1: 哎、
0: 用那个仙草排毒方都好了。
1: 哎，嗯，对对对。
0: 您说哈、
1: 嗯、
0: 我别的我不明白、
1: 嗯、
0: 但是我理解哈，就说我们高血压患者啊、
1: 哎、
0: 那血管病不就像是下水管道一样吗？
1: 嗯、
0: 哎、你说几十年累积的垃圾多了，
1: 嗯，
0: 不通畅了，
1: 嗯，
0: 那血压就升高了呗。
1: 嗯嗯，哎，有道理的。其实咱们老百姓不太理解说什么血压高是怎么回事哈，其实本身来讲咱们那个医学上定义什么收缩压呀舒张压呀，对吧？由于什么呢？因为心脏它本身是泵血的，它会有压力的。另外一个呢、
0: 嗯、
1: 整个血液是走行咱们全身的，对吧？如果咱们想象一下啊，咱们这个管道是新的，像小孩儿，哎呀，管壁上也没有那脂质斑块，也没有那个堵的地儿，哎，人家血液也不粘稠，是不是哗也流得特别痛快，是不是啊？你看小孩有高血压的吗？很少吧，咱没见过，对不对？就是高血压来讲一般都是中老年朋友。那为什么？你看这里关键点就是啥呀？就是那管壁上不是有大量的脂质垃圾吗？对吧？它出不去了，哎，淤积在那儿了。哎，血液里头它也带这个东西，啥呀？甘油三酯胆固醇，它血就黏了，就稠了。你想想，又黏黏糊糊的，那管子还窄，你说说这流经这块来这个压是不是就很大？是不是啊？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是不是就很大？所以就造成什么呢？造成无论是舒张压还是收缩压就会变高。它为啥会变高啊？人体自己得反应啊，你过不去，你是加点压吧，是不是啊？咱们就哎一加压是不是就过去了？但你太一加压、
0: 嗯，
1: 咱们这边明显就发现了吧，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头晕、发飘，是不是啊？糊涂，哎呀，这个四肢麻木，哎呀，这脚没根儿，就都来了。是不是啊？这就是什么呢？哎，典型出现的血压升高的表现。时间久了，你说是总堵总堵，堵在脑里是不是叫脑梗啊？堵在心里是不是叫心梗啊？你的压还大，它一梗，哎，咣，有这个血压来了，冲击这个血管，管壁一冲击，它有什么呢？有那种破损的地方，很容易破裂，所以造成什么呢？脑出血，对不对？所以血压高的患者，要不然就是心梗，要不然就脑梗，要不然就脑出血。对不对？这不就是后果吗？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哎，这回咱们就更明白了，是不是啊？咱们好好解决这个根源问题，
0: 是是是，
1: 才能解决这个病。
0: 最主要的是哈，就是我朋友用那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
1: 嗯，
0: 哎，一百天自己治好了，
1: 是吧？
0: 他们都是哎高血压、心脏病，哎，说那个心脏病哈见效最快，
1: 哎，
0: 几天。几天就不心慌胸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哈，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用那个仙草排毒方，
1: 嗯
0: 嗯，这次优惠哈，我得参加上，
1: 行，
0: 就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才能参加那个救助活动吧？
1: 哎，对对对啊！你听到咱们这个名额了，是不是啊？我提醒大伙儿一句啊，咱大伙儿都知道这个名额呀，咱们现在开始叫什么呀？叫限流，不能给那么多了。为啥呀？咱们的这个给大伙儿救助的资金都是有限的。如果说没有限制发放，可能几天就没了。在排出垃圾毒素这个事情，是我们中老年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你不干任何事儿，你就得做这个事情。对不对？你想要长寿，想要健康，想要不痛苦，想要说是把身体这身病先甩下去，那么排出垃圾毒素这个事情迟早都要做。
0: 哎，那广老师，你看这个、我这情况就吃多久能好？
1: 其实我感觉啊，像你普通的这种高血压没有达到那种脑出血状态、但是呢已经有一些基础症状了，那这种情况下100天是够用的啊，症状完全可以消失。
0: 哦，
1: 对，完全可以消失。
0: 那也挺好。
1: 对，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上100天的量、之后呢，如果说我们在涉及到巩固啊或者进一步修复啊等等，我再给你进行指导啊。参加这次活动就拿这么多就可以、啊，好吧，这位朋友。
0: 行，
1: 哎，好，
0: 我现在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1: 哎，
0: 太感谢您了，王老师。
1: 好，不谢啊，咱们就聊到这儿、祝您健康。
0: 好，
1: 哎，再见。
0: 再见，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美丽仅需2.8元。

0: 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哎，王老师你好。
2: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1: 这次这个活动啊太划算了，
2: 是吧？
1: 我以前买的果药长寿龙涎草排毒宝都是原价买的、
2: 哎，
1: 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哎呀，真是天大的好事。地区是每天，地区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才有优惠啊！我得赶紧把这个给盯上哦。
2: 对对对，这个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好，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我听听您情况，你说一说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哎，
1: 老朋友呢？我今天打电话是给我老板反馈一下啊。
2: 嗯嗯。
1: 我老板呢是我遗传性的高血压，在2023年11月8号那天嘛，他早上起来晨练的。
2: 嗯。
1: 晨练回来，人家脑袋就突然就迷糊了，屁股就坐地上了。家里人急急赶紧就打120嘛，给送医院去了。结果检查说是脑出血了。吃了半个月医院嘛，哎呦，回来这个人反应就差了，说话也说不清，吃喝水也呛，胳膊也不好使了。他脑出血之后嘛，有啥药都用了，什么证据降压片啦、尼莫地平片啦、复方降压片啦、普查老行通都吃了2年多了，这血压呢还是个样子嘛。高压150，低压90左右哦。我感觉给吃完这个不行，也没啥好转嘛哦。后来就吃上咱这个鬼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了。哎呦，吃上不到一个月，这些呀高压就下来了。
2: 哎，
1: 130哦，高压就130，低压就80了，效果快很。效果快得很。
2: 好，
1: 血压就一直都平稳了，就用到40来天时候。我睡也就不呛了，说话也挺直的。
2: 哎，
1: 现在就是用了100天了，用了100天了，我感觉人家把地方退了，人家恢复的灵活的多了。现在我入住啥的哦，你如果你不仔细看，你根本看不出来还对我老吃血哦，后遗症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了，挺好啊。
1: 根本看不出来啊，现在他人家心情也好得很。
2: 好，
1: 每天就出去走一走，锻炼锻炼，也能跟老邻居聊聊天。哎，我跟老板哦，心里太感谢王老师你了，没有王老师就我老板。没有这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法，我老伴能不能活到现在，我也就知道不知道的。
2: 好的，其实你们用的非常好啊，你看看，其实用的时间并不太长，对吧？但是呢，血压也在改变，而且呢，症状特别明显。这个里头所有的斑块叫垃圾，对吧？它排除的是很好的，没有堵，所以说呢，它的症状恢复的才会彻底。那现在是非常好的，尤其这次才2.8块钱，对不对？机会是在这摆着呢啊，我的还是一句话，因为咱们这里面啊有两大拳头的这个核心啊成分，一个是 NK 排毒因子，帮助它排这些血栓的垃圾杂质，另外一个呢还有什么 KK 神经恢复因子、生长因子，所以说呢咱们连神经都能重新链接，它恢复的才是非常棒啊，坚持吧，再定上100天，问题不大。
1: 我是这个风湿还有风湿病的，你看我能用不？
2: 当然可以用，尤其是风湿患者，其实我们当天用当天就不那么疼了，就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所以说我建议您也是赶快去报名啊，这位朋友，你这么着，老姐姐，你跟场外老师仔细的去聊聊你的症状，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可能就不能再多聊了，好不好？啊，
1: 行，那我就去报个名，谢谢王老师的。
2: 好的，那咱们就到这儿，抓住名额，别错过啊，我们再见。
1: 好。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块钱。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3: 哎，你好啊，你是王老师吗？
2: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3: 哎，你好，王老师啊。
2: 哎，
3: 我是。

0: 武汉的，
1: 哎，
0: 我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啊，我闺女啊从北京给我带来几盒国药长寿龙心草排毒方，
1: 哎，
0: 我吃的效果很好，
1: 好，
0: 我听了您的节目啊，听说现在那个仅免80%的药费，每粒啊只需要2.8块，
1: 是的，
0: 这个诱惑力度啊、哎、可是太大了，我也报名哈，
1: 哎，
0: 孩子在北京呢、啊。也不想麻烦他再给我买了。
1: 你说说你的情况，我听一下。咱们呢，现在正好有这个补贴80%的药费的这个活动，是不是啊？别错过啊！你说说看，
0: 对对对，
1: 我了解一下。哎，
0: 是这样子的。我得糖尿病呢，10几年呢。老伴呢走得早。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她还在北京。我一个人这日子啊，过得也挺艰难的。
1: 哦。
0: 哎呀，关键是有什么呢？别有病啊。
1: 对。
0: 这两年呢，她血糖啊控制的不好。降糖中药啊、西药呢都用了，但还是不管用，还是有并发症，这血压也高。脑袋是一天到晚老犯迷糊啊，一天到晚了老是感觉那个脑袋疼，关键是这两年呢心脏也不行了，老是感觉那个气憋闷的厉害，
1: 哦，
0: 你说我晚上睡觉吧，我要落上2-3个枕头躺着都不敢平躺，还动不动就憋醒了，就得大口大口的喘上几口气，哎呀，我就怕醒不过来呀，
1: 是吧？
0: 家里就我一个人，你说要是人没了，别人都不知道呀。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用心草排毒方啊，是孩子从北京给我带回来的
1: 啊。
0: 刚开始呢，我是不吃，我说我以前呢用过那么多的药，这个能管是吗？孩子说，同事的父母都在吃，都是国外每粒都卖了$8呐，
1: 没错，
0: 说能把身体里的糖毒啊排出去，哎，还真别说了，我才吃了7天的时间，我就觉得身上有劲了，
1: 哎，
0: 我就量了一下血糖，我没想到啊，当时空腹血糖8.3呐，原来空腹血糖是11点多，后来吃了20天呢，当时那个空腹血糖是6.7了，哎呦，自从得了糖尿病呢，就从来没有过这样，越用啊，我是越有信心的，
1: 很好，
0: 脑袋也不迷糊了，晚上睡觉啊、也能平躺了，晚上睡觉啊再也没有被憋醒过，觉得可踏实了，哎呦，我实在也不用担心睡着了就醒不过来了
1: 啊。
0: 现在我连那个心草排毒方啊也要吃完了，
1: 哎，
0: 要不我得感谢王老师啊，您呐、救了我啊，这国药长寿龙心草排毒方啊，要不说能火爆啊，确实从根上能治病，
1: 对，
0: 哎，我是心服口服了。
1: 哎，
0: 现在呢我病好了，我闺女也能安心工作了，王老师啊，您看接下来我怎么用哈比较好，
1: 好好啊，我说您的情况啊，因为本身呢我首先要恭喜您的，因为本身呢你看看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见效很快，对吧？
0: 对，
1: 症状很明显的在改变，尤其是血糖值，你看看这个数字它不能糊弄人啊，是不是、原来十多个，而现在我们基本上恢复到正常了，那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一个是胰岛功能在恢复，另外大量的垃圾糖是被排出的，对不对？大量的垃圾糖是被排除的，因为啥呀？因为咱们用了仙草排毒方，我们里面用最新的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出叫 NK 排毒因子，它专门干嘛？就是排这些的，脂质、垃圾、斑块，还包括我们的糖毒、血毒，对不对？这些个毒素垃圾，所以我们讲了，这个垃圾不在血里头一圈一圈随着身体走了，不随着血液走了，所以说呢，我们发现了一测血糖，哎，马上就能看出来了，恢复了。对不对？非常好，这是垃圾毒素非常明显的被排出的结果。随后还有什么呢？由于糖毒所糖化到我们身体组织，特别是一些神经系统，包括呢我们一些这个循环代谢的功能，我们陆续啊也要在恢复，所以我们利用什么呢？仙草排毒方的疗程和周期，利用里面的 KK 神经生长因子，包括呢我们这个 KK 的这个细胞生长因子，干嘛？帮助我们来慢慢慢慢恢复功能。所以我们下面往下来还是要坚持用，还是要坚持用、哎，对，你看以前闺女给您买对了，对不对？这时候呢确实咱们自己听到了有选择了，赶紧行动起来，别错过就好，因为这2.8块的活动一天就20个名额啊，就20个名额、哎，对，一个是省钱，另外一个你需要其实它即使$8是不是咱们也得买，对不对？所以说把握住机会，
0: 对对
1: 啊，好，话不多说了，赶紧定，赶紧跟常威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咱们就到这儿好吧。
2: 好的，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远去的。咱们这六十天就是完整的康复量，用完之后就停药吧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刘老师，我一会儿告诉老伴了。
0: 哎，好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

0: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

0: 第131集。
1: 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大家又寒暄着喝了几杯酒，第一个菜才上来。好吃的来喽！
2: 啊，什么东西啊？
1: 包括赵红兵在内，所有人都在问。
3: 你们都没吃过的。
2: 什么东西？
3: 海豹肉。
2: 啊？哪来的海豹？
3: 门口养那两只啊，清蒸了。
2: 啊？那
3: 刚才王总你们聊天的时候说没吃过海豹肉，我听见了，宰了给你们尝尝。我也不知道咋做，就让厨师给清蒸了。
2: 妈，那海豹是让人观赏的呀。
3: 哎呀，王总你就别管了，这是咱们自己家的东西，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哎呀，李老板，这面子你可给大了。
1: 这几个刚才说想吃海豹肉的老总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3: 怎么这么客气呢？吃吧，我也没吃过。
1: 据赵红兵说，海豹肉很粗糙，很难吃。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都喝得有点多了。
2: 听说过段时间呢，东郊有块土地要招标了，我想去试一试，大家看怎么样？那块地行不？指点指点兄弟。
3: 那地不错。哎，那地要是建小区，肯定有前途啊。
4: 红兵，你肯定行。
1: 话说到这份上，赵红兵和李四的事儿办到这份上，这些开发商都是明白人，心里都十分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不用再多说一句话了。一，赵红兵为什么要带李四儿来吃饭？这是个问题，肯定不是因为李四儿是这个饭店的老板，而是因为李四儿是当地最有名的爱背后捅刀子的社会大哥。这些身价上亿的开发商，谁不怕自己的妻儿老小哪天莫名其妙的出点麻烦呢？二，李四儿为什么要连门口的那两只宝贝海豹都杀了给他们吃啊？这也是个问题，这肯定不是李四儿豪爽大方，而是赵红兵和李四儿有求于他们。求他们什么呢？求他们别在那块地上抬价。
2: 什么叫混社会啊？
1: 这就是混社会的，先把面子给足你，然后该怎么办你就掂量着办去吧。如果赵红兵和李四上来就是威胁恐吓，那恐怕是最没档次的方式方法，而且也未必能解决问题。这些开发商哪个和政府没点关系？你赵红兵敢威胁我，我明天就去找人把你抓起来，给你定个黑社会团伙犯罪的罪名。如果说当地的那几个开发商真的跟赵红兵在土地招标的时候竞争，赵红兵和李四儿真的敢去动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吗？二狗认为未必。如果赵红兵和李四儿真的被逼上绝路，他们肯定会这么做，但是在没被逼上绝路的前提下，他俩十之八九不会这样去干。赵红兵这样做呢，就是为了震慑。这有点像法律，法律的出现不是为了杜绝犯罪，因为犯罪根本无法杜绝，法律的根本用途在于减少犯罪，威慑那些想犯罪但是还没下决心的人，让他们不去犯罪。当地的那些开发商无论是谁，少拿一块地，少做一个工程，对自己而言呢，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为了这个关系不到生存的项目去得罪恶名昭著的赵红兵和李四儿，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在赵红兵请完这顿饭的三个月后，赵红兵所在的紫玉集团以低于市场价的起拍价拿到了当地东郊那块地。这块地几年以后被证明的确是赵红兵、沈公子发

0: 财的风水宝地。混了这么多年，赵红兵和李四的品牌价值终于真真正正的转换成了金钱。要干就干大事儿，小事儿从来不干，不屑于干，这是赵红兵一向的行为准则。在张月代理啤酒、代理电梯的时候，赵红兵没有用类似的手段去做事儿，但这次赵红兵用了和张月同样的方式，就这一次就做了件大事儿，就这一次收入就比张月卖10年啤酒赚的还多。二狗周围更多的是大事儿干不来、小事儿不愿意干的人。赵红兵绝对属于特例。赵红兵不但敢想，而且敢干，不但能拉下脸皮，靠女人去结识有用的人，而且还罕见的去威胁了一些没有损害自己利益的人。这事儿放在赵红兵身上，忒不正常。因为赵红兵的脸皮不但非常之薄，而且也很少去干类似于威胁别人之类的事儿。他一向认为这样的事儿有点下三滥。可是为什么赵红兵这次就这样干了呢？为什么呢？二狗想起前年春节和赵红兵的一次对话，对话内容大致如下。二狗啊，你不是跟人家合伙开咨询公司了吗？怎么春节回个家还请假呀？当老板还用请假吗？哼，我不做了，现在又回去打工了。二狗有点不好意思。二狗24岁的时候就和朋友合伙开的公司，不怎么成功，也不怎么失败，钱是赚了点儿，但是辛苦搭上了不少。啊，这样啊，怎么不做了？有两个原因吧。第一是项目做完了，但是我这钱儿太难要，不是客户不付，就是客户付款的周期最长，我也不好意思总跟客户要账，但是几十万块钱一拖就是几个月，如果一家拖欠了还可以，总是3-4家客户在拖，那么多钱在外面，头大的要命，想跟负责人要钱，但还不知道该如何张口，在打工的时候没必要去考虑这些。第二个原因呢，是钱是赚了点，但是我所在公司忽然从大公司变成了本土小公司，客户总是对我们持怀疑态度，这个感觉很不好，竞标的时候经常输给一些能力远不如我们，但是公司名字却很响亮的竞争对手，我感到特别憋屈。赵红兵点上一根烟，半天没说话。许久，赵红兵说了一句话：二狗啊，记住一句话，机会永远都是留给脸皮厚的人。二狗呆呆地看了赵红兵良久，不语。二狗不相信这话是从脸皮最薄的赵红兵口中说出来的。对，二狗，我知道你肯定听说过很多格言啊，比如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之类的话。我不能说这句话是错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最大的机会总是留给脸皮最厚的人，脸皮厚的人就是在咱们这个社会中有优势。二叔，谁不烦脸皮厚的人呢？难道你不烦吗？这样的人会有机会？会。真正脸皮厚的人不多，人多少都会要点面子，但脸皮厚的人肯定会比脸皮薄的人多一些机会，就是因为他脸皮厚，敢于去争取。你的缺点就是脸皮还不够厚，客户欠你钱，你就天天打电话厚着脸皮去要债就成了。二叔，照你这么说，脸皮厚是一种通往成功的捷径啊，做到脸皮厚是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能做到总是脸皮很厚，境界已经很高了，但还不是最高。那什么是最高？总是脸皮薄的人，在机会面前偶尔狠心厚一次，很偶尔的厚一次，下定决心厚一次。说完，赵红兵笑了，二狗也笑了。二狗懂了，正是因为你在别人面前表现的一向脸皮很薄，所以你偶尔厚一次，别人 更加没法拒绝。赵红兵又补充了一句，即使赵红兵不补充最后那一句，二狗也懂了。二狗还懂了为什么赵红兵能去求小静。虽然很沧桑的二狗早已体会到了赵红兵这句话的真谛，但是二狗在该狠下心来去厚脸皮的时候，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所以二狗到今天依然活得很失败，毕竟懂得一件事和去做一件事完全是两回事。拿到地以后，赵红兵和沈公子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赵红兵手下的那些小弟都成了这个项目当中的骨干力量。文化程度最高的仙儿哥负责采购，丁小虎负责杂物，二狗印象中最搞笑的大耳朵曾经有一次跟二狗哭诉，胡兵大哥让我去考什么什么安全员，我他妈多少年我都没写过字了，我也不会写字，去考试啥也不会，我抄监考老师不让，我把监考老师给打了，被沈公子骂了一顿，还说要解雇我，解雇就解雇呗，反正我跟胡兵大哥混饭吃，胡兵大哥有饭吃，那我就有口饭吃。赵红兵的团伙终于形成了公司，虽然赵红兵的公司组建远在张月之后，但是赵红兵这个公司已经可以称之为黑社会了。在赵红兵工程动工之后的大约四五个月，在逃的大志被捕了。对于大志来说，这是一种解脱，对于社会来说，少了个丧心病狂的恶魔。大志在逃期间衣食无着，只能继续靠犯罪维持生活。杀人已经杀得顺手了的大志不大把杀人当回事儿。在逃期间，大志又杀了两个人，都是出租车司机。大志跑得不是很远，就在当地下辖的县城。大志杀出租车司机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抢车，因为他也不会开车，他的目的很简单，抢钱。杀一个出租车司机，翻遍司机的口袋，翻出几百块钱，他拿这几百块钱吃饭，吃完以后再杀再抢，多活一天大致觉得就赚一天。他早已知道了自己的结局。如果说大致失手杀了袁老四是出于阶级仇恨，虽然过分，但是尚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大致后来在逃的时候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称作是社会的败类，不值得任何人同情。农民朋克大致终于不再朋克了。大致那一头乌黑的厚得像毡子一样的正义剑士的长发终于被剃了，监狱帮他剃的。二狗不知道在行刑的时候大致是否曾四处张望，看看那个让他下决心杀人赚钱买诺基亚手机的女孩子是否看他最后一眼。二狗只知道动力大火车的手机已经换成了摩托罗拉998，大致可能就是当代中国小混子的缩影。他这一辈子没有过真正的爱情，没有过几天真正有钱的日子，进城以后大志也没睡过几个安稳觉。但是大志有善良的父母，很多认识大志父母的人都说大志的父母是最善良的人，尤其是大志的爸爸。当年大志的父母在农村开商店的时候也收粮食，有一次收粮食的时候发现装粮食的袋子里放着500块钱，不知道是哪个村民把钱藏在了粮食袋子里，卖粮的时候忘了拿。大志的父母拿着粮食袋子到处找失主，找了2天才找到。在平时如果有过路的借自行车打气筒之类的，大志的爸爸不但会主动借给人家，还会从家里拿出一瓢水给人家喝。的的确确， 大志的父母是一对淳朴善良的老人，但是这对善良的老人却有个恶魔般的儿子，善有善报，那谁说的呀？在大志被捕后，受不了精神打击和社会舆论的大志妈妈疯了，成了全市为数不多的女疯子之一，每天在马路上抓到一个人就说：“
1: 啊，城里的人都是坏蛋呐，是城里的人害死了我的儿子。”
0: 在大志被枪决的两个月后，大志那已经疯癫的妈妈冻死在了他的坟前。大志的爸爸不但是个善良的人，而且还是个坚强的人。处理完大志妈妈的丧事以后，他典当掉商店，回到了农村的老家，返乡了。进城时，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被村民们羡慕。返乡时，只剩下一个老头，一个形同枯槁、有如行尸走肉的老头。进城时，大志的爸爸希望城市里的优越学习条件可以让儿子好好学习，希望儿子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哪想到儿子学成了杀人犯。如今儿子没了，在城市里还有意义吗？这次进城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多，但对于大志的爸爸来讲，完完全全是一场噩梦，一场让人痛不欲生的噩梦。几年以后，大志当年的兄弟曾经去过大志农村的老家去看望他的爸爸。据他回来说，大志家院子里全是杂草，邻居都说大志的爸爸自从从城里回来之后，基本什么都不干，从不出家门，就靠着租出去的十亩庄稼地的租金活着，十天半个月才能见到大志家里生一次火冒一次烟，也不知道大志的爸爸冬天是怎么过的。大志的兄弟见到了大志的爸爸，大志爸爸眼睛是浑浊的，仿佛已经看不见东西，胡子是灰白的，已经好久没有刮，身上披着一件破旧的羊皮棉袄，他盘着腿儿坐在家里的炕上抽着烟袋，呆呆地看着自己家里那只在窗台上晒太阳睡懒觉的大黄猫，一言不发。二狗不知道，大志的爸爸在看着家里养的那只温顺的大黄猫的时候，是否在想当年他儿子也是如此的温顺，在没进城之前也是如此的乖巧。大志的邻居都说，这老头抽着烟袋看着自个儿家那大猫，你一看能看一天一动不动的。死去的人并不痛苦，死了还知道什么痛苦？真正痛苦的是活着但心已经死了的人。是狗活着但心已经死了。

0: 咱们撇下回首相关归路男的大致的父亲不谈，接下来呢很有必要谈一下李老棍子。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正

0: 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132集，
3: 咱们撇下回首相关归路男的大致的父亲不谈，接下来呢，很有必要谈一下李老棍子。李老棍子在20世纪80年代是当地一哥，但是到了90年代被崛起的赵红兵张越团伙压制，全在西边专心的倒腾文物，不敢再来市中心干什么大事。到了90年代末就不同了，张越被正法之后，赵红兵团伙的实力至少削减了一半，而且赵红兵在张越被处决后也是一副开始洗心革面正经八板经商的架势，基本不怎么参与江湖中的事儿。这些李老棍子都看在眼里，虎老熊心在。当时李老棍子已经快50的人了，他认为重新夺回当地一哥地位的机会到了，因为即使赵红兵还在继续混社会，也不大会再和他发生冲突了。毕竟现在李老棍子和赵红兵已经可以算作是半个朋友了。从1999年下半年起，已经沉寂多年的李老棍子活跃起来，

0: 开始在市区折腾。第一个撞在李老棍子枪口上的就是东波。东波混起来的时候，李老棍子的名声已经不比当年了。在市区里，东波以前怕赵红兵、李四儿这一伙，但从没尝过李老棍子的厉害。当地的江湖中人都说，东波在1999年算是混败了。他混败了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得罪了李老棍子。李老棍子收拾东波一事，堪称是当地千禧年前的年度收官大戏。东波的名气在普通市民眼中并不小，跟赵红兵、李老棍等人相比呢，相差不大，但只有道上的人才知道此人究竟有多少斤两。李老棍子和东波的冲突源自一批杜冷丁，东波用杜冷丁是深度成瘾的，这当然也是被李四儿砍了之后的后遗症，基本上一天不扎上一根啊，那就满床打滚。李老棍子本人并不贩卖杜冷丁，因为李老棍子根本就不缺那几个钱儿。但是李老棍子当时有一个小兄弟在贩卖杜冷丁，李老棍子那个小兄弟呢叫房三，当时不知道呢，他从哪儿低价弄了1000只杜冷丁，据说是50块钱一只搞的，当时的黑市价是500元左右一只。这房三后来还真靠这500只杜冷丁起了家，这是后话。当时呢，当地扎针的瘾君子没多少，房三有1000只杜冷丁的事儿很快就被东波知道。东波向来是有便宜就占的，没便宜也得要找便宜占的。王三儿，听说你这次进了不少杜冷丁。
1: 对，东波大哥，你要多少？
0: 我全要了，价格能便宜不？
1: 那你要那肯定得能便宜呀，那还用说吗？
0: 多少钱能卖给我呀？
1: 你真全要啊？
0: 真的呀。
1: 这样吧，东波大哥，300块钱一只行不？
0: 啥？300块钱一只？你当我刚从村里出来啊？
1: 哎，东波大哥，你看你说的，我哪敢呢？
0: 那你还卖我300块钱？
1: 这价格够便宜的了吧？
0: 你50块钱一只拿的货，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样吧，我80块钱一只买，你这些我全买了。
1: 东波大哥，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吧？
0: 谁他妈有空跟你开玩笑啊？
1: 这价格真卖不了。
0: 卖不了？我靠！
1: 东波大哥，
0: 卖不了是吧？我还真想买。
2: 东波转过头招呼手下的小弟，
0: 把他给我绑了，带我家去，我看他卖还是不卖。
1: 东波大哥，李老棍子是我大哥。
0: 我知道，不就李老棍子吗？你问问他认识我不？
2: 不由得房三多说，东波的小弟没收了房三的手机和卡簧，把房三带到了东波家中。
1: 东波大哥，咱们都是道上混的，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样合适吗？
2: 在东波那狗窝式的家中，房三自恃是李老棍子的亲信，也没怎么服软。
0: 别他妈不服，我也不是不让你挣钱，80块钱一只，你这批货一下子赚了3万，你房三还嫌少啊？
2: 东波好像还挺有理。
1: 我是做这生意的，这价格我就不想卖，你把我带你家里来究竟啥意思？
0: 我可不怕吓唬。嘿，谁他妈有空吓唬你？你就说吧，卖还是不卖？
1: 不卖。
0: 好，不卖是吧？那好，我现在给你准备3个疗程，每个小时换一个，看你卖还是不卖。

0: 东波咬着牙齿这么说。三个疗程听起来呀，跟大夫治病似的。其实这是东波常用的欺负人的手段。据说他那三个疗程第一阶段是一通拳脚，第二个疗程呢是用卡簧在身上乱划，第三个疗程呢是老虎凳。正常的人根本就顶不到第二个疗程，房三儿也不例外。第一疗程刚结束就服软了。
1: 啊，托波大哥，行了，我服了。电话给我，我打电话让我朋友拿货来。电话给他。
0: 房三儿直接把电话打给了李老棍子。
1: 大哥，我在东波这儿，他非要80块钱买我一只杜冷丁，我不卖，他把我抓到他家里来了。
0: 把电话给东波，我和他说说。李老棍子还真不信东波敢对他有什么不敬。东波早就知道房三儿会打电话给李老棍，但是东波不怕，他认为他自己才是市里当红的大哥，而李老棍子早已经过时了。东波啊，你啥意思啊？那是我小兄弟，跟我好几年了，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就这么就说抓到你家里去就抓到你家里去了？嘿，李老哥，你是不知道这小这几年赚了我多少钱了。我以前急着用钱的时候，这小子1000块钱一只卖给我，卖别人300块钱啊，你说他做这事儿地道不？那有人逼着你买吗？你也不是不知道，这玩意儿那需要的时候多难受。这次我听说他一下子弄了1000只，我就想一下子给他买过来，80块钱一只，他一下就赚了3万。做什么生意能一下赚那么多呀？人家不想卖，你快把人给我放了。嘿，李老哥，你激动啥呀？他不把药拿来，我肯定不放他。电话这边看不到李老棍子的表情，要是东波能看见李老棍子那嘴角抽搐的恐怖表情，估计也得吓个够呛。惹急了李老棍子，李老棍子可是敢杀人的。
2: 行了，该说的我也说了，要拿来我当场付钱放人，我就是要买，不是抢。
0: 其实东波就是在抢。李老棍子还是不说话。
2: 李老哥，咋不说话了？
0: 好，我亲自把药给你送过去。
2: 那谢谢了，李老哥。
0: 这么多年在当地，也就是东波敢这么不把李老棍子当个人物。就算是曾经重挫了李老棍子的赵红兵，也从来不敢如此不把李老棍子放在眼里。东波也知道李老棍子来肯定不会带着杜冷丁来，肯定是上门来跟他要人。不过东波不怕，滚刀肉怕过啥呀？没过半小时，李老棍子就上门了，真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当时李老棍子已经快50了，换了一般人呢、啊，都抱着孙子准备颐养天年了。可李老棍子真就不是一般人。东波家里至少有7-8个他的小兄弟，可李老棍子就是敢自己一个人上门。李老棍子的名声不是白来的，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次又一次的血战中磕出来的。什么样的场面，李老棍子年轻的时候没见过呀？东波不拿李老棍子当回事儿，那后果比得罪了李四儿还严重。
2: 哎，来了，那啥，那药呢？
0: 药的事儿改天再谈，人先给我放了。今天我肯定是要把房三儿带走。
2: 天，你这不扯呢吗？
0: 东波那无赖的表情又出来了。
3: 谁他妈有空跟你扯？
0: 东波终于见到李老棍的经典的愤怒表情， 东波站起来，东波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就觉得肚子突然这么一凉。李老棍子成天揣在身上的自制匕首已经插进了东波的肚子。冷兵器时代，李老棍子那是江湖中第一号的快刀手，虽说是多年不动刀了，但是猝不及防之下还是一刀就捅了东波。
3: 都他妈别动！
0: 李老棍子一只手抓着东波的衣领，另一只手拿着刀顶着东波脖子。捂着肚子的东波万万没想到李老棍子敢自己一个人来他家动刀，更没想到的是李老棍子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就动了刀，而且这一刀就扎在了他肚子上。挨了刀的东波自己清楚，这一刀扎的可真不轻。
3: 放人！
0: 李老棍子一声怒吼，东波手下的那些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小孩，什么时候见过出手如此之快下手如此之狠的人呢？看着李老棍子大眼睛后面那双让人脊背发凉的眼睛，都吓麻木了。
3: 走！
0: 李老棍子一把拉起刚接受完东波一个疗程的房三儿，头都没回转身走了。无论是挨了一刀的东波还是东波那群小兄弟，没一个敢拦，没一个敢动，甚至没一个敢说话。这次当年的西霸天李老棍子孤身入虎穴救房三儿，又威风了一把。二狗曾听有人就李老棍子孤身一人在东波家捅了东波一事评价说，玩刀子李老棍子肯定是咱们市第一，老流氓哪个不会点拳脚啊，但人家李老棍子是在这群老流氓当中打出来的。当年的确是赵红兵捅了李老棍子，但是那时候赵红兵是刚从前线下来没几年，年轻身手好，而且手里有枪刺，李老棍子吃了空手的亏，否则他俩谁捅了谁还不一定呢。你就说那勾疯子去李老棍子家中给李老棍子嘚瑟，李老棍子扎死他用第二刀了吗？啊，李老棍子当时那一刀啊，就是奔着要勾疯子命去的，勾疯子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就死了。就东波那两下子还敢跟李老棍子玩，就算东波手下那一群小兄弟一起操刀上来，个个都得被李老棍子扎喽，谁也跑不了。还没等挨了一刀的东波说要报仇，李老棍子就放话出来了。东波敢对我兄弟下手，还他妈什么三个疗程，哪天我要是抓着东波，我也让他尝尝我的疗程。我的疗程不多，就一个。二十多年来，无论李老棍子收拾谁，肯定都会到彻底收拾服了为止。浅尝辄止从来就不是他的风格。在自认是当地第一江湖大哥的李老棍子眼中，东波就是个小泼皮。江湖大哥收拾不了小泼皮，笑话。李老棍子放出这话的时候，大家都在猜测李老棍子这一个疗程究竟是啥呢？光猜是猜不出来的，得看李老棍子干了什么才知道。得罪了李老棍子的东波算是混臭了，先是在外地住院，把伤养好回来以后也不敢回家，成天领着几个小兄弟东躲西藏，不知道他是被李老棍子那一刀捅怕了，还是害怕李老棍子那一个疗程。但东波这人呢，有点不见棺材不掉泪，他的确是怕李老棍子，而且也知道自己远不是李老棍子的对手，但他就是不服软，而且还放出话来，李老棍子要抓我行啊，抓呗，但别让我抓着他，抓着他我往死里找。

0: 往死里整李老棍子，东波也就是说说，还真的不敢动手。他显然是忌惮李老棍子的快刀，更忌惮李老棍子敢弄死他的胆量。但东波的确是有抓住李老棍子的手下往死里整的胆量。总而言之，1999年冬天，李老棍子收拾东波的过程，就好像是一群手持钢管的人在满大街追一条丧家之犬，这条丧家之犬亡命狂奔之余，还总是趁人不注意回头狠咬几口，被他咬到的人还真伤得不轻。在李老棍子没抓到东波的时候，刚刚养好伤的东波倒是先抓到了房三儿。东波不敢整李老棍子，但他是真敢整房三儿。据说东波抓到房三儿的时候，房三儿正在当地一家很有名的快餐店用餐，还没等房三儿明白怎么回事呢，几个啤酒瓶子就朝坐在角落里的房三儿飞了过去了。房三儿一抬眼，看见了站在他面前满脸刀疤的东波。给我炸！东波一声令下，身后三四个小兄弟齐齐冲了上去，按住房三儿就是一通乱捅啊。今天留你一条命，告诉李老棍子，下一个就是他。东波说完出了快餐店，留下了浑身是血的房三儿。东波在暗处，李老棍子在明处。刚开始李老棍子的人还真吃了不少亏。在东波捅了房三儿几天之后，李老棍子的人抓到了东波的一个小弟。东波住哪儿？
1: 不知道。
0: 李老棍子没那么大耐心，一刀就扎进了东波小弟的嘴里，扎进去以后还上下左右一通乱弯。
2: 撤，东波在哪儿？
0: 东波的小弟已经说不出话了，眼泪掉了下来。他是真不知道，大家都以为把刀捅进人的嘴里乱弯就是李老棍子那个疗程，后来才知道这还真不算是李老棍子的疗程。李老棍子对东波真正的疗程还没开始呢。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 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 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您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嘉宾江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1: 那么常吃海鱼对我们身体的益处真的是太多了。你像这个海鱼富含丰富的 DHA 脑黄金、对不对？
2: 对，
1: 这个 DHA 是人脑中必须的，促进大脑发育，能帮助我们提高思考能力和记忆力的，是吧？
2: 对，所以说你看那边吧，就是怎么的，得这个老年痴呆的啊，这个心脑血管的就少哈。
1: 对，还有你会发现那边心脑血管疾病也会比较少一些。你像这个老人就应该多吃海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鱼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种脂肪酸能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病啊。
2: 对，这都是海深海鱼里带的哈。
1: 没错，还有什么？你像这深海鱼当中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 可以增加血管壁的弹性，还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哎，吃起来美容养颜，对不对？
2: 对。
1: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2: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1: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2: 对，
1: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2: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1: 是
2: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1: 哎，
2: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1: 辅食都会选择三文鱼。
2: 对，
1: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2: 对，鲜红鲜红，
1: 哎，
2: 特别好看，
1: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2: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1: 是，
2: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1: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方哈？
2: 贵呀、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没了。
1: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2: 对。
1: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2: 对，哎呀，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
1: 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2: 啊，做好的三文鱼、
1: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头。
2: 哎呀，三文鱼罐头，我听着我就

0: 法官，他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
1: 嗯，
0: 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就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实，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实。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食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1: 哎呀，听着就好的地方哈，
0: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1: 还
0: 不行，还
1: 得好吃啊，口味好。
0: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1: 对，
0: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受五星级餐厅的高级美味。
1: 嗯
0: 嗯，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1: 都是鱼身哈，
0: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这一罐打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1: 对，本身就刺儿就少，
0: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得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1: 对，
0: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1: 对，没有腥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哈。
0: 嗯，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1: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0: 哎，是，咱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1: 对，什么味道呢？
0: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1: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的，
0: 是不是啊？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1: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0: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
1: 沙丁鱼，
0: 对，还有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1: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0: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然后口感不顺滑有沙子。这回高端的来了啊，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哎呀，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1: 对，真是不爱动弹，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0: 对，
1: 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0: 保证您吃饭吃的
1: 香，对，开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老下饭了。
0: 哎，
1: 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0: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没错，市面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1: 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0: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1: 20块钱一罐啊。
0: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10罐。而您如果是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直接翻倍，
1: 20罐，
0: 是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是6斤。
1: 哎呀，6斤，
0: 而且
1: 净含量6斤哈，
0: 没错，6斤的量，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0101，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三文鱼
0: 啊。
1: 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1斤就得100多块钱。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0: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1: 嗯，好，今天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可以了，因为名额非常有限。我们迎接4号线的3114，你好。
2: 哎，
1: 订购吗？
2: 我订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好嘞，订购成功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嗯，好的，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三文鱼呢？我们反复的强调三文鱼，鱼中贵族，水中珍品，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们要吃鱼，一定要吃鱼，专家都建议我们每周要吃2次海鱼。
0: 对，
1: 这对我们身体
0: 多吃海鱼
1: 非常好。而就是奈何这个海鱼啊，我们在家很难烹饪，尤其是你说我们弄点三文鱼，是不是100多块钱一斤买回来了还不会烹饪？
0: 那么贵，那么贵，买完自己不会做，
1: 对，
0: 是吧？
1: 做的不好吃，暴殄天物，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星级大厨给大家烹饪好的茄汁三文鱼罐头直接送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那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今天199，您带回家的不是10罐，直接给大家翻倍，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六斤，只要199块钱，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就可以了。
0: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嗯，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0896，你好。
3: 你好，
1: 订购吗？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好，迎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嗯，
4: 是三文鱼罐头是吧？
0: 对，三文鱼罐头。
4: 这个买这罐头吧，比买生的合适。
0: 那生的100多一斤，自己还不做，你会做吗？阿姨
4: 做的不好吃，问题是
0: 啊，咱们这个好吃。
4: 你这是茄汁味的不？
0: 对，
1: 是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
4: 啊，那太好了，我就愿意吃这个味的。
0: 对，咱们经典老味道是吧？
1: 嗯
4: 啊，
0: 好嘞，
4: 订一套。
0: 好，订购成功了啊，
1: 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哎，你看这位阿姨一看就是
0: 会吃啊，
1: 是因为新鲜的三文鱼，你去市面上看一斤没有下100块钱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总共是6斤给大家烹饪好的，20罐，只要199块钱，还给您送家去。所以说这个价格咱真的是没处可比。再说这个味道，茄汁味儿真的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老味道。
0: 嗯，
1: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但是小时候吃那个鱼不行啊，你口感差很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龙一品牌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有的朋友说了，你这个辣不辣呀？不辣，然后也不齁，不咸不腻，就是我们经典的那个咸鲜口，然后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非常舒服，开胃下饭啊。
0: 你说现在不爱做饭不爱整啥的，你就把那个面条哈煮一下子，完过下水，就把这个三文鱼茄汁三文鱼罐头往那面里一拌，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一个三文鱼茄汁拌面，嘎嘎好吃，嘎嘎香啊。关键是2分钟就能搞定，你说方不方便是吧？
1: 嗯，是，我还是喜欢用它拌饭，因为我们东北人爱吃大米，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
1: 就这一罐一大拌，一拌上一大碗饭，非常的满足，而且咸淡适中，就这么拌饭，一顿饭就解决了。
0: 对，开胃还好吃啊。
1: 对，你看有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我真的告诉大家实话，就是可能咱做的还不够香。
0: 对，你整
1: 对，
0: 你看看咱这个茄汁三文鱼罐头，你那孩子愿不愿吃？指定爱吃啊！而且三文鱼水中这什么水中贵族，
1: 对，
0: 那吃起来又好吃又营养啊，对身体好处还多。但是就是今天名额不多啊，
1: 嗯，只有20个名额，
0: 嗯，
1: 199块钱，我给大家买10罐，再送10罐，一共20罐，
0: 净含量
1: 6斤、
0: 嗯，
1: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就是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

0: 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是柠檬。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夏天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3: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
3: 对，
2: 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3: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2: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3: 对，
2: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
3: 嗯，
2: 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3: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2: 是
3: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2: 哎，
3: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2: 辅食都会选上三文鱼。
3: 对，
2: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3: 对，鲜红鲜红，
2: 哎，
3: 特别好看，
2: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3: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2: 是，
3: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2: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方哈，
3: 贵呀，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美了。
2: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啊？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3: 对。
2: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3: 对，哎呀，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
2: 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3: 啊，做好的三文鱼，
2: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头。
3: 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2: 是不是？
3: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你也不敢瞎做呀，
2: 做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3: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哈，
2: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牌的
3: 大
2: 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而这个企业通过了这个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就是这一份责任和用心啊，就成为我们很多人选择龙一的理由。
3: 对，
2: 龙一呢，他从食材源头把关，他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就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实，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实。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食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3: 哎呀，听着就好的地方哈，
2: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3: 还
2: 不行，还
3: 得好吃啊，口味好。
2: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3: 对，
2: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受五星级餐厅的高级美味。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 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3: 都是鱼身哈。
2: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儿，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儿。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这一罐打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3: 对，本身就刺儿就少，
2: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的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3: 对，
2: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3: 对，没有腥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哈。
2: 嗯，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3: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2: 哎，是，咱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3: 对，什么味道呢？
2: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3: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的，
2: 是不是 啊？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3: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2: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沙丁鱼
3: ，
2: 对，还有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3: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2: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然后口感不顺滑有沙子。这回高端的来了啊，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3: 对，正常你现在真是不爱动弹，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2: 对，
3: 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2: 保证您吃饭吃的香，
3: 对，开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老下饭了。
2: 哎，
3: 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2: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没错，市面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3: 那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2: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3: 20块钱一罐啊。
2: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10罐，而您如果是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直接翻倍，
3: 20罐，
2: 是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是6斤。
3: 哎呀，六斤，净含量6斤哈。
2: 没错，6斤的量，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2: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三文鱼
3: 啊。
2: 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1斤就得100多块钱。
3: 嗯，
2: 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3: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3: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嗯，好的，我们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4: 我这个心脑血管吧，这有点不太好。我说吃点三文鱼。
2: 哎，
3: 对，今天这三文鱼罐头特别适合您啊。
2: 嗯，我们订购一份吗？
4: 订一份啊。
3: 好嘞，订购了，
2: 订购成功了啊。其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非常适合吃这个三文鱼。
3: 对，大夫也会推荐你多吃海鱼，少吃那个猪肉啥的，是吧？
2: 嗯，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8999，你好。
3: 久等了，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5: 哎，你好，
2: 订购吗？

0: 听过一趟。
1: 好嘞，
2: 订
1: 中了啊，免费送上门后到买再付款。
2: 哎，客服会给大家打电话的啊。六号线的7076，你好。
3: 你好，能听见吗？
2: 哎，听见了，
1: 您
2: 订购吗？女士。
3: 啊，对。
2: 好嘞，我们订购成功了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龙一品牌大品牌的茄汁三文鱼罐头啊。
2: 哎，市面价格得达到20块钱一罐，因为我们知道三文鱼它的成本就很高，市场上得100块钱一斤，100多块钱
1: 一斤，
2: 懂的朋友都知道。是，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价199块钱，直接话不多说，买10罐送10罐，总共20罐，总重量6斤，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1: 对，现在还有最后4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2: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517，你好。哎，9517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对，还有剩最后3个名额。
2: 我们都是给大家第一时间发货的啊，所有的问题我们客服都会帮大家解决。
1: 对，然后包括你配送时间，你说我不想这点药，我想那个明天要、后天要，啥时候点儿、
2: 啥时候都行。
1: 对，你就跟客服说就行，沟通啊。
2: 好，很多朋友都说啊，我知道这个吃鱼好，但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三文鱼呢？跟大家介绍，三文鱼这几年这么火，它不是没有原因的。跟普通的鱼比起来，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不单单说可以帮咱们这个美容养颜，是不是？
1: 对，
2: 提高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记忆能力，还关于这个血压、血糖、心脏、关节和胰岛方面的问题，都有很好的稳定和保护的作用。
1: 对，你像那个幼儿园老师都说，让你家孩子
2: 多
1: 吃三文鱼。
2: 对，
1: 然后老人也是，医生建议老人多吃三文鱼，然后少吃那些那个啊，这个猪肉啊，那个大肥肉啥的。三文鱼又美味又营养，关键是那蒜瓣肉，然后肉里浸满了那个茄汁儿，
2: 浸满了茄汁儿。对，而且你能感受到那个三文鱼的纹理啊，蒜瓣肉，然后这个茄汁儿啊，丝丝入味儿。我非常喜欢这个口味，还有这个口感，茄汁儿的口味加上三文鱼的口感，真的是绝配。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对，小时候吃的那个茄汁沙丁鱼罐头，完全就是两回事儿，颠覆了我对这个茄汁鱼罐头的一个印象。
1: 对，沙丁鱼多便宜，三文鱼多贵，自己算算是不是？今天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净含量能达到6斤的三文鱼茄汁罐头，而且我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好，如果您现在想那个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场内稍稍有一点点满线啊。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517，你好。
3: 你好。
1: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3: 好，对。
1: 好了，订
2: 购
1: 成功。
2: 成功了啊！
1: 下一位，
2: 5号线的9200，你好。哎，9200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了，我们久等了啊。下一位是6号线的5845，你好。
1: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对，订购成功了。
2: 好了，这位先生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啊。今天您听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赚到，因为三文鱼的价格您去市场上看一看，100多块钱新鲜的，咱们说生的就得100多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的龙一请到的星级大厨直接给大家做好的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一共20罐，6斤，只要199，没错，净含量6斤，只要199。
1: 对，刚才名额没有了，但是我再给大家加5个名额啊，最后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就行。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下面是5号线的9200，哎，9200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6号线的这位朋友。
1: 好了，都订购成功了啊！
2: 哎、
1: 然后因为
2: 打进来没关系、啊，
1: 今天线太满了，因为今天力度太大了啊！然后今天是什么龙一品牌的这个三文鱼茄汁罐头，然后那个今天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足足的这个20罐，净含量是多少？是6斤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而且呢，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这完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先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然后我们就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这个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再给大家开通10分钟时间啊。
2: 好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

0: 十吨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一十吨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一十吨眼科，8928588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经开法院外勤送达团队千里奔袭破难题，跑出司法为民加速度。司法送达是保障诉讼程序顺利推进的关键一环，也是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载体。近期面对案件持续增长，异地送达任务叠加，送达范围广，点位分散的严峻挑战，经开法院外勤送达全体干警凝心聚力，主动担当，以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状态，全力保障审判执行工作高效运转。张家旭外勤小组便是这支队伍实干攻坚的生动缩影。面对批次集中、点位零散、跨域度高的繁重任务，该组坚持提前统筹谋划，逐案梳理信息，核实地址，排查阻碍，科学规划路线，最大化整合点位，压缩流转时长，实现了顺路半截、高效攻坚。工作中，该组行程紧凑，无缝衔接，开启全天候连续作战模式。5月25日至27日，干警们紧急奔赴省内松原、长岭、前安及白城、洮南等地，并跨省深入内蒙古新安盟，三天辗转多地，高效完成7起案件的送达与实地核查。短暂休整后，6月1日至5日，小组即刻接续南下，奔赴深圳、佛山、广州、杭州等城市，马不停蹄开展跨省市送达，顺利办结4起疑难复杂案件。短短数日，南北辗转数千里，以高密度、大强度圆满完成了10余起案件送达任务。一人争先，全员奋进，张家旭小组的攻坚状态正是经开法院全体外勤送达干警的日常写照。全体人员坚守岗位，不辞辛劳，常态化放弃休息，加班加点，以脚步践行初心，用实干扛起担当。下一步，经开法院外勤送达队伍将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精益求精的作风，持续擦亮送达不打烊工作品牌，不断提升送达质效，为全院审判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辅助保障。

北京时间早上的7:3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入汛以来，我市雨量多，雨日多，面弱点强，局地强对流频发。预计6月13号至15号，我市将迎来首场大范围强降雨天气，降雨总量大，持续时间长，主要集中在6月13号午后至14号夜间，最强时段出现在6月14号傍晚到夜间。全市累计降水量30至60毫米，个别单点雨量可达12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可达40至70毫米。受其影响，长春市区北部、农安南部、德惠、九台、公主岭和榆树南部出现局部洪涝、城市积涝和低洼地段农田自涝的风险较高，需提前做好防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市、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

吉林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西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西南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7度到25度。四平小雨转阴，17度到28度。辽源小雨转阴，18度到27度。通化小雨转阴，14度到23度。白山小雨，12度到23度。白城小雨，15度到30度。松原阴转小雨，18度到29度。延吉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长白山保护区雷阵雨转阵雪，0度到7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6度到28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新华每日电讯双双发文点赞长春雪饼侯。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有人说，西游记讲的不是取得真经的故事，而是度过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27岁的王铁柱与猴戏有缘，在人生的起起落落中，他身上也好似刻下了孙悟空的影子，只是命运翻转了过来，他并非神识所化，而是一步一个磨难。他被压在五行山下，却如大圣般扬名，他得偿所愿，却还在取经的路上。这股子带着东北烟火气的热乎劲儿，永远让人动容。有人说，冷了多年的寒地黑土，渴望有人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年轻的火。6月10号，长春人社微信发布温馨提示，长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申报即将截止。温馨提示广大毕业生，当前有两项关键事项需要大家留意。一是长春市2025年第四季度及以后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申报临近截止，请符合条件的人员密切关注申报时限，按期完成申报。二是现行长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实施细则与长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租房补贴实施细则执行期满后，将全面按照省级补贴内容落实政策。爱长春小程序与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线上申报通道将于2026年7月16号正式关闭，请2025年第四季度及以后毕业且符合长春市补贴申领条件的毕业生尽快完成线上申报，逾期未报申者将视为放弃补贴申领资格。

官宣了7月3号至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将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火热举办。活动由长春文旅集团与腾讯王者荣耀全国大赛团队联合打造，以电竞加文旅为核心理念，巧妙融合长春独特的航空文化元素与国内顶流电竞赛事，即将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具有城市特色的综合性数字文体盛会。本次城市电竞嘉年华设置电竞舞台、音乐演出、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活动期间，主舞台将呈现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的对决，同时将有嘉宾见面会、音乐演出等环节。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电竞爱好者将齐聚北国春城，长春将用多元包容、年轻时尚、充满活力的城市形象，向世界递出一张全新的青春名片。吉林科技再添一张世界级名片。5月29号，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超临界聚合工业化技术，全球最大单套聚碳酸亚丙酯产业化项目联宏格润年产50000吨装置正式投产。此举标志着我国历时20余年攻关的二氧化碳基塑料技术顺利完成从小试、中试到50000吨级工业装置的全链条技术跨越。从吉林一号碳密浩瀚苍穹到二氧化碳变身环保新材料惠及千家万户，吉林科技创新持续发力，在一个个关键领域交出务实有力的吉林方案。根据同程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近一周吉林省端午目的地机票搜索热度环比暴涨107%，省外游客赴吉出游意愿空前高涨，清爽吉林正式迎来端午出游热。6月9号，2026吉林文化旅游周在韩国首尔启幕，一场满意吉林风情的文艺盛宴，让韩国观众沉浸式感受艺术魅力，现场氛围热烈非凡。在吉林文化旅游周专场文艺演出中，吉林省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带来的经典民乐点燃全场激情，金蛇狂舞激昂欢快，鼓点一响瞬间引爆气氛。吉林省戏曲剧院及剧团线上的盗铁、天女散花、枪花飞舞等经典集聚剧目，以精致扮相、灵动身段、地道唱腔惊艳全场。近年来，吉林文化旅游周已走进近20个国家，举办15届、40余场次活动，成为我省推动对外文化交流合作的重点品牌项目。

近日，长春街头月季次第盛放，红粉交织，美丽浪漫，犹如梦幻的童话世界，让人有种万花丛中过，百香沁心中的愉悦美感，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近2500株粉色、红色月季已扎根，层层叠叠的花枝错落舒展，形成独特的月季花海。据了解，2025年，长春市绿化管理中心在人民大街、吉林大路、景阳大路等重点街路试点栽植粉蝶、鲁朔红等耐寒月季，迈出月季露天街路绿化本土化试验关键一步。历经一冬的严寒考验，2026年试点月季越冬成活率、开花表现远超预期，试种取得圆满成功，为北方高寒城市道路花卉景观建设积累宝贵实操经验。今年入夏后，全县试点月季长势健壮，枝繁叶茂，现已进入盛花期，层层叠叠的花朵沿道路连绵铺开，成为城市流动风景线。不少市民驻足拍照打卡，春城街头月季花海氛围感拉满。6月13号13时，太游曲艺社吉林相声大会将在这儿有山为广大相声爱好者献上一场精彩演出，好演员、好节目轮番登台的好戏。如果您特别喜欢听相声，想为忙碌的生活添加一点笑料，那不妨踏上这场欢乐之旅。2026长春向北，北湖极美之天幕好事将于6月12号，也就是今天的18:30正式启动。一场特别的启幕秀拉开夏季的狂欢序幕，绝对值得你来现场见证。活动期间，为方便大家前来，配套地下停车场将免费开放，免费停车周期为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0月10号。

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出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提质扩能。为了更好服务旅客旅游出行，促进铁旅融合发展，2023年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两段至十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来购买。

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文推进铁路与旅游融合，扩大服务消费。文件提出统筹双方规划布局，提升文旅资源通达性，推进车站旅游化、适老化改造，完善配套设施，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旅游列车升级，打造多元主题联名特色列车，明确2030年前全国将建成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旅游业正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可持续旅游增长标杆。预计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经济体。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国际游客接待质量突破6800万人次，同比涨幅达15.5%，几乎是全球增长率5.4%的3倍。入境游客消费额同比增长10.5%，规模达1350亿美元，增速大幅领先3.2%的全球行业均值。与2024年相比，2025年中国入境游客净增量达900万人次，游客增量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早上的7:50，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11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在中国摩托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圆桌会议期间，张雪机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雪与媒体对话，被问及张雪机车有没有登陆资本市场的相关规划，张雪表示顺其自然。张雪机车成立于2024年4月2号，在登上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冠军领奖台前，在摩托车圈已有不小的名气，还多次斩获国内单车销量冠军。不过名气和企业发展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研发突破卡脖子的发动机技术，人才资金缺一不可。据媒体报道，6月11号，阿里巴巴宣布钉钉管理层调整，陈航卸任钉钉 CEO， 1992年出生的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接任钉钉 CEO 后，陈宇森成为阿里巴巴最年轻的事业部 CEO。 此前一天，即6月10号，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帖文，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以严厉的措辞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直接指出这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公开资料显示，陈宇森出生于1992年，免试保送进入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求是科学班，从学生时代开始进入网络安全攻防领域，在国内外顶级计算机赛事中屡获冠军。

随着端午节和暑假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旺季。近日在深圳机场已经有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有旅客告诉记者，从沈阳坐飞机旅游返程不是节假日的话，每张机票能便宜1000元。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七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错峰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19.6%。6月10号晚，淘宝李佳琦直播间上架梅赛德斯奔驰汽车，这是李佳琦获得驾照后首次在直播间销售整车，也是奔驰该系列新车发布以来首次进入达人直播间。直播信息显示，当晚共上架了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与长轴距 C 级轿车多款车型共40台，两个购车定金链接开售后秒售罄。万众瞩目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终于来了，4年一度的足球狂欢即将点燃这个夏天。北京时间今天早上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城阿斯特克体育场正式打响。本届世界杯历史性的扩军至48支球队，比赛场次拉长至104场。与此同时，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每一场赛事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同时，在三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

入夏了，又到了小龙虾的消费旺季。6月9号，据媒体报道，河南省中医院肾病科接诊了一名11岁的男孩，家人带他在外面吃了2斤小龙虾，大约40-50只。当晚呢，男孩就出现了呕吐、小便带血，家人赶忙带他到医院。医生检查确诊是急性肾损伤。医生表示，小龙虾、蚕蛹、黄鳝均属于异体蛋白，过量食用身体里面会形成免疫复合物，易造成肾脏损伤，建议儿童食用小龙虾一次不超过10只。北京时间早上的7:58，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明天就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我们的小马哥哈。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4: 找到马哥其实就这么简单，一串数字的距离就可以让你从陌生到熟悉。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愿意助各位一臂之力。当然了，其实现在呢还出现到了一个现在开始估分，未来在哪个城市孩子4年的就学时光，那你对未来这4年的时光里有没有置业的打算？孩子就业了之后又会有没有这样移城的打算和准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呢，牵一发动全身。